0: 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肢解。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
0: 特别是
1: 海洋环保意识，
0: 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也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0: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和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了。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0: 这是认知吧，
1: 认知。
0: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0: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0: 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0: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0: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0: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0: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在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上、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白鞋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的时候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它知道飞出去了，它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它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它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

0: 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0: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之索呀，这车之索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留绳，一拉留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它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1: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0: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都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在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都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的？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阔开。

0: 肯图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翻版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哎呀，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意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翻版。

0: 产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1: 这是一个行业吧。
0: 嗯，
1: 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0: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0: 嗯，就天时地利人和。
1: 是的。那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0: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1: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0: 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1: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就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0: 高过一浪，
1: 哎，这个
0: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1: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0: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嗯，
1: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0: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非洲的东海岸，印度洋的海水冲刷出一幅郁郁葱葱、富饶繁荣的景象。为了种群的生存，动物们

0: 积极地运用自身的本领互惠互利。从筑巢到觅食，秘密避难所的动物们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生存技巧？非洲海岸耳，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一片辽阔的大海上，一块蛮荒的大陆边，有一个神奇的庇护所。另外一些则是独来独往的猎手。对海洋中的两位游牧巨人来说，这片海岸关系到他们种群的生死存亡。这里是印度洋的秘密避难地，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小鱼的庇护所，因为他们的刺针会捕食任何不小心靠近的小型猎物。但是对小丑鱼来说，海葵的触手不会致命，反而是家园。这是一份独特的服务胶，更重要的是，小丑鱼的粘液含有海葵所分泌的毒素。小丑鱼并不是能生活在每一种海葵里，而是有特定的对象。据说小丑鱼之所以能生成独特的抗体，是因为它们摩擦海葵的触手，把毒液

海龟是大海中最神奇的游牧民，他们大非洲的印度洋海岸长度超过6000公里，跨越5个国家和2个半球。但是当海龟迁徙到这里时，他们会前往一片特殊海滩上的一个特殊地点，那是他们出生的地方。雌龟清楚地知道他们该去哪里。海龟能非常准确地感应到地球的磁场，但是这只磁带帽将继续前进，它体内的罗盘正带它前往更北处的一片海滩。它非常清楚那里的方位，海滩的坐标在它出生的那一刻就印在了它的脑海里。非洲这个庇护所的海滩也召唤着其他海龟。许多年前，他们在这里出生，现在回来完成一个古老的生命循环。这只雌性西龟跟着它的雌性号回到了它出生的那片海滩。这一刻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西龟需要长到35岁才能达到性成熟进行繁殖。现在它开始挖掘巢穴，准备产卵。这里位于高潮线之上，把卵产在这里应该安全无虞。它的宝宝将会有一线生机。小海龟的性别主要由巢穴里的温度决定。在偏暖的巢穴里，大部分胚胎会发育成雌性。偏冷的巢穴更有可能诞生雄性。附近，另一位长途跋涉的游牧民也在筑巢。一只雌性棱皮龟吃力地爬到岸上，将自己沉重的身躯拖过沙丘。这种体型庞大的海龟能长到2米多长，体重超过900公斤，

他的迁徙旅程长达万里，有时单程就超过7000公里。他能游到1200多米深的水下，到达海底深渊。但是，在他漫长的旅程中，没有哪一段比从大海到沙丘的这一小段重要。他要在这里产下大约100枚卵，繁殖新一代的海洋游牧民。雌性西龟已经产完了卵，并用沙子把巢穴盖好。经过一夜的辛劳，他拖着疲惫的身体爬向大海。但是他并不孤单，有许多双眼睛在夜色中窥探。那是鬼蟹，海龟宝宝的宿敌。但是今晚他的使命完成了。未来几个星期，他还会回到这片海滩3-4次，在新的巢穴里继续产卵。但是孵化出来的小海龟必须自己觅食。他悄然出现，又神秘离开，把后代孤单地留在海滩上。新的一天到来了，在远远俯瞰着强洋流的珊瑚底下，鱼儿们聚到一起，寻找这块礁石中最勤劳的工人之一，做一次彻底清洁。他们就是清洁虾。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这里，捕食者和猎物放下成见和冲突，和谐共处，只为享受完美的全身服务。对老弱病残来说，这是去除寄生虫、修复受损皮肤最好的办法。对清洁队来说，这是一顿大餐。清洁虾挥舞着它们白色的腿和触须，招揽感兴趣的顾客。

0: 但是他来得太迟了。
1: 虾儿们忙得不可开交，哪怕再不高兴，黄貂鱼也只能稍后再来。

清洁虾的表亲小丑虾在品味上更高雅一些。这些高雅的用餐者不会聚在一起享用其他动物身上的死皮和卡在牙齿缝里的残渣，他们是捕食者，今天他们的目标是最喜爱的美味——海星。他们盛装赴宴，华丽的外壳让人目眩神迷。他们不怕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的猎物绝对无法逃脱。海星长了上百条管状足，凭着这么多脚，它们可以平稳地在海底穿行，但是速度提不上来。一个移动缓慢的目标太容易捕捉了，有些海星进化出了坚硬的身体来保护自己，但是这只没有。小丑虾用它们感觉灵敏的触须探查猎物的所在。现在他们爬到猎物身上，开始想办法把它翻过来。小丑虾要想够到海星脆弱的下腹，必须让它动弹不得。然后他们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准度，开始用特化的钳子切掉海星纤弱的管状足，慢慢地向着它鲜嫩多汁的躯干进发，准备大吃一顿。这只海星可以让这些挑剔的杀手支撑几天了。一只豹纹鲨昨晚一直在礁石附近徘徊，寻找螃蟹和海虾。它们也许只够塞牙缝，但是胜在数量庞大。如果食物充足，这种性情温和的鲨鱼能长到2米多长。经过一晚上的捕猎，它筋疲力尽地趴在沙质海底休息，将体力消耗降至最低。

鲨鱼是古老的物种，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几亿年前，但是和旁边这些安静的捕食者相比，它们只能算是后起之秀。水母最早开始在世界的海洋里翩翩起舞，是在5亿年前，那时候陆地上甚至还没有出现植物。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多器官动物，但是水母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原始，它们不是被动的随波逐流，而是通过细微的脉冲运动来收缩或放松伞状体的边缘，从而将水向后喷出，推动身体向前运动。水母还有一套复杂的神经系统来帮助它们适应环境，并对环境做出反应，感知水流的运动，识别其他水母，甚至检测海水的盐度。水母的身体柔软脆弱，但是它们也可以致命。遇到猎物时，水母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给受害者注入大量的神经毒素。海洋中的大部分动物会与水母保持安全距离，但是对海龟来说，它们是主食。在大海里，棱皮龟对水母狼吞虎咽，夏天它们有时候一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70%的水母。

蜂窝海鳗把身体盘起来，缩进礁石的缝隙里，偶尔冒险出去做一次清洁或者捕食猎物。海鳗经常被误认为是一种海蛇，但实际上属于鱼类。张开的大嘴看起来气势汹汹，但这只是海鳗的呼吸方式，而不是力量的展示。张开的嘴可以让海水持续流过它们的鳃，也就是位于头部后面的小孔。海鳗看起来模样吓人，性情残暴，但实际上它们是比较温和的邻居，只要它们吃饱了。礁石中的隐蔽处和缝隙并不多，因此海鳗甚至会与同类比邻而居。这一对外形可怖的邻居也和其他动物一样，只求活下去而已。只要没到进食时间，这些鱼就敢在海鳗张开的大嘴边游动，毫无畏惧。海洋里另一个古老的物种一路游到了海岸边，雌性锥齿鲨迁徙到这片温暖的水域繁衍后代。它们对水温的变化极其敏感，怀孕后会沿着海岸线来到比较温暖的水域。雌性有两个子宫，锥齿鲨是卵胎生，母亲会怀着从卵中孵化的幼鲨。它一胎产下两只幼鲨，每个子宫各产一只。它的大部分能量用来供幼鲨发育，但是在这段时间它很少进食。嘴上和牙齿上的海藻是它进食的最好证明。几周以来，没有任何食物进入它的大嘴。但是它不进食并不意味着它的孩子会挨饿。未出生的幼鲨正茁壮成长，而食物就是它们的手足。最大的幼鲨会吃掉弱小的兄弟姐妹，这是子宫内同类相食现象。首先是胚胎，然后是够得着的未受精的卵子。多余的卵子是婴儿食品的重要来源。当母亲在温暖的水里游弋时，未出生的幼鲨已经学到了人生的第一课：弱肉强食，强者生存。母亲将在这个庇护所里逗留两个月，但是当分娩时间到来时，它会向南游往偏冷的水域。雌鲨的怀孕时间长达九个月。当幼鲨来到这个世界时，体长将近一米，达到母亲的一半，而且它们已经是凶猛的捕食者。但是现在，它们没有出生。

第一只孵化的幼龟钻出了巢穴，凭着本能，其他幼龟知道现在要保持不动，但是这只提前出来了。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黑暗中潜伏着危险。鬼蟹正在水边等待，磨刀霍霍，准备大开杀戒。这些机会主义者是幼龟最大的天敌之一。即使幼龟能顺利抵达大海，

他们还必须避开鬼蟹的追捕，其余的幼龟原地不动，待在一起才安全。但是他们急性子的同胞已经上路了，他独自来到空旷地带，无处躲藏。一只鬼蟹跑过来，手起刀落，

其余幼龟对海滩上的悲剧一无所知，纷纷现身。多达120只幼龟你推我嚷的从巢穴里钻了出来，它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冲下沙丘，穿过海滩。幼龟又小又软，行动笨拙，并不适合在陆地上移动，这段路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就连小小的沙丘植物也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必须爬行几十米远，对刚出壳的幼龟来说，这是一段艰辛的旅程，仿佛他们要穿越的是无垠的沙漠。危机四伏的沙漠，生死在此一搏。一只幼龟被躲在沙子下面的一只鬼蟹捉住了。倒霉蛋是无法存活的，但是这只幼龟非常坚强。它挣扎了整晚，重新加入兄弟姐妹的队伍，和他们一起前进。这是雄性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陆地上爬行，他们的整个余生将在大海里度过。终于，他们来到了海边。现在他们聚在一起，但是他们即将开始独居生活。从孵化出来的那一刻起，海龟已经能自力更生了，而且他们将分道扬镳，开始在全世界海洋里漫游几十年的生涯。这片海滩的磁信号已经烙在这些幼龟的脑海里，二三十年之后的某一天，其中的雌龟会回到这里，产下他们自己的后代。现在他们会顺着洋流飘向远方，温暖的莫桑比克洋流将带着这些幼龟奔向南方，绕着非洲大陆的边缘前往南大洋。

清晨的阳光投向南部非洲的礁石，幼龟全都不见了。昨晚的秘密仪式已经结束，正如开始的时候一样神秘。但是礁石上的生活仍在继续，一如既往。鱼儿们要清洁，也要提防种种危险。生存是印度洋的永恒主题。锥齿鲨还要在这里逗留许多个星期，在这片温暖的水域里徜徉，直到他们的幼鲨足月。然后他们也将离开这片海岸，游到南方去分娩，在这个到处是古老游牧民的大海里展开又一次迁徙。

印度洋里的生活也许充满挑战，但是在这里，在南部非洲海岸附近这个独一无二的天然庇护所里，生命繁荣兴旺。这个保留区因为亚热带礁石和红树林之间的相互作用，洋溢着勃勃生机。从辽阔的海滩到美丽的珊瑚礁，从安全的托儿所到秘密的筑巢地点，这个地方为蜂拥而来的生命提供了庇护所和丰富的食物。无论他们是这里的居民还是过客，它是一个隐蔽处，一座堡垒，是浩瀚的印度洋中一个多彩的生命岛屿。在非洲南端，微小的巨藻幼苗最终长成了一片绝无仅有的森林。在追逐太阳的过程中，它为这片海岸的神秘动物提供了家园。从改变性别的鱼到浑身长刺的保姆，这一切共同创造了地球上最富饶的水域之一。下期奇趣大自然，非洲海岸三，敬请期待。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0: 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中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后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来的，我们是上海地质学校的学生勘探队，受矿业公司委托呀，进山进行地质勘探。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材料。

0: 是学生，我是公司代表，带队。这一路上的吃喝拉撒都是我负责的。
1: 你叫什么？
2: 我叫李立春。
1: 哪里人？
2: 苏州人。
1: 苏州人，说句你们家乡话我听。
2: 阿拉斯通的不是我。
1: 你们的学生证拿来，我看。
0: 大家把学生证拿出来。
2: 长官。
0: 长官，这。
2: 长官。
1: 罗琦。
0: 年轻人喜欢干净，得出门都带点肥皂啊。哎，拿行李，走走。
3: 会生气吗？我做趟收烧生意，
4: 原价3块，给您2.5块。
5: 管家，你要真想做这生意啊，往下降价，2块钱怎么样？
4: 不是2块钱我做不了啊，回去溺水我苦力呀。
5: 溺水是溺水，但是顺风啊，老天爷都会帮你一下。
4: 这位大哥是张好嘴。
3: 全是吗？
5: 全是，8位。
3: 啊，行。这趟生意我做了，来，小妹妹，把东西给我啊！这生意别跑了，我传在那边，跟我走啊！
6: 好，让让让让让，哎，让让兄弟，
7: 麻烦让让让让，
6: 这边这边这边，来这边这边这边，让让让让，派人啊，派人！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
1: 我这心里啊是越来越担心了。你说我们收到通知都这么长时间了，这雨清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过来，说不定在哪儿赶不上趟，耽误个一天两夜的，哪有你掐着手指头算那么准呢？
1: 可是我这心里啊越来越不踏实。你说这要别的东西出点事儿，那都是小事儿，这人员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哎，
0: 是啊，其实这几天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心的觉。你说这人员过境，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万一是个大人物，在我们门前出了事儿，那你说我们心里压块大石头，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你们心里有什么疑惑吗？
1: 他一句话也不说，你和他也没有互相确认身份就上了他的船，万一上错了船，那麻烦可就大了。
2: 这就是交通型的纪律，他们心里除了任务，其他的一句废话都不会说。
3: 快到了，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就记住，随机应变就行。你们只是一个过路客，所以任何事出了，你们不要管，也不要问，明白了吧？
4: 嗯，明白了。

0: 来了！
1: 玉姐，我发出信号了。
0: 好，那我赶紧过去。
1: 好，
0: 帮我把刘俊解开。你紧张什么呀？啊，一紧张全露馅。
1: 哦，对对对，不紧张不紧张。不过也不知道这次过境啊是什么来头。
0: 不管是什么来头，我们都要保证他们不出问题。
2: 好嘞，下船了。
3: 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脚底下滑啊！小心，好，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4: 轻点往前走，
3: 慢走啊！
5: 姐，你怎么来了？两三天没见你，还担心你生病了呢。
6: 真让兄弟说着了，这人犯起愁来，可不跟生病是一个样吗？
5: 啊，什么事让姐这么愁啊？
6: 姐是开客栈的，这都七八天了，没有一个客人来住店，你说姐愁不愁啊？
5: 嗯。
6: 哎，这几个人会不会找客栈来投诉啊？
5: 他们要是投诉的话，我让他们都住你那里。
6: 好呀，谢谢兄弟关照啊！不过一定要盘查清楚了，这要是……
5: 哎呀，姐，你在担心什么？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共产党，可什么时候见过共产党了？共产党不笨，放心吧。
6: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得查清楚了，千万不能让姐揽笔生意还背口黑锅。
5: 哎，行，
7: 跟我一起的啊。
8: 对，一起吧。
1: 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3: 搞地质勘探的？
8: 是。今晚到镇上找个客栈投诉，明天呢还要接着赶路呢。
9: 宋好，投诉的事情我来安排。姐，快来快来！
6: 哎，
9: 刚找客栈。这是我姐，是这个镇上最好的客栈老板娘。你们今晚就住永丰客栈了。
8: 那行。
6: 阿姐这儿就是迎来送往，是四方来客的家。弟弟妹妹们进了姐的家门，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了。哎，兄弟们，都查清楚了吗？这年头风声紧，姐也不能为了挣几个住店的小钱，弄跑去蹲单房呀。
9: 姐，都查清楚了，都是些洗漱用品和些工具，没有可疑物品。我就说吧，没有那么多共产党。
6: 兄弟，这心里明白的事儿，何必要说出口呢？好了。大家跟我去客栈了，走。
3: 哎，走吧。站住！
9: 慢慢。
6: 哟，早就听兄弟们说，七十九团有位赖副官最能体恤兄弟们了。上午就等着你去家里吃个便饭呢。可是赖长官身价高，没人赏光。今天您要是有时间，就去我们小站坐坐，喝口茶怎么样？

0: 从上海来勘探什么呀？
1: 这位长官，好面善啊。
0: 是吗？
1: 我记得是您吧，有一次坐我的船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不就是船毁人亡了。是您说的吧？
0: 你没记错，是我说的。弟兄们，这个侦缉队的曹站长是对我们这个清溪码头越来越上心了，他早晚会亲自到这儿来的。你们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别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听明白了吗？
2: 听到。
0: 走吧。
3: 谢谢长官。
4: 走吧走吧，赶紧去客栈了，快。

0: 啊，什么？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刚才检查站，我什么都看见了。
0: 检查站怎么了？检查站什么事都没有啊！
1: 你就别再瞒着我了。我以前只晓得每天都盼着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可我今天才知道，什么事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什么是走在刀尖上。
0: 你说错了，青哥，我是在船上走路的。
1: 青哥，我虽然不识字，但是我懂理啊。我知道你选的这条路不会再变了，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你不能把你的妻子就这么扔在路边啊。玉兰嫂可以帮于哥，那我也可以帮你啊。只要别让我离开你，你也不要离开我。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我都愿意。
0: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我跟你保证过的，以后我要堂堂正正、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场婚礼呢。我记得呢，我说话算数。啊，不可能离开你的。

0: 冻坏了吧？嗯，快吃吧。好嘞，都多吃点啊。
1: 嗯嗯，
0: 谢谢。接下来你们走的可都是磨脚板的山路，一会儿吃完了都早点休息啊，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通知一道随时要出发的。
1: 好嘞，谢谢你啊，大嫂。
0: 快吃吧。哎呀，真没想到第一次过境就这么多人啊。哦，我没别的意思，我是看见你们个个都年纪轻轻的，还都有文化，我们的革命能不成功吗？我说的没错吧？嗯。
2: 哎，大嫂，您是共产党员吗？哦，对不起。
0: 没事儿，没事儿，您吃吧啊。
1: 哎，
0: 吃吧，都多吃点，吃饱了啊。
3: 马上就好了。李青，
0: 快去开门。

0: 怎么样？医学还好吧？
1: 都挺好的。
2: 我今天白天啊，就怕你在那个检查站被那个国民党的副官看出点什么。
0: 其实白天这事儿吧，我也是赌一把，因为我总觉得那个赖寿章有可能不大简单。算了，为了他们我也得冒这个险呢。谁让我们干的就是刀尖上走路这个活儿呢？
2: 哎，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等小姨下来了我来通知你。
2: 妈，我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
0: 记着哥，休息给他们往后边来。
2: 他们可都是城里的孩子，这能行吗？
0: 哥，不久前在这儿发生了惨案，你没忘吗？
2: 行，都搁在心上，这辈子都忘不了。
0: 那么跟命比起来，其他的那些还重要吗？
2: 明白。
0: 白天是不是能够捕捉一些国民党兵，我不敢保证，所以以防万一，我决定提早到半夜行动。从这儿出发到国公庵正好是天亮，这次来的人比较多，白天不能够出发，我们只有到晚上才能够赶路，明白了吧？
3: 明白，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护送。
0: 派些人去前面探探路。
4: 有必要吗？半夜三更的能出什么鬼？
0: 有必要吗？遇不着鬼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3: 云宝，我们要的不是百分百的保险，而是百分之两百的保险。
0: 云宝，我们可都是在刀尖上走的，绝对不能心存半点侥幸。
2: 明白了。
0: 我们的记者再重申一遍，
5: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开枪，不能暴露我们与武装的秘密。
3: 李行，这是我们武装交工的第一次任务，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有任何的闪失。
0: 任务大于天呐，二位，啊，分头准备吧。

0: 来来来，往里走，往里走。我跟你们说呀，这比下边干燥多了。今天下雨了，楼下潮湿。
1: 这叫客房呢，
2: 怎么连张床都没有？
1: 是啊，
2: 这太黑了，能住人吗？
3: 同志们，我们这里啊没有客房，也没有床，大家就在这个地板上。
2: 这怎么住啊？
4: 大家不要说了，抓紧时间休息吧。
1: 那我们总要上厕所吧，方便怎么办呀？
2: 来，
4: 上茅房是吧？
2: 来，
4: 用这个，
3: 这是便桶。
5: 这。我们有男有女的，这
6: 抢救一下吧。你们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还得赶路，赶快休息吧。啊，
1: 你怎么住啊？连张床都没有。
7: 就算怎么睡呀？我们准备些被子也
8: 行。就是。
9: 我害怕，
10: 你别怕，找他们去。
11: 你先给人家弄个地方吧。
12: 走走走。
6: 怎么？
10: 同志，我们是不能有什么要求，但至少你们应该把楼上打扫一下吧。下床被褥很难吗？
6: 同志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加一床被褥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加了被褥，会引起白狗子的怀疑，对你的安全是不利的。
10: 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交通局的领导再三……
6: 对不起，我不管交通局的领导跟你们说了什么，我们得到的上级指示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的把你们或者是物资送到苏区。另外，同志，请您说话小点声。
10: 同志，我理解你的任务，但也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这儿男男女女都有，就一个马桶，你让我们怎么解决？
6: 让我来。
10: 你说
13: 什么呢？
14: 说点声。

0: 从苏联留学归来，报效国家，就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权利的。这是我们的理想，难道不是你们的任务吗？
1: 同志们，听我说两句啊。表面上看，我们没有为你们的到来做任何准备，但是这正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 你们知道吗？就在不久前，有六个像你们一样年轻又活力的战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当时就站在他们面前，我无能为力，六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面前消失了。
2: 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一次发生。同志们，你们的感受呢？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你们所谓的这些尊重。 不光可能会暴露你们，也有可能会暴露我们几千里的交通线啊。

志，你们错了，我们再也不会给你们添乱了。

0: 赶紧把这个送到后面去，让那些弟弟妹妹路上饿了，能垫个肚子。好，这30多里的山路呢，一口气赶到，够他们受的了。哎，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雨清没说，我也不知道。
0: 哦，我一会儿去了，你去早点睡啊。
1: 我睡什么呀？他们到家，我能睡得着吗？
0: 好嘞，
1: 快去吧。

0: 来了，来了，来了！老梁，哎呀，大哥，你吓死我了！
1: 你眼看花了。我们等了大半夜了，不会白等吧？
2: 阿哥，就算是白等，我们也要等啊！
0: 等，白等我们也等。
1: 大哥，
2: 这几天辛苦你了。
1: 臭小子，装傻想算了。

0: 小心滑了，好，行程过半，差不多了，你别疼。哎呦，没事没事，我的鞋好像坏了，
1: 到我机房休息一下，大家休息。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怎么样？没问题。我们在苏联也受过越野训练的。可是，
2: 我的鞋好像坏了。
0: 这荒郊野外的，我可以找不到鞋换的。
1: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2: 到这儿还有多远呢？看这情况，先把救生器给我。 这个地方实在是不能久留了，能不能坚持一下？
1: 能。

0: 我们是难走，未来靠你们，眼下的路就靠我了。小花啊，嗯，阿哥跟着你走上这条路呀，我心里很光荣。
1: 那什么，你虽然是站长，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是，前两天呀，我就做了一件事情，你想不想知道？什么事儿？我给我们阿爸阿妈报了个信。啊？嗯。要不然我这阿哥不白当了。那天呀，你们都睡着了，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头。 点了三炷香，跪在那儿给阿爸阿妈说：“老二领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正道，是按照祖训做出的选择。虽然是和鬼打交道，可是儿子们正气傍身，小鬼奈何不了我们。” 我们一定会给邹家的祖宗，还有阿爸阿妈的脸上争光的。大哥，谢谢你，臭小子，我来这套。哎，不过我有个事儿啊，还想跟你说一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大哥，你有什么事就直说。
1: 你看啊，老四还小，我们就不说他了啊。 这老三呀，胆大不小了，你能不能拉他一把，让他也入个党？哎，你是站长，工作上的事儿你说了算，要是不该说的话，我就当我没说啊。
2: 大哥，说心里话，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3: 我们俩想到一块儿了。
1: 哎。

0: 哥，老哥，你怎么亲自把他们送过来了？别怪哥啰嗦，行百里路，半九十，你负责这三十里一定要把心提在嗓子眼上。哎，这次人多，白天你们不能赶路，走夜路。正好这些同志们赶了一宿的山路，白天你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晚上再出发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营地。
2: 做好了吗？
3: 快了，你看。没想到呀，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一个个细皮嫩肉，走的也山路，也真不容易。你们呀，赶快把饭做好了，给他们送过去，别把他们饿着。哎，
1: 老四，吃完早饭你去外面望一下风啊，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向我报告，听明白没有？
0: 放心吧，二哥，我垫个肚子就去。
1: 去，
0: 快去吧，啊，饭都好了，
1: 来吧。
0: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这任务没完成，我怎么能放心得了呢？大哥，就让他们在后面的小屋休息，千万别乱走动了。我们呢，还保持原来的样子，该干嘛干嘛啊！
1: 明白。

0: 你看看你这个脚，走路走的都磨破了。来，再给你准备了一双新鞋，你穿着试试。别动，来，把脚伸出来。这只怎么样？
1: 很合脚，
0: 合脚就好。
1: 姐，您叫什么呀？我想记住您。
0: 哎呀，你说你记住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家属。姑娘，既然你醒了，就赶紧把饭吃了，吃饱再睡一会儿啊。
1: 嗯。

0: 来信吧，你好，我叫邹书宝。
1: 你好，啊，对了，这个是全都交给你吗？
2: 大家听我说，不要慌，不要乱，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有秩序的撤离，快，走，快。
0: 希诺，你什么时候来的？
3: 也不说一声，吓我这一大跳。
0: 来，快来快来！
1: 走夜路的人还会被吓到吗？来，喝水。哎。

0: 对了，你那雪参都吃了吗？
1: 嗯，吃过了。叔宝，这两天我总想到一句话，他们明知道前面是火，还要像飞蛾一样扑过去，为了光明舍身也值。

0: 奇诺，你跟我不一样，你是个女孩子。说心里话，我是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扑火的。
1: 可是他们当中也有那么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就像当初我们相遇的年龄。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那是不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哎，书包，来。
0: 怎么了？
1: 你愿意做我的介绍人吗？
0: 奇诺，你真的已经想好了要加入我们组织吗？
1: 我选择了你，那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
2: 说完东西，我们能不能到屋外去透透新鲜空气啊？
3: 不行，今天白天呢，我们都要待在这个房间里，一步都不能出门，天黑才可以行动。大家再忍一忍啊！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能踏上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了。
4: 真的太好了！
2: 没事，我们都是坐了20个昼夜闷罐头火车从苏联回来的，5000多公里路。见不到一丝阳光，可我们心向往着光明，黑暗就不可怕了。
5: 跟平常一样啊！
6: 我送子欣了。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已经帮你告状了，快去藏好。
1: 谢谢大哥，
2: 你去告诉西诺跟大嫂，一定要跟平常一样啊！
3: 给我送子欣了。

0: 快，医生！
1: 快，仔细搜查，连方国六和一个。

0: 报告领导，没有发现可疑物。报告领导，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多出一个纸作坊？
1: 长官啊，我们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个废弃的房子，墙就那么高一点，我们兄弟几个上山呀，砍树、搬石头，给这儿垒了个房子。哎，
0: 你别给我在这讲古今，直说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作坊？
1: 长官，您看啊，这都是竹子，这是我们造纸的原材料，省钱啊。
2: 知不知道这里不许建作坊？
3: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不让建作坊？
2: 哎呦，这位长官，您这么说可太不讲理了啊！我们不就在这儿开了一作坊吗？全家人在这儿讨口饭吃，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让我们走啊？再说了，我们全家人钱全压在这作坊里了，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
1: 到哪儿去？哦，全家人让我饿死去！我说走就得走，别忘了，现在是剿共时期，你们要是敢抗拒，统统格杀勿论。
4: 来呀，反正饿死杀死都是死。
1: 哎，长官啊，你这就把我们逼上绝路了，那早死晚死都是死，那你还不如开枪把我们打死。
0: 哎呦，大哥，
5: 行啊，想死还不容易啊，弟兄们举枪！
0: 哎，什么的，求求你饶命！我这大哥大嫂他没什么文化，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们一命吧！啊，饶我们一命。
6: 还算遇到个明白人，
0: 弟兄们，别给共产党留个歇脚喘气的地方，给我一把火烧了！
5: 放，哎，哎，哎。

0: 三哥，佳美，
1: 东宝，像个男人不？
0: 左膀一扫，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回老家。
1: 东宝，
2: 我们不会离开博鳌的。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同学们，让大家受惊了。
1: 我没事。你们的家被白狗子烧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呀？
0: 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目的地，才是天下穷苦人的希望。老三、老四，家里需要帮手，赶紧回去吧。
2: 二哥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啊，这里除了我们，还有青山的武装队员跟我们一起到上杭的，快回去。
3: 好嘞，
0: 啊，同志们。

0: 看，前面就是军区啊。
1: 我们到，终于到，
2: 我们到家了。

0: 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了。
1: 好气儿！<笑>头顶上这片天是晴了，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小天，还没见着太阳呢。
0: 深奥啊，老哥！<笑>我们这些臭跑船的就知道脑袋顶上这片天，
1: 看来老哥心中是另有天地啊。<笑>头顶上这片天是老天。
0: 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天啊，是小天。老天春夏秋冬阴晴圆缺，
1: 是公允的。可小天，却分三六九等七平八富。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天。
0: 有道理啊，确实是有道理啊。反正我是没大听懂。<笑>
1: 哎，老哥，照你这样说，那我问问，你头顶上的那是什么天？<笑>
0: 听你这么说啊。
1: 你们都比我好不到哪儿去，365天都没见过太阳天吧？啊，
2: 阿哥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们可不就是一年到头来，心里像被阴云罩着一样，从来没有过得一天舒心畅快的日子。
0: 想过舒心畅快的日子啊？
2: 得等变了天。二位，爷爷，<笑>差不多行了啊。 别什么变天变天了，万一这话要是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要变国民党蒋介石蒋主席的天呢。那是要蹲班房的。
1: 蹲班房好啊，我们这穷命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蹲班房每天还管着两顿饭呢。
2: 我怕，别说了啊，我给你们唱首歌解解闷儿啊，别说了。
3: 二哥，房子烧了，多方也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呀？回老家呗。
4: 大嫂说的对，喜诺，你跟大嫂就回老家先住段时间。
3: 什么意思啊？要走，大家一起走。现在的博公澳交通站是整个交通线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如果突然消失了，那这条数千里的交通线就会被中断。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在交通站的。那为什么让我和大嫂走啊？
5: 希诺呀，你觉得我们走得了吗？
6: 可是不走怎么办？家都烧成这样了。
5: 哎呦，这算什么呀？
6: 我跟老二来的时候呀，比现在这样还差呢。哎，这现在不是还有个架子吗？老二，是不是？
3: 大哥说的没错，起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只有这几堵断墙。现在虽然房屋被烧了，但这个墙总比我们来的时候要高出一截。还有这山上有很多好的材料，我们兄弟几个修整修整，很快就重建起来了。那我和大嫂就更不能走了。
7: 我跟大嫂在这儿少少水做做饭，虽然建房子我们不会，但是地块砖天块瓦，我们总比外人强。你说对吧，大嫂？希诺，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5: 老二，要不然希诺和你大嫂就别走了。有个女人，这还是家吗？

0: 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童年饭店那个孙厨师？黑子，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吗？就是你让他给我送菜的那一天。
1: 哦，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大哥，那天店船要靠岸，我才让孙同介给你送的饭菜。
2: 你是谁？啊，小的是童天饭店的小店主，黑子队长让我来给他的长官送饭来了。啊，孙老板，啊，来，快来。童天饭店的菜我天天吃。 为什么单单他亲自给我送菜的那天没放盐？
0: 没放盐？
2: 那天他的神色也有一丝异常。我想他做菜的时候一定发生了很反常的事，要不明知给我做菜，为什么会不放盐？我把他做菜的时间仔细的算了一下，正好与你跟我汇报电船到岸的时间相符。
0: 哦，大哥，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起了点疑心。
3: 你说那条王，
4: 我说他，
5: 我上了个茅房。
6: 这样吧，大哥，我现在就去确定他们家楼顶到底有没有这个茅房。
2: 黑子。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跟共产党斗，动脑子，你现在去什么都晚了。我当时就去同天饭店周围走了一圈，结果真就发现有问题。

成天饭店的位置极为特殊，往南电船码头一览无余，往东沿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它阳台上挂的是

0: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同天饭店就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刚才吕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上海有绝密情报，中共派出一位无线电专家前往闽甘池区，潮汕的大部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如果让他们从这儿漏网，让中共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党国的剿共大业难度就会更大。所以吕老板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截。
1: 大哥，我将功补过，我现在就去端了同天饭店，断了他们的联络站，让共党进不了大部半步。
0: 别着急，既然共党想转移人员，就跳不过同天饭店，留着他当诱饵，把沉在水底的大鱼钓上。
2: 西诺怎么样？
3: 睡着了。
2: 快快快，过来吃点东西来。哎，快来！你知道吗，老二？
4: 你知不知道那天白狗子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3: 他算你一定以为那些白狗子是来抓我周成的吧？
4: 你说对了。哎呀，那天可把我给吓死了。不过我跟你说啊，老二，以后什么茶阳啊、清溪啊这些地方，你就不要去了。要是被我们那个亲戚赖寿章认出你来，麻烦就大了。
3: 大嫂啊，这世界上什么都能改变，唯独血缘关系却改变不了。虽然说希诺花了200大洋的代价，但毕竟是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枪口上救下来的。我想这个人他多少还是念念亲情的。
4: 你可别这么想，别把他想得太好，这样会出大事的，如果你不谨慎的话。
3: 没事的，大嫂。
5: 叔宝，

0: 这位长官，好面纱。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
1: 老哥，您慢点啊，下回还找我啊，我姓潘。哎，慢点慢点您，小心兄弟。哎呦，老哥，回头见啊，回头见，回头见，回头再讲啊。

0: 乐什么？您清闲呢？
1: 没下雨吗，彭老大？
0: 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不怕鬼敲门，就怕关上门”。您找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吧？
1: 你这船回清溪吗？回清溪，我大你一顺风船。
0: 哎呀，实在不巧，我这船让人给包了，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您就别为难我了，真让人给包了。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对上了吗？我这全是听说书的说的，有没有文化？对上了吗？
2: 没有。后边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差那么远呢、啊？哎呀，我就是一个臭跑船的，我哪有那么多文化？您太为难我。但是我觉得吧，赖长官，虽然我可能对不上来哈、啊，但是能够对上您这首诗的人，早晚会出来的。

0: 但别让我等太长时间啊，耽误了我去同天饭店喝酒。同天饭店明天就会被查封了，估计今天啊最后一顿了。
1: 大老远找我一趟，那真是把我潘玉清当个人看了。我不能驳你面子啊。虽然说我们不同船，但是我们可以同路嘛。
2: 您歇会儿，我给您找艘船去。
3: 国民党蒋介石正谋划再次对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我们中央苏区急需无线电专家和电台设备，从上海派往苏区的无线电专家，在专职交通员的护送下，携带无线电的关键零部件，于13日从上海出发，马上就过境大部。我们中央交通局要求沿线各站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的将二人安全护送到苏区。查员这次的交接地点就定在同天饭店。

不好，特务果然要对通天饭店下手了。可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护送交通员还在路上，他们对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一无所知，怎么办？我必须要把无线电专家拦在通天饭店之外，可我怎么能从这人来人往的县城里认出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交通员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小宝
1: 啊，
2: 我们点的炒猪肝做好了没有？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炒猪肝，来，您各位慢用啊。
2: 孙老板，亲自上菜
3: 啊？哦，我这不是店小吗？谁控制谁端盘子，没那么多讲究啊。您各位请慢用啊。
4: 哎，对了，
3: 哎，
4: 今天给我们老板备点什么菜啊？
3: 这炒猪肝是不能缺的。您看再做一个。
4: 哎呦，您看着安排。只要是你孙老板亲手做的，味道就差不了。
3: 哎，您看，
4: 一会儿啊，我把账给你结一下，老赊着不合适。
3: 哎呦，这话我是不敢说呀。您这么一说，我还不得找地儿凑人了，您。

0: 哎，对，您稍等啊，拿壶酒。来，队长，这壶酒算是我孝敬您的。孙老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们花的是公帑，哎，别给我们省啊！队长，您真是仗义，多谢了，哎，多谢了。
1: 去吧。
0: 行，那我先做饭去了。
2: 我必须要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让途中的无线电专家脱离危险，还要通知孙同杰立即撤离。可我却一样也做不到。
3: 卢会长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3: 这我哪知道？
2: 我看一眼。
3: 哎，我说你这人咋不信啊？卢会长一早就出去了。
2: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3: 这我怎么联系啊？
2: 怎么办？万一无线电专家今天到大埔，那不就直奔敌人的罗网了吗？拦住他，一定要拦住他！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是他。

0: 这种萝莉啊，看上去是最普通平常的，用它做交通暗号，也是最不容易让敌人发觉的。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用它作为报警信号。
1: 明白。
0: 但是啊，不得万不得已，谁也不能动用这个信号。一旦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动用了这个信号，无论是谁，都必须立即终止一切联络，人员必须立即撤离。
2: 怎么卖这个？
3: 两个子，
2: 大的呢？
3: 四个子，
2: 打一个。
4: 在哪位？
5: 哟，潘老大。哎，吃饭吗？
4: 吃什么饭？我一臭跑肠，我上哪儿吃饭去？我这趟来吧。是想跟您要您欠我那个余钱，
2: 那点余钱，
4: 这都有些日子了。
5: 哦，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确实是周转不过来。哎，不过今天来巧了啊，刚才黑队长说了，今天要给我结账，是吧，黑队长？我就不用再垫钱了，正好付他的余钱。这您看。这欠人钱，让人上着门来催着要债，真不是我愿意的。啊，来来，别耽误黑队长吃饭，我这记着呢。
4: 我记着
5: 啊，来看，是八条青鱼，九斤八两，对吧？
4: 我这实在是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跟您这要钱，是不是？
5: 是我欠了你的钱，你来催要，于理不亏。
4: 哎呦。哎，叔叔，
5: 差是不差？
2: 数什么呀？我还信不过您吗？肯定不差。
4: 我赶紧走，我那儿一帮船客等着我了啊！
5: 好嘞，
4: 生意兴隆啊！
2: 您慢吃。
6: 这是最严重的警示，必须要立刻停止联络，否则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就会自投漏网。

0: 立茂，你的立茂，
1: 拿个钱把立茂给挖了，一会儿准回来找。你关在这儿，看见了自己拿走。
2: 瞎子脸上还能遮个丑，您拿去才一文不值。
3: 走走走走走走，
2: 谢谢。

0: 再见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这董店饭店，董店饭店的礼帽你们看见了？那个礼帽是我放的。董店饭店暴露，
1: 你究竟是谁？
0: 清溪出战战场。我是来接你们的。
2: 我是中共交通局交通员，这位就是我此行要护送的专家。
3: 对不起，同志，刚才误会了。
0: 没问题，同志。
1: 同志，通天饭店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0: 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像我们这些在刀尖上走路的人已经随时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1: 希望通天饭店的交通员能够平安无事。
0: 二位跟我走吧。
1: 好，
3: 好。
4: 阿叔，你要我去哪？
0: 回老家，回你阿爸阿妈身边去。
4: 我阿爸让我出来就是和阿叔学厨艺啊，还没学好，阿爸一定会骂我的。
0: 会，不是还有阿公的吗？你这包袱里有一封我写给你阿公的家书，我跟他说了，是我让你回去的，你阿爸看了他不敢骂你。
5: 阿叔，我又没做什么错事，
4: 你为什么赶我走呢？

我不是你亲阿叔，我其实是想你阿公了。我最近是吃不下饭，睡不。

0: 叫的，你看看我。我要照这么下去，就该生病了。所以我想让你回去带几个钱交给阿公，这样我心里就可以安心一点了，明白吗？
1: 那我还来吗？
0: 来啊，你先回去待一段时间，到时候你想来你就再来。
1: 那好，那我明天再走吧。
0: 不用等到明天了，你现在就走。我呢也没几个钱，你把这些钱带回去交给阿公，路上千万别漏财，让人家看见了啊。
1: 我知道的。

0: 不怕。
1: 好孩子，回去要孝敬阿公了。
0: 嗯。

0: 大爷叔叔，钱都被你们抢走了，就放我走吧，就放我走吧。
1: 孩子，你跟我说实话，我不仅把钱还给你，我再给你加三块大洋。
0: 好，好，我一定说实话。
1: 那你告诉我，叔叔是不是共产党？
0: 什么是共产党啊？
1: 你小子，
0: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真的没见过什么共产党。
1: 行，我再问你，你叔叔白天在这等什么人呢？
0: 我和叔叔天天等着吃饭的客人，没客人开什么饭馆。
1: 那你叔叔为什么非让你从后门溜走，找谁去啊？
0: 找我阿公。
1: 你阿公？阿公是谁呀？
0: 我阿公是我阿爸和阿叔的阿爸呀，他在老家呢。叔叔说想他了，让我回去看看阿公。
1: 那你阿公多大岁数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年龄很大了。
1: 让你回去找你阿公，为什么不白天走，非要晚上从后门偷偷的走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想走啊，可叔叔非要我走，我都从正门走了，叔叔又把我拉回来，让我从露台上走。叔叔还让我什么也不要问，我问了他也不答应我，我有什么办法啊？
1: 看来这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先关起来，等抓到他叔叔以后当面对质。
2: 是。
3: 大哥，这个是那孩子的东西，他说的应该都是实话。
4: 撒谎是人的天性，谁家的孩子不撒谎？
3: 不过这个孙同阶现在安排后事，想必他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
4: 嗯，
3: 大哥，以防万一他跑了，我现在先把他抓回来。
4: 笼中之鸟有什么万一的？我就担心我们真的想钓的那条大鱼溜走了。
3: 别说是人，就是连只耗子钻进同天饭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4: 他要不钻呢，你盯着有什么用啊？

0: 封锁进出大部的交通，全城戒严。
1: 大哥，那这个孙同街怎么办？
0: 您去吧。

父亲大人膝下，儿有流言，儿有今天，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然而儿有不孝，未能尽到赡养父母之责，因参加革命而东跑西颠，请父亲大人原谅。万一吾被国民党杀害，万请父亲大人和族里亲人不要过于悲伤。吾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组织会关心你们。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人更要活得值点。倘若碌碌无为，那才是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吾坚定理想和信念，永不叛党、叛国、叛人民。请父亲深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穷苦人一定能翻身得解放，都会过上好日子。以上是儿子还活着的时候给父亲说的心里话。恭请进安，南通街。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大会侧记以财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
1: 招财引智聚合力，同频共振促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急难愁盼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惠及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财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
1: 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是一场集招财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财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我市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树立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

0: 需求952个，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我市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加速产才融合。
1: 作为锦州市首批校聘启用的参与者，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融入企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能够将积累的理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去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我能将一线的实践经验落地到这个教学当中，给广大的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企业实际的授课内容。
0: 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2: 我们积极构建正行元企校协同创新格局，充分发挥学校人才智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向，依托园区平台载体，打通校企人才共享通道，针对精细化工企业引才留才痛点，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0: 从教师个人双向成长到院校精准赋能产业链升级，创新引才模式持续串联起校企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全新发展格局。
3: 锦州校聘启用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技术创新它打通了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新通道也让我们的这个科研有来处也有落地让企业的问题呢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科学的解决真正把这个产学研用凝成了一股绳今后我将继续做好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跟纽带做好本职工作，为辽宁、为锦州的人才振兴和产业升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一系列创新实践、鲜活成果的背后，是我市持续聚智引才、深耕产才融合的扎实举措。
4: 本次大会呢，落地科技成果转化、苏锦合作、校聘启用等高质量的合作项目。那么其中呢，与国新健康、云南旅游等上市公司呢，达成了战略合作。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康宁连续制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达成了苏锦合作、校企合作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达成了人才培养项目，还有呢九名高校博士签订了校聘启用三方合作协议。那么会后呢，我们将持续健全跟踪问校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大会洽谈成果落地，见行见效。
0: 随着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品牌持续擦亮，我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纳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
5: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校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午9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6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
6: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5: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

0: 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1: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0: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电武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地集团等不少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参会，共提供4733个优质岗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就业需求。直播带岗在线人数5.9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088人，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
2: 我们是连续3届参会了，确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这次招聘大会组织专业、服务到位，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智的成本。
3: 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4: 日前，2026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锦州综合试验站现场交流研讨活动在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举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站专家团队及示范县合作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齐聚田间，为锦州乃至辽西地区高粱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出谋划策。
5: 活动中，专家代表们走进试验基地观摩，实地查看试验站高粱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开展情况，并围绕锦州综合试验站试验工作、高粱产业发展、高粱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纷纷献计献策。
6: 高粱是我国重要杂粮和先锋作物，目前在产业多元化、精简栽培技术和高粱市场化存在着不足，下一步锦州应该在稳定酿造高粱基础上，把食用高粱的选育和推广做强。
5: 近年来，锦州综合试验站持续开展高粱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锦杂、锦粮系列20余个品种，其中酿造型品种锦杂109淀粉含量高，丰产抗病；优质食用品种锦粮白一号米质光亮口感佳，2025年获评首届高粱米品鉴会1级优质米。试验站同步开展高密栽培、化控技术等试验，助力高粱增密增产，打通种植加工销售环节，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7: 我们要继续以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在稳定酿造高粱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强化食用高粱的选育与推广，充分发挥本地杂粮加工和销售企业的规模优势，做好产供销一体化文章。
5: 下一步，锦州综合试验站将加大锦粮锦杂系列新品种选育力度，同时强化体系内已有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把传统饮食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推动高粱从原料走向名品，把岗站联动机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强化科技服务落地落实，让高粱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9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孙百莹，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兼市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市委港澳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10月1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

0: 电话04161238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10月10日。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贡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

0: 源，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可以这么叫，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0: 哎，
1: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纸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可能更抽象。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是
0: 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件。
0: 这
1: 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0: 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押金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

0: 黑衣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1: 哦。
0: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
0: 啊，
1: 爱
0: 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品，应该更舒服，是不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
1: 是？
0: 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
1: 这
0: 就
1: 种
0: 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0: 对，
1: 以？
0: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市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
1: 这
0: 它
1: 都
0: 绣
1: 是
0: 了出
1: 手
0: 来，
1: 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这
0: 然
1: 也
0: 后，
1: 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带我
0: 啊，
1: 们
0: 叫
1: 去
0: 锦
1: 看
0: 绣
1: 看
0: 工
1: 好不
0: 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好？刚才那边是以
0: 对，
1: 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锦绣。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
0: 啊，
1: 点也
0: 就
1: 看不
0: 是
1: 出是绣品，感觉像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

0: 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对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1: 嗯，
0: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
0: 嗯，
1: 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
0: 嗯，
1: 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
1: 嗯，
0: 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
1: 嗯，
0: 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嗯，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
1: 嗯，
0: 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
1: 嗯，
0: 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嗯，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1: 哦，
0: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
1: 哦，
0: 一个画，嗯，
1: 啊，
0: 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
0: 嗯，
1: 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1: 嗯，
0: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1: 嗯，
0: 和一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
1: 嗯，
0: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嗯，哎，你看那个狗，
0: 嗯，
1: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0: 对对，
1: 好神奇，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
1: 啊，
0: 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嗯，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
1: 嗯，
0: 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啊
0: 嗯，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
0: 在那个辽锦
1: 会
0: 展厅
1: 您
0: 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
1: 嗯嗯，
0: 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是成品，
0: 对对对，
1: 红旗轿车，嗯，
0: 毛主席坐的车，啊，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嗯，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是手工，
0: 嗯，
1: 一针一针绣下来，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
0: 嗯，
1: 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
0: 物。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啊，对， 对对对 ，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嗯，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1: 嗯，
0: 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
1: 汽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

0: 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一千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1: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界，
14: 不能进去了吧？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6: 那两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9: 上什么课呀？
15: 想你的每一刻，
1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7: 当时太诡计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活过。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受苦的人我怎么没得呀？
16: 这个粉你什么时候到啊？
6: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 但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 不知道。
13: 他是御医保局的，
1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5: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

0: 好，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阿外公，好。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
1: 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一声哨响，比赛呢正式的开始啊。首先是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队获得球权，他们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那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
1: 这球一开场啊，我觉得长春队应该小心一点，因为本届这个东北超啊，最快进球就是大连队创造的。
0: 是啊，我们看许同义高速推进，
1: 破坏出底线。
0: 这一下裁判给的应该还是一个门球。
1: 哦，应该是先带出底线了。
0: 对，
1: 嗯。
0: 大连队呢，今天他这个边路啊，尤其是左边路这九号许同义，应该是球迷呢重点关注的啊，也是呢长春队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这名球员的速度很快，突击能力很强。那比赛，比赛呢正式开始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阵容啊。首先介绍呢是这个长春队，长春队今天排出的仍然是一个4-4-2的阵型。传这球啊，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到了禁区内，传到中路，
1: 哎呦，
0: 没有人跟进啊，这个点呢传的并不好。
1: 刚才之前的这个传球，这个渗透力还是很强的。
0: 是的。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长春队的阵容哈，守门员是12号丁颖轩，他是顶替了主力门将刘振义啊来出场。那么后卫线四名后卫从左往右分别是38号罗仁卓、26号刘义阳、39号伊利亚尔和29号也是他的场上队长武博阳。四名中场分别是73号帕克扎提、14号张福刚、10号尚金航和76号穆塔利夫。两名前锋是30号傅子豪和16号巴利胡提。那再来关注一下大连队，大连队呢今天仍然排出的是他们惯用的一个5-4-1的阵型，门将35号邱宇恒，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18号高月晨、27号张家荣、30号陈彦鹏、4号英少康和17号队长张雪龙。中场的四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9号许聪毅、38号李宗航、36号贺兆斌、21号沈欣欣啊，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31号袁浩轩。就今天啊，双方的这个阵容呢，都较之前的半决赛都有调整。长春队这边的最大调整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刘振义哈，主力门将啊，这场比赛打不了。那么大连队呢，后防线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他们之前的主力的居中的中后卫哈，10号高旭，这场比赛呢因为有一点伤病情况是坐在了替补席上，没有首发，顶替他的是30号这个现在是刚上高一呀、啊、来自于大连8中的陈彦鹏这样一个小将。所以呢对于大连队的防线来说哈，今天呢也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那长春队的后防呢也同样有一个 X 因素，
1: 嗯，
0: 所以呢就看双方的年轻人谁在比赛当中有更加稳定和出色的发挥了。
1: 对，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双方主教练在赛前已经是互喊狠话了啊。

0: 说到双方的主教练呢，我相信大家呢应该也有一些了解了哈，就是，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指导和大连队主教练这个王索龙指导，两个人呢是发小，
1: 对，
0: 啊，都是大连人啊，从大连呢这个青训呢成长起来，然后呢也一度呢是八一队的队友，也是战友哈。那如今呢，两个人呢又是带领着各自的弟子，成为了场上的这个对手。两个人之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哈，可以说这场比赛从教练员的层面来说，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多秘密了吧？
1: 对，所以说他们对于双方球员的一些了解啊、战术打法呀，都已经是心知肚明了啊。
0: 嗯，你看刚刚这个球呢，是长春队的球员呢有点这个忙中出错啊，送给了大连队一个角球，应该是队长17号张雪龙来罚这个角球。所以长春队呢，他的这个防高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这个门将哈，替补门将丁宇轩身高达到1米95啊。另外呢，中后卫刘义阳的身高也达到1米91。
1: 在决赛的时候，刚刚被替换上场，就是代表这个长春队的这个丁宇轩啊，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考验啊。
0: 对，在6万多人的这个球场里边哈。来看这个球，传到前点，往后一蹭，
1: 哎呦，
0: 后球，
1: 哎呦，差一点点啊！
0: 哎呦，差了一点呢，是来自于36号贺兆斌的头球，这是一个空中接力。
1: 嗯，
0: 其实这个球呢，大连队从罚之前呢，他就有一个战术设计。张雪龙在罚之前呢，大连队最开始的站位，我们看啊，他呢最开始站位是先是靠后，慢慢的向前门柱去移动。然后呢，整个点散得很开，没有去在小禁区内去挤地铁。
1: 对。
0: 但是呢，这个球罚的还是很有设计的啊，通过前点的摆渡，然后呢想形成一个二点的攻门，球呢确实也顶到了，差了一点。
1: 对，因为整个这个站位啊，还是稍微最后投球的这名球员还是站位稍微靠前了一些。如果说站的位置刚刚好啊，这个球基本上就拿下了。
0: 我们说，如果开场啊，5分钟啊，
1: 嗯，
0: 梦幻开局，这不得了了哈。所以这个球呢，也是给长春队啊提了个醒。哎，大连队，我们看今天一上来，这个中前场的逼抢呢，给的强度还是挺大的。
1: 对。而且呢，从这个整个比赛现在开始这段时间来看啊，双方谁也没有说要求稳啊，都要是力争先进球。
0: 嗯。另外，大连队今天这个21号沈欣欣是出现在了右边路。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沈欣欣更多的时候呢是以中路为主，所以看看啊，今天呢沈欣欣到了边路之后，那么中路的组合是李宗航，这打进了东北超历史首球的这个球员哈，和这个贺兆斌啊，他们俩这个中路的双后腰的配合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1: 嗯，
0: 那看看这两个人对于球权的梳理怎么样。长春队进攻的时候呢，他的两名中后卫，这个刘义阳和伊利亚尔拖在了最后。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是呢，这个大连队呢可以说清一色全是学生军啊，以
1: 也有、哎、
0: 看这个机会，看这个机会，门将出来了。哎，可以说这个丁宇轩哈，这个年轻的替补门将，这一上来这次出击的选择、时机的拿捏还是很到位的，
1: 对，
0: 化解了一次险情。我们刚刚提到大连队呢是清一色的学生军，而这个长春队呢，他是以亚太的青训的年轻球员为主，但是呢场上有包括后卫线的这个伊利亚尔和前锋线上的阿里胡提，这二位呢是25岁。他们现在的平时的职业是业余的足球教练员，但是呢也都曾经有过在职业队的梯队效力的经历。阿里胡提呢曾经是在成都荣城的 U21 效力过，而这个伊利亚尔是曾经在亚太的 U21 踢过球，但是两个人呢25岁，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职业球员的一个黄金年龄，
1: 对，非常成熟的年龄、
0: 啊、对，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年龄，而且是作为这个业余足球的教练员、
1: 嗯、
0: 他对于足球的理解应该说会更深一层。
1: 对， 对，有身体有技术，而且呢他在这个整个战术这个素养呢要比普通球员要有一些要高一些、啊、
0: 对。那我们看这个球哈，长春队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长春队的球员的身高啊普遍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包括。

0: 前锋线上的傅子豪身高1.87米，还有刘易阳身高1.91米啊，这都是高点。看这个球，前点大分队顶到低点，这是长春队的一个前场的界外球，队长武博阳，
1: 这是一个拼下来的这个前场界外球啊。
0: 对，武博阳这名球员呢也是很有拼劲儿。长队尝试一脚远射，这样的话比赛踢了不到10分钟，哎，双方呢都已经有这个
1: 射门
0: 攻门了，
1: 对，
0: 而且呢都有一定的威胁。
1: 这个球有力量，但是这个打的实在是太正。

0: 伦队把球还是打到边路，
1: 想传身后，
0: 对，没有形成破线。好，我们看哈，这个随着比赛的进行呢，今天呢真正居中的是27号张家荣。啊，张家荣这名球员呢，应该说是大连队的，从东北超开赛的情况来看，是后防线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员选择啊。但是之前呢，因为有这个停赛的处罚，所以呢，在常规赛的收官阶段，包括半决赛里边呢，他并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
1: 嗯。
0: 刘易阳啊，身高1.91米的一个高大的中后卫，他呢可以说有非常好的拦截预判的能力和投球的这种冲顶的能力，那么防守的选位啊，可以说呢是他的一个优势所在。那在后场呢处理球非常的冷静啊，也是来自于亚太的青训。我之前呢也看过这个刘易阳的球探报告哈，说这名球员呢是确实具备着未来成为职业球员的这样一个潜力的。首先，你发现了吗？今天其实双方不保守，
1: 对，
0: 是吧？
1: 一直在对攻。
0: 哎，看大连队
1: 球
0: 又传的不错呀，很有想法，射门。
1: 哎呦，应该是
0: 滑门而出，
1: 外脚外打低丝了这球、啊。
0: 这球队有点是四传四射的感觉哈。
1: 也是，哎呦，差一点点啊。
0: 其实边路往禁区里传那一下呢，
1: 嗯，
0: 球员是有想法，想传倒三角，就这球。他是想传倒三角，但是球感觉没有踢上劲儿，反倒是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机会。
1: 其实这个球吧，这个倒三角传的没有问题，但是防守队员实在是太多了，直接把这个射门的角度完全封死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只能选择再往里趟一脚，这个机会就没了。
0: 张雪龙呢，也是凭借自己的积极的拼抢啊，赢得了一个边路的一个任意球，这个位置比角球要好一些。
1: 嗯。
0: 右脚的张雪龙，左脚的高月晨啊，两个人站在球前，看谁来罚。还是高玉晨往门里转，前点，门将扑了一下，
1: 门将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这是一脚射门球啊。
0: 从这开场这几下来看，这丁宇轩这个替补门将的临场发挥状态真不错。
1: 对，就让我想起来这个34名啊，这个沈阳队的，也是沈阳队的门将，19岁的小将。
0: 包括其实世界足坛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替补门将哈、啊，这个临危受命，然后呢一下就横空出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意大利的门神布冯，
1: 对，
0: 当年应该就是98年世界杯之前的，应该是，当时的世界杯预选赛，
1: 俄罗斯，
0: 哎，当时在俄罗斯的雪天当中，
1: 嗯、
0: 哎，主力门将佩鲁季意外受伤打不了。小将布冯啊，我印象特别深，叫小将布冯临危受命，一战成名。
1: 后来我们看球就看到了老将布冯。

0: 邱宇恒啊，这名球员呢也是在今年的秋天刚刚是上了大学，这个大连队的主力门将，是去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上学，这应该也是假期啊，过节回家了，顺便呢争取拿个冠军。
1: 你看人这学上的啊，
0: 是啊，
1: 而且呢，我感觉邱宇恒整场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动力

0: 看台上的长春球迷，
1: 嗯，
0: 非常的这个热情哈，整齐划一的在给这个双方球员加油。今天呢，我赛前我也了解到，这个说去到苏玉湾足球场的远征的长春球迷啊，赛前说的数据是将近3000人，但我通过现场看，我感觉不止3000。
1: 而且我觉得大连球迷非常友好，把这个非常好的位置，东侧的这个看台几乎都全给了这个我们的长春球迷啊，
0: 没错。
1: 双方在这个中场位置拼得很凶啊！
0: 还是把球找到边路。
1: 哎呦，没有停好
0: 了。开场之后啊，我们看大连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左路，还是利用许聪毅这个点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嗯，
0: 他确实是边路的一把尖刀，
1: 一匹快马呀。
0: 嗯，后面给到了，刚刚这是给到了李宗航。通过这个画面，大家能看到啊，大连队落防守的时候，这个5-4-1阵型啊非常清晰，而且呢，后卫线和中场这两条线之间的这个空档和距离留的压缩的空间是非常的密实。
1: 嗯。
0: 高月晨啊，不敢怠慢，把这球先顶出边线。比赛不知不觉也踢了超过1刻钟的时间了。现在场上比分呢仍然是0-0。

0: 这球克莱是要往里禁区里抛，
1: 应该是要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啊，直接扔到禁区内。第一点，大连队先把它解围出来，长队门将出来了。足球啊，发展到现在啊，确实门将的这个职责是越来越多了啊，不光是守门，
0: 对，
1: 你还得出来参与这个球的这个接应和后场球的这个梳理，
0: 嗯，
1: 对吧？很多时候，包括很多的欧洲的一些顶级球队，他在后场破对方高位逼抢的时候，往往就是利用门将这个点，
0: 对，
1: 因为你门将一出来接球，你相当于后场多了一个接球点和出球点，
0: 对他，而且他这样的话打这种反击的话，他会多了一个人的这样一个优势，
1: 是的，
0: 嗯，
1: 就往往呢是用这种方式来形成
0: 很好的配合啊，撞墙，哎呦，这球没领过去啊，很精彩的二五一配合啊，
1: 开场这十几分钟啊。两个队节奏可是挺快的哈，
0: 我觉得对双方球员的这种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啊。
1: 嗯，他们也是给到贾文鹏指导啊，在场边呢，也是在跟队员们在做一些提醒和交流。
0: 嗯，

0: 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进球，但是场面还是很精彩。
1: 是的，
0: 嗯，
1: 确实是非常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比赛应该是还是说节奏还是很强的，感觉呢过了15分钟之后，啊，两个队呢有点不约而同的稍微把节奏降了一点，啊，先倒火气儿。
0: 对，
1: 看这个边路
0: 上有点跟不上，
1: 哎，看这个边路传中哈，啊，被破坏出来，但是球呢还在尝试脚下，
0: 可以尝试一下对边路。
1: 边路是罗仁卓。机会不好，再传回来。啊，罗仁卓呢，曾经在西班牙有过留洋的经历。
0: 嗯，
1: 啊，这名球员呢，边路的助攻能力还是很强的。开场之后，啊，这个控球呢，长春队稍稍占优，他当然队是反击。哎呦，这个球裁判会不会吹呢？没有响哨。
0: 一直卡着身位啊！
1: 其实这一下，我觉得丁宇轩，
0: 嗯，
1: 有点犹豫了。

0: 其实门将出击，咱们说最怕就是你出一棒，对吧？这球呢，许崇义往前顶这一下，顶的劲儿稍微大了一点。如果要是他这个劲儿拿捏的再好一点的话，如果门将不出来的时候，其实挺难受的。
1: 对。
0: 今天感觉大连队有点主动的放弃球权打反击的意思哈。
1: 嗯。
0: 长春队呢，确实他这个防守啊，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整个的东北超前面长春队九场比赛进十个球，
1: 嗯，
0: 丢只丢五个球，啊，可以说呢是东北超的球队当中的这个丢球最少的球队之一。
1: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长春队和沈阳队都是防守比较强的球队啊。
0: 那大连队呢，在前面的九场东北超里边呢，他一共是进了18个球，场均进2个球，丢7个球，啊，是进攻火力最凶猛的一个球队，尤其是他主场。大连队主场前面一共是有4场主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0个球，场均2.5球。
1: 哎呦，
0: 哎呦，这球
1: 险些啊，失误，
0: 失误。外面的球权还在长春队脚下，大连队的防线有点乱，长春队直接往禁区里传，
1: 还有后点，
0: 还是想利用傅子豪啊这个点呢、啊、赛前前方记者呢给我的消息说呀、这个大连队主教练王守龙指导赛前呢也是反复叮嘱球员们啊，尽量减少给长春队边路起高球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一是傅子豪这个球员的冲击力非常强，二呢就是这场比赛大连队后防线他的居中的中后卫高旭这场比赛呢没有首发，他这个后防线相对来说呢也是一个临时
1: 比较怕这种高空球，
0: 对，临时搭建的一个后防，
1: 嗯，
0: 他这个中路防高空球呢并不是那么的稳，

0: 这个球啊，边路守心心，
1: 可以稳一下，
0: 稳一下，
1: 对，把球权先拿在手里啊。
0: 边路三个人连续的，直接的一脚利用场地的纵深，看看乱战，他们也想上了，但是许崇义也在下边有一个顶人的动作。从目前的情况看，大连队还是想打他的左，对吧？他前面的所有的中路也好，右路也好，都是相当于是拼垫，啊，最后奔的还是奔左路这个突破点去。

上半场呢也打了有将近有一半的时间了啊，现在比分还是0-0。双方球员呢通过了20几分钟的高的节奏的对抗，高强度对抗之后呢，现在体能可能会多少的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瓶颈期啊，所以这会儿呢，可能对双方来说呢，就看谁啊能够持续的给对方压力和强度了。

0: 他的后场啊，这双方呢在局部呢在进行着争夺，这局部的兵力投入都很多。
1: 哎呦，这一脚有点没太看明白。
0: 嗯，这个球我感觉有点像是帮助大连队解围了。
1: 其实完全可以往边路再交一下。
0: 在大连队的后场的右边路。

0: 其实刚刚双方投入的人数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么也就意味着场地另一侧一定是会有空间的。可惜啊，强队呢没有去利用这个空间做文章，这一
2: 对，这个就犯
0: 下
2: 规
0: 犯规
2: 了。
0: 了。14号张思刚，这也是来自于亚太青训的一名球员，有非常好的体能和防守的覆盖面积。
2: 画面也是给到了沈阳队。
0: 对，因为今天啊，赛后的颁奖仪式呢，是要颁前三名的奖。
2: 嗯，
0: 所以沈阳队全队今天是，提前的来到了大连的搓衣湾球场。
2: 看来这下伤的应该是不轻啊，
0: 因为他这一下正面的这一脚下去还是挺凶的哈。36号贺兆斌，
2: 我觉得大连球迷就特别可爱，在哪儿呢？就是有一句口号，就是赢了一起防，输了一起扛。
0: 哎，
2: 他和现场的这个球员和球迷之间是这个一荣俱荣那种感觉。
0: 哎，是的啊，确实，这个大连球迷呢，往往真的是能够成为比赛的最佳第12人。
2: 对，还是找边路。
0: 开场之后啊，长春队呢是已经有3次犯规了，大连队是5次犯规。那东北超在前面的已经结束的33场比赛里边呢，一共是产生了93张黄牌，4张红牌。这个数据和美加墨世界杯比啊，还是要相对要好一些的。针对我们的比赛呢，可以说，相对的这种对抗的尺度的整体的拿捏和控制还是要好一些的。高月晨，这个球呢，他向裁判示意说是不是任意球啊？但裁判给的还是后场的界外球。今天的主裁判也是中超的名哨了啊，买买提枪。

0: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主裁啊，对于这个球的整体的这个流畅性啊，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嗯嗯，至少从目前看，比赛的这个近打时长还是很可观的。
0: 对。
1: 好，我们看贾文鹏指导，应该是提醒队员们吊哈吊，就是还是要利用他这个中锋的冲击力啊、支点作用啊，去冲击大分队防线。队员还是真听话哈，说掉马上就掉。大连队这个球呢被刘一阳啊身后给断了，刘一阳这大长腿覆盖面积确实大。
0: 其实踢球的时候，如果说面对这种长腿的这样一个对手的话，你这个出球的空间你要提前有点提前量啊，你要像过去一样就随意把这球出的话，或者是防守的话，他真的是容易上来断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1: 对，长春队这两个中后卫啊，给我的感觉呢有点像是瓜迪奥拉时期的巴萨的中后卫，就是这个刘一阳呢有点像皮克，
0: 嗯，
1: 然后呢他那个伊利亚尔呢有点像普约尔，啊，一高一矮啊，然后呢两个人呢各有特长，互相还能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
0: 一个是滞空啊，
1: 对，
0: 另外一个是陆地啊，
1: 哎，然后包括呢刘一阳的这种对于球路的预判上抢，确实跟皮克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哦，看这次，好在啊，英少康先出一脚，确实傅子豪呢很有冲击力，而且傅子豪已经进了四个球了。那在这场比赛赛前，球迷可能也会关心一个话题，就是东北超的金靴归属的问题。目前的射手榜排名第一的是沈阳队的马兴波，进了六个球。
0: 嗯。
1: 我也看到有球迷啊在赛前给我留言说，如果这场比赛这个傅子豪要是上演梅开二度。

0: 的话，那这个金靴会给谁？当然了，这个话题肯定不是大连球迷问的，对吧？肯定是不希望傅子豪能上演梅开二度。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说真的啊，傅子豪是去两个球双两个人并列的话，不会两个人去分享最佳射手。
1: 哦，
0: 比较方式是什么呢？也是看小分。
1: 嗯，
0: 就是目前傅子豪的两个四个进球都是运动战进球，那么马兴波的六个球里边有一个点球。
1: 嗯，
0: 如果说这场比赛傅子豪要是进的两个球还是运动战进球的话，那么最佳射手就是傅子豪。那如果说哈，这傅子豪也有一个点球啊，那么就是根据常规赛这两个球队的排名谁靠前，那么哪个队的球员获得，那也还是傅子豪。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啊，大连球迷肯定是不希望傅子豪进那么多球，马兴波可能也不太希望。
1: 对，我觉得我也想说这个，就看台上的马兴波也在想，哎呀，这个金虽然说第三名啊，但是这个金靴看看能不能拿到手啊。投入的兵力有点少啊，
0: 这球
1: 很有想
0: 象力啊，
1: 对，
0: 有想象力。
1: 但防守队员蹭了一下。
0: 其实我们说，无论是像马兴波、傅子豪啊，包括像这个延边队的林建雄，就这些球员的这种对于荣誉的争夺，或者说金靴的争夺，其实是东北超的赛场上大家喜闻乐见的，
1: 嗯，
0: 对吧？就像国际足坛绝代双骄这个话题一样，
1: 对，
0: 对吧？你才只有这样的竞争，我们的这个比赛会更加精彩。
1: 对，而且它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0: 对，有更多的故事性。看看大连队这个任意球，双方常规赛的时候，大连队在客场扳平的进球，任意球位置跟这个球就很像啊，
1: 对，
0: 很像。当时进球的是英少康，当时罚球的是高月晨。我们看这球。应该还是高月晨来主罚。还是奔前点。这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禁区线，被长队解围出来。看。哦，裁判示意呢是前场球啊，前场界外球。16号啊，这是阿里胡提，
1: 示意是个手球啊。
0: 嗯，但是裁判并没有理会。阿里胡提呢，今年25岁，他的职业是一位业余的足球教练员。
1: 抛到禁区内。防守队员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
0: 嗯，看看长队，哦，这球有没有手球？裁判没吹，长队反击的机会。看这次转换，还是想直接打后卫身后，二点球，
1: 好球，
0: 好球啊！这一下一拨，拨得漂亮啊！
1: 哎呦，左脚要打门啊！其实这个选择没错。
0: 对，阿里胡提这一脚球拨得有点拨云见日的意思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看就这一下。
1: 这脚传得真好，
0: 真好啊！可惜啊，穆塔利夫，穆塔利夫这脚球呢是放了高射炮。
1: 其实这个球再往里传的话，也没有太好的传球角度。
0: 嗯，
1: 这是反而打一脚的话，哎，有可能就攻破球门了。
0: 嗯，大连队呢还是往左边路打，利用许聪利，
1: 速度很快，
0: 铁路一对一，
1: 有没有机会？
0: 想直接生吃对方，裁判并没有给任意球。
1: 嗯，
0: 好球啊！
1: 想打一个二过一
0: 啊，一个二过一的配合。
1: 应该是一个背后拉人的动作。
0: 裁判提前响哨。
1: 嗯，

0: 这双方球员都很拼啊，
1: 陆的争夺，
0: 嗯，
1: 谁都不想这个把这个机会浪费掉，
0: 对。
1: 说73号帕克扎提，比赛踢了快35分钟，比分呢仍然是0-0。虽然说是0-0啊，兄弟，我觉得，至少双方呢，这个比赛的策略或者比赛态度是开放的。
0: 对，
1: 哎，不是说这种一味的死守哈。我觉得至少比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上半场，双方这种比赛态度来说更积极一些吧。
0: 对，
1: 就咱不能说
0: 场面上还是比较好看的。
1: 对，咱不能说技战术含量有多高，但至少呢是比赛态度，哎，双方还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态度。邱宇恒出来，
0: 这脚踢的是又有力量又准。
1: 其实我们看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双方的球员在执行教练员的意图方面，应该说做的还都是到位的。
0: 对，
1: 你看刚刚这个场边贾文龙指导就喊掉掉，那队员们呢就在大胆的执行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后场的这种长传球打对方中后卫身后，哎，去冲击你的防线，执行的很坚决。那大连队呢，今天呢一开场呢，可以说他呢更多的还是在打左路啊，用许同义这个点去反复的去冲击对方的防线的边路哈，希望在边路呢能撕开口子。
0: 如果说0-0的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结束的话，那我相信下半场应该会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1: 反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兄弟？
0: 嗯，
1: 谁赢都是东北赢。
0: 对，
1: 不踢点球行不行？
0: 按照比赛规则的话，没有加时是吧？
1: 对，
0: 直接就踢点球，
1: 直接踢点球。
0: 对，
1: 啊，这个就跟这个亚运会的决赛就很像。
0: 嗯，
1: 啊，亚运会3-4轮决赛对吧？咱们中国亚运男足刚刚是通过点球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那场球我看的还是挺激动、挺开心的。
0: 嗯，
1: 啊，包括咱们今天赛前的这个特别节目的时候，请到了这个也是大连足球的名宿哈，陈工指导。我在这个私下咱们聊天的时候还说，我说咱们今天哈导演组请陈导来真的是太适合了。
0: 对，
1: 因为28年前中国男足上一次在亚运会拿牌儿，陈工指导就是当年曼谷的那支亚运队的成员。陈导呢很谦虚啊，说哎，我当时是替补门将，我说那也是很好的一份荣誉，
0: 对
1: 吧？而且呢，当时呢应该说是，悉尼那一届奥运会的时候，陈东指导是主力门将，包括这一次，亚运会，我们的这个亚运队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位大连籍的这样的一个年轻门将，就是于金勇，啊，也是呢老辽足队长于明指导的儿子，身高也很高，超过1.9米。啊，现在呢也慢慢的能够在山东泰山踢上球了。前不久呢，山东泰山这个战胜上海海港的比赛，他还扑出1点球。
0: 哇，这个还是非常能力的一名年轻球员。
1: 是的。

0: 这长春队啊，不断的往这个大连队的这个禁区前打这种长传，也是想把这个球权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的球的这个阵型啊，就压到这个大连队的这半场啊，让你喘不过气来。一旦要是有失误的话，就有可能形成进球。
1: 没错哈，这个这种打法呢，看似效率很低，但是呢，一旦你的防线出现一次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会让船队直接觅得一个绝对的机会。

0: 它早晚会发生，对吧？我就不断的去冲击，不断的去尝试，我就赌你会有一次失误。
1: 对，就是这个球员啊，这个注意力在场上肯定是要保持高度的集中，但谁能保齐每一次面对这种长传球都能够处理得十分到位？
0: 所以呢，对于大连队的年轻的后防线来说啊，这就是一个考验。
1: 嗯，
0: 那这个考验呢，它既是这场比赛的考验，可能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他人生的考验。
1: 对，
0: 对吧？人生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像开飞机，不是说你飞得多高，对吧？关键是你能每次都能平稳着陆。
1: 嗯，
0: 这个很不容易啊。
1: 那我相信今天啊，这场东北超的决赛呢，对于双方球员来讲的话，在人生当中，不管以后是否要从事这个职业足球这条道路啊，
0: 没错，
1: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都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这样一个回忆。
0: 是的，首先你别说是他们了，你别说是他们这两个队，
1: 嗯。
0: 对咱俩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难得的一个经历。
1: 对，其实对于咱们整个这个三省一区的这个所有的球迷来讲，也都是一次集体难忘的回忆啊。
0: 我那天我特意算了一下，你知道咱俩合作输了多少场比赛，不算这场，
1: 这我真记不住了，
0: 输了16场都没输。
1: 哎呦，将近占之前的这个一半的这样一个，
0: 对啊，前面一共是踢了33场，
1: 对，
0: 咱俩一起说了16场，
1: 嗯，
0: 可以说呢，这八支球队，对吧？这八座城市，通过东北超，我们都是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 对，
0: 就我现在哈，我觉得我都可以给其他这些城市当文旅推荐官了，因为我这前两天我跟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当我聊到鸡西，我侃侃而谈聊5分钟，居然没有重复的话，
1: 嗯。
0: 然后聊到通辽，我还能告诉他们，通辽除了有羊，还有牛肉特别好吃。啊，我就发现呢，东北超确实是为我们可能说每一个关注他的人都搭建了一个平台。
1: 对，其实哈秋，你看啊，不光是你有这样的感觉，那我相信呢，一直以来啊，关注东北超的球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啊。因为一场赛事，然后加强了对彼此这种城市的了解啊，这也是东北超的，我觉得他最终的燃烧目的啊。
0: 嗯。
1: 看这球，
0: 大连队。
1: 哎呦，解围失误了，
0: 二次进攻，好
1: 球，
0: 形成破线了，
1: 哎呀，传中差一点点啊，
0: 球还在大连的脚下，张雪龙不着急，要了一个界外球，这上半场啊打到尾声阶段了，这个时候丢球其实是很要命的，
1: 而且这个球我觉得传的稍微有一点点随意啊，这个传球线路呢已经被这个防守队员已经预判到了，
0: 还是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掷到禁区里边，顶出来之后，大连队在边路两个人，
1: 哎呦，
0: 这一下有没有犯规？
1: 看一下，哦，给了一个门球。
0: 我感觉边裁稍有一点犹豫，
1: 对，他在等这个主裁啊。其实这个球，
0: 我觉得这
1: 如果给一个犯规的话也没问题，是吧？
0: 对，感觉呢，张雪龙已经是过去了，
1: 对，人已经过去了，球也过去了。
0: 他似乎也没有失去对球的控制，对吧？
1: 嗯。
0: 刚刚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杜振宇。也说到，其实说到这场决赛啊，无论是长春呐，还是大连呐。他真的是有非常好的足球的底蕴，我们经常说到这两个城市，可能都会想到这两个城市都曾经拿过中国的职业联赛的男足的顶级联赛的冠军。其实这两座城市的女足也很了不起，
1: 嗯，
0: 也都拿过全国女足的锦标赛的这个冠军啊，包括女足的职业联赛的冠军。所以呢，确实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底蕴。像这个长春啊，长春它这个民间的足球赛事应该是叫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
1: 嗯，
0: 从1972年开始办，到目前它都没有中断。那大连更不用说了啊，从有这个城市，它就没有离开过足球。
1: 哎呦，看这球，前场换起来了，
0: 形成机会。
1: 哎呦，撑大了，
0: 这个球啊，可惜了，可惜了。但是呢，上半场尾声阶段呢，大连队开始在两个边路。不断的形成一些真正的突破的机会了。
1: 嗯，这时候也要考验长春队后防的注意力了。
0: 对，
1: 常规时间还有1分多钟，

0: 月尘啊，倒地了，球还没有失去控制，
1: 对，还在脚下。
0: 哎，大连队后场，这个前场把球还是往禁区里直接传，刘易阳这个高点呢顶了一下，大连队我们反击，邱宇恒很聪明，把球呢迎回，哎，
1: 让到了这个禁区里，嗯。
0: 上半场啊，伤停补时，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1: 对，也就最多两分钟，我估计。
0: 对啊，就是双方的上半场重新比赛打的。
1: 一分钟，整个上半场比赛还是非常流畅的，而且虽然说没有进球啊，但是双方的这个攻势啊一直没有减啊。
0: 嗯，我的感觉呢，上半场呢，长春队的进攻呢，就像是给大连队准备了一个攻城锤。
1: 嗯，
0: 我就去砸，对吧？那大连队呢反过手来给长春队准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刮骨的钢刀啊，我在你的两个肋部啊，这个是不断的去尝试这个撕开口子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各自的特点其实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1: 对，
0: 但是就是没有形成最终的破门哈。
1: 嗯，

0: 哎呦，这个球
1: 刘易阳解围出现了失误，边路直接传中，看个中路，太阳队第一点还是稳稳的解围出来，先踢出危险区域。

0: 哎，留了后手。
1: 嗯，
0: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啊。首先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来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大连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看看啊，双方在下半场在比赛策略上会不会有一些调整？长春队一上来在边路，想制造一些机会啊。这个是25号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霍路通啊。长春队下半场一开场就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刚才上半场我们也分析过了啊，就是大连队应该主要要防好我们这个长春队的这样一个定位球啊。
0: 对，
1: 嗯，
0: 长春队呢，他确实有这个争头球的优势。看看这个球，罗仁卓来主罚，一个左脚将，传到中路，
1: 一
0: 点大连队解围出来，二点球在长春队脚下。
1: 这条角球的质量发得很高啊！
0: 啊，想直接起45度，没有起好啊。裁判想哨了，应该是武博洋的一个犯规啊，对高月晨的犯规，啊，对许崇义的犯规。
1: 其实武博洋这个球，如果说他不采用这样一个犯规的策略的话，有可能会给大连队形成一个打反击的机会啊。
0: 对。好的，高月晨啊，后场。还是往边路传，想直接越过对方的后卫线。刘一阳把球呢破坏出了边线，
1: 还是要找这个左路啊。
0: 王仁杰，
1: 其实刚才这个球的话，哎呦，
0: 好，看这球
1: 穿过去了，
0: 高月晨传中，
1: 门将，
0: 门将出来了，
1: 稳稳的拿在手中，
0: 丁宇轩，
1: 嗯。
0: 今天呢，丁宇轩也是顶替了长春队的主力门将刘振义哈，

0: 镇守城门呢？
1: 到目前为止啊，这小伙子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那可能很多球迷呢，如果说您没有从比赛一开始来关注比赛的话，可能会好奇刘振义去哪儿了哈。刘振义是入选了中国中学生男足的集训队，备战呢第二届国际中体联足球世界杯啊。这个比赛呢将在10月17号到26号在我国苏州来举办。那么可以说呢，刘振义是相当于入选了国字号的球队了。
1: 嗯
0: 啊，这也是对他个人来说，对于东北超的长队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无上的荣光。
1: 对，是一种肯定对他。
0: 对，而且呢，大连队下半场替补登场这个小将王仁杰啊，他去年也曾经入选过这个队伍，今年为啥没入选呢？人家参加完高考上大学了，就不能参加中学生比赛，
1: 只能参加大学生比赛了。看看能不能传到身后这个球。
0: 长春队下半场呢进攻有一些变化哈，他不是直接往中路去起高球了，也开始尝试在边路做点文章。上半场我们在说啊，这个长春队这个打法有点像是在用自己的实践去证明一个定律哈，墨菲定律。但是呢，你这个定律如果要是试验不成的话，你相当于是在给大连队的防线做脱敏实验。
1: 这下半场比赛刚刚踢起来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大连队呢依然是在找这个长春队的这个左边，而这个长春队呢是在找大连队的右边。
0: 哎，是，双方是在一条线上较上劲了。
1: 对。哎呦，踢到了球迷的看台啊！
0: 大连队队长17号张雪龙，也是大连英国梯队啊培养出来的一位优秀的边翼位。
1: 哎呦，还好啊！
0: 好在呢，中路球员没有失去位置啊，把球呢先解围出来，看看大连队有反击啊，
1: 能不能传过去？
0: 哎呦，这球啊！二分之一球，这是一刀山球啊！
1: 应该是踩到了手腕吧？
0: 我们看是他自己触到还是踩到了呢？26号刘义阳，看一下慢镜头。
1: 哦，踢到了，
0: 踢到了。
1: 哎呦，还踩，应该是踩到了，还踢到了。
0: 哦，这一下啊，看来呢应该问题不大。
1: 对，应该是一个无意的。
0: 对。然后我们看李宗航也是主动上前啊，两个人呢也是握手致意一下哈、啊。我这个互相的都是很理解的，都是奔球去的。还是罗仁卓来罚，直接传到禁区中路，第一点顶到了。来自于刘义阳的头球，
1: 但这点的话，对于这个门将来讲的话，考验不大，因为这个顶球的位置离球门还是有一段距离，
0: 太远了。
1: 嗯，
0: 这种距离能直接顶进去，我感觉好像上一个球是范佩西吧。大连队还是啊，在攻这个左路。球呢，机会不好，传回来，再组织一下。30号，今天是陈彦鹏，啊，来自于大连八中的一个高中生。
1: 好的，转移一下。
0: 嗯，漂亮的转移球。
1: 看看这球，
0: 看这球，
1: 哎呦，差一点点啊，没有。

0: 都抢到这个点啊！
1: 大连队中场啊，应该是换了2个人，6号这个张浩奇也登场。
0: 哎呦，这个球真是差一点点啊！如果说这个球能抢到点的话，顶的这个力量不会弱。
1: 没错，你看张浩奇上来之后，是不是踢下的是后哨兵？一会儿随着比赛再看一眼。现场啊，看台上的这个助威声啊，
0: 对，
1: 确实此起彼伏啊。
0: 我觉得这个现场的球迷啊，就好像给这个现场的球员打了一个助力剂一样啊。
1: 哎，
0: 好的，
1: 漂亮，
0: 传到身后，
1: 传的漂亮，
0: 能够传过去。哎呦，
1: 哎呦，这个球啊，可惜了啊。但是呢，中场的这脚传球是真的有想象力，
0: 直接就打穿了这个防线、啊。
1: 对。
0: 这脚球如果说能传到中路的话，那就是面对空门了。这个配合还是很漂亮。
1: 你看啊，这个突入禁区的球员是，
0: 这脚球绝对是
1: 啊，边路快马。哦，这一下啊，被这个门将，长队门将丁宇轩是踢到了脚踝啊。其实许崇义这个球呢，他还真的是想传，
0: 嗯，
1: 但是。可以说这个丁宇轩的出击啊，还真的是很及时。如果说许崇义要是坚持不了的话，对于大连队边路进攻来说，相当于是失去了一把劲道。
0: 对
1: 啊，希望这下，哦，你看啊，教练组应该是在跟队医在沟通，没问题。
0: 嗯，
1: 这球许崇义要直接选择，啊，他是选择想射门了，他是想穿小门，啊，这个角度看是想穿小门。我们说这球传中，或者说是选择吊射，我觉得都比这个他这个尝试要好一些。
0: 嗯。但是很多时候，当这个球员啊，这个单刀面对门将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球员在处理球上都会显得那么冷静啊。
1: 嗯
0: 嗯。好球，
1: 又形成了一次有效的破线传中。
0: 想一脚射门，这个确实有点难啊。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已经没有什么角度了，而且再加上门将的话，这球想选择直接打门的话，难度还是很高的。
1: 王仁杰上来之后呢，大连队确实这种从内部的这种直塞或者说斜塞球明显增加了、
0: 嗯、
1: 因为王仁杰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很快。
0: 三人的一个合力围抢吧，这球抢出来。其实对于这个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大连队在这种小范围的传接配合的话，要比长春队要做的要好，所以说大连队不应该着急哈。
1: 对，大连队他现在啊，这个阵型有点怪啊，因为他相当于是三中卫的其中一个英少康呢，是直接是要到了这个后腰的位置。
0: 嗯，
1: 他这个三个中卫相当于是后面留了2个人，然后呢右侧内部是有空当的。

张皓奇啊，他呢应该是顶替的是贺兆斌。

0: 感觉比赛踢了也将近有快到一个小时时间了。大连队呢，他现在的整体感觉呢，进攻左倾的太过严重了，
1: 对，
0: 对吧？我们经常说两翼齐飞哈，他现在就一个翅膀在扑腾，
1: 嗯
0: 啊，这感觉就稍微差点意思。

0: 呢，其实张雪龙这个边翼位的突击能力很强的，但是呢，现在因为右边的这个进攻型的边前卫是平时踢惯了居中位置的沈欣欣啊，所以感觉好像整个进攻呢就没有往右路去投太多的资源。在大连队替补席上，习惯踢右边路的球员有11号李烨，包括呢，可以踢边路的还有像王月浩啊这样的一些球员，目前还都没有上场。好球！啊，长春队这个球。后场没有机会把球传到前面啊，只能交回给中后卫。大连队丢球之后啊，这个前场逼抢，第一时间给压力还是比较足的，团队很难直接形成转换。这个傅子豪的冲击力还真是很强。
1: 这个球传之后，对于这个追球的球员的体能是考验很大呀。
0: 对，哦，这刚刚应该是追球的，这也是25号霍路通，
1: 刚刚上场啊，
0: 对，
1: 还是有体能，
0: 体能很足，
1: 嗯，
0: 而且他个子也很高，
1: 嗯，
0: 相当于是长春队下半场打双塔，把这阿里胡提呢拉回到边路。踢下的应该是帕克扎提。
1: 对，你要是打这种双塔战术的话，球传不到，不以高空的形式传到这个禁区内的话，威胁还是不大。
0: 嗯

0: 反泰兰顿，以后长顿有没有机会反击？
1: 传球线路还是太明显了，
0: 对，已经被大兰顿预判到了。长顿前场的就地的反抢，

0: 目前控球率大连队已经反超了，上半场一度呢是长春队占优，
1: 嗯，
0: 但是现在大连队控球率已经是接近53%了。啊，总体上来说，其实双方这个还是相对是均势的。
1: 对。那下半场的话，大连队更多了一些在后场拿球。其实就像哈秋说的，其实这个大连队这个左边有点倾斜的太严重了，可以尝试一下右边嘛。
0: 这个站位的感觉就是严重的偏左啊。
1: 对。而且的话，你这个打法的话，长春队应该是早有这种防范了，是吧？你可以这个，咱说，这个出其不意。
0: 哦、
1: 哎，有看到这个球，
0: 裁判员，吹的是大连队的犯规，李宗航。

0: 们就来到边路，漂亮，在内部啊。
1: 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点、啊。
0: 对，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口子，但是球没有传好。大连队王仁杰背身做住球，给队友的做球啊没有处理好，变成了长队的转换了。边路一摆，直接想打门。

0: 其实在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奔跑和身体对抗下啊，这个要想在射门的时候吃准这个部位发好力，其实也是挺难一件事啊。
1: 没错，大蓝队这个拖后的三名中卫呢，现在整个这个防守正面拉开的还是比较宽的啊，但是呢，其实三个人之间的这种距离的保护呢，相对来说有点比较大。
0: 嗯，
1: 你像这种球就很危险啊，这球传的力量不是很好啊。
0: 对，而且尤其草皮的话，这个球它不是说很走路。
1: 哎，看这次，
0: 非常漂亮。哎呦，跑过了呀，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啊。
1: 对，传跑没有形成默契。伊利亚尔把球解围出来。
0: 这脚后跟一磕还是很漂亮的。
1: 嗯，这一下很好，斜传直插，打了一步，是吧？因为长春队呢，它是四后卫的体系，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呢，确实两个肋部是相对薄弱的位置。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刘易阳啊，体能消耗很大，
0: 嗯，
1: 啊，刚刚有点这个拉伸哈、啊，是不是有点这要抽筋的迹象哈、啊？
0: 不知道双方教练的话会不会要考虑在70分钟的时候要进行一些球员的这样一个交换啊？
1: 嗯。大连队呢很有特点啊，大连队他这个18个进球啊，由12名球员完成。
0: 嗯。
1: 就是确实是多点开花。长春队呢，他10个进球呢有6名球员打进，但是呢，他这6名球员呢以中前场和这个首发球员为主。他替补球员相对来说进球能力不像大蓝队那么强。看这次，好球啊！
0: 传到边路，哎
1: 呀，可惜了。
0: 这个球，
1: 那球呢？
0: 接球没有做好准备啊。
1: 我觉得一是接球没做好准备，再一个就是傅子豪这个传球啊，咱们说有的时候是球领人，
0: 对
1: 吧？
0: 对，他应该往前走，
1: 这球应该往前传，对吧？
0: 对，
1: 用球去领人往里走，他这球呢，相当于传了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停起来挺难受的。
0: 对，
1: 直接远射，
0: 这真是太远了，
1: 对，更像是回传门将。

0: 好，我
1: 阿利胡提这名球员呢，他的边路的突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如果说他要是坚持不了的话，那长队恐怕是要做这边调整了。那看边路是上谁，利用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死球的阶段，看场面是不是李嘉诚。哎，果然刚说到李嘉诚啊，应该他要登场。而且两个队呢，从晋级的这个路线来看呢，也都是在半决赛里边经历了点球大战。
0: 对，
1: 我们看李嘉诚啊，他即将要登场，是不是要换下阿利胡提？
0: 那对于这个点球大战来讲的话，我相信双方球队的话心理准备应该是非常充分的，而且

0: 鲜呢，从目前为止，两支球队在点球大战当中，这个都没有射失过球。大连队是进了5个球，
1: 嗯，
0: 啊，5-4，那长春队是3球全进，啊，那这个沈阳队很遗憾啊。
1: 哦，果然是由李嘉诚上换下了阿利胡提。李嘉诚这名球员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其实是相当于是长春队的一个主力的一个边前卫或者边锋。
0: 对。
1: 今天呢，
0: 作为替补，
1: 对贾文鹏指导把他放到了替补席上，也算是一个后手牌吧。哎，看这球啊，
0: 传到中路，
1: 这是个机会，
0: 射门，
1: 打门，球进了！
0: 哎，
1: 哇哦，长春队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霍路通，打破了僵局啊！
0: 这也是决赛的首粒进球啊！其实这个球没有什么力量啊，但是角度还是很刁的。
1: 对啊，因为这个球呢，相当于大连队中路防守门户大开，两个中后卫中间呢留了非常大的一个空间，让霍路通去直面门站位啊，中间啊确实是空档是比较大，
0: 而且直接打了一个反脚啊。
1: 对，
0: 门将想扑救已经来不及了。
1: 这样的话呢，霍路通是帮助长春队1-0领先。
0: 那看一看面对这样的局面，王子龙指导的话会拿出什么样的对策吧？
1: 对。刚刚这个球啊，霍路通拿球的第一瞬间，他的身旁没有人，这一下是非常非常致命。
0: 对，看一下这个球，
1: 长队又来了机会，进了禁区，
0: 想打门。
1: 这一次呢是英少康啊，这个拦了一下。对于年轻的大连队来说呢，确实是考验这个队伍的时候了。
0: 嗯。不过没关系啊，比赛还有时间啊，仅仅是落后一球，
1: 还有算上加时的稍停补时的话，应该还有个20多分钟吧，时间是够的。
0: 对，
1: 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解题思路。
0: 可以看到来到现场的长春球迷也是很激动啊，能够在东北超的决赛赛场上，在梭鱼湾的赛场，而且是客场上拿到这个第一个领先的进球，也是非常开心。

0: 验丁宇轩的时刻到了。
1: 嗯，大连队这个任意球啊，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常规赛的时候，大连队扳平比分靠的就是任意球。欧月晨传到中路，
0: 位置很好。哎呦，
1: 门将啊，丁宇轩呢？
0: 就是他在这个判断这个球的落点啊，这已经是第二个球了，判断很准，而且拿得很稳。
1: 就像我们赛前说的哈，这个门将的调整它是一个变数，
0: 嗯，
1: 但是这个变数这个词儿是个中性词啊。
0: 这脚直接是破坏出了底线。

0: 立功了啊。
1: 这个球呢要看一下有没有可能的点球啊，是说有手球吗？啊，没有，没有手球，决定是不判罚点球，继续罚角球。
0: 连续的第二个角球，
1: 这次是挤地铁的战术，还是丁宇轩碰到第一点门球。哇，这一次丁宇轩啊，这个门前的两连扑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
1: 赛前呢，也许我们看大连队要做人员调整了，换下一个后卫，上一个前锋，这是要全力进攻了。上王岳浩，换下的是陈建鹏。赛前刘振义呢可能会对丁宇轩说，你在他乡还好吗？丁宇轩说，我今天状态正佳呀。
0: 我估计啊，来之前啊，这个刘振义应该给这个丁宇轩上课了，哎，面授技艺。兄弟，我告诉你啊，这个踢大连队你怎么防？而且今天发挥确实很出色呀。
1: 看台上的长春的小球迷很开心啊，但是呢，对于大连球迷来说呢，他们现在确实需要发挥这个最佳第十二人的这样一个功效了啊，要跟球队呢一起啊，争取把比分尽快的扳平。
0: 有人要接应啊，
1: 王仁杰漂亮的转身，
0: 好的，
1: 王岳浩
0: 还在脚下，抹进去了。
1: 一个角球，王岳浩是有能力的。
0: 对，
1: 这位球员在去年的辽超的决赛当中，他是上演过梅开二度。哦，本场比赛又是苏玉湾的一个全新的上座的记录哈，六万三千多人，
0: 二百五十九人。
1: 张雪龙来罚这个角球，
0: 前点
1: 漂亮，看看有没有机会，还是犹豫了。
0: 其实这个球如果让给身后的队员更好，有没有机会？哎，看一看这个球，
1: 里边有没有拉拽的动作呢？
0: 我估计。
1: 禁区里边确实是人仰马翻哈，VAR 介入了，
0: 对，要看一下。
1: 我们来看慢镜头，
0: 这个球会不会判一个手上这个拽人拉人的动作啊？
1: 现在呢要看主裁判买买提江啊和 VAR 裁判的沟通了，但是呢这个球啊，长春队两个球员倒在场地上都有点抽筋了。主裁判示意啊，单架进场，队医进场。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0: 这个点球的是否判罚，对于两支球队有可能接下来的这个命运就截然不同了。不是罚点球，嗯，
1: 不是点球啊，不是点球。那长春队呢，现在在场边呢，也在做，应该是要做人员调整了。
0: 对，他也看到了这个，贾指导也看到大连的一轮接着一轮这个攻势啊。估计一会儿补时应该会多给一些时间。
1: 嗯
0: 嗯，所以说大连队还是有机会啊，翻。

0: 哎呦，这个落点没判断好啊！
1: 好球啊，给到边路。
0: 哎呦，脚下滑了，
1: 脚下自己打滑了，这个球应该是有手球了。王月浩观察到了队友，
0: 传的有点太深了，
1: 太深了
0: 这球
1: 啊，这球太深了。
0: 可以中间先过渡一下啊，这也能感受到现在场上球员也是心里比较着急，希望通过一脚两脚这个传球就解决问题啊，因为时间还够啊，应该放平心态啊，不着急。往边路可以往右边交啊，
1: 高雪辰给到许聪毅，再给王月浩。现在呢，可以说大连队今天的想法就是要在左路撕开口子了，
0: 对，
1: 是集重兵在左路。
0: 对，从上半场一开始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这个左路一直就是大连队力求寻找的这样一个突破口啊。
1: 刚刚呢，画面呢也是给到了看台上的沈阳队的队员们。
0: 对。希望来讲的话，
1: 场边的长队准备要换两个人，
0: 嗯，
1: 应该是六号杜子浩换下76号，穆塔利甫，然后呢是由33号，
0: 梁成瑞
1: 对换下14号张富刚。

0: 梁成瑞呢，我们看啊，上来之后啊，他报名报的是中场，但是呢，站的应该是站在了后卫线上，也是一个高大的一个后卫。哟，这球，看邱宇航出来，出击还是很及时的。
1: 嗯。
0: 应该是越位。
1: 对。
0: 比赛已经踢到了超过80分钟了。漂亮的转移球啊，但是被长队判断到了。吴国阳一个直塞给到傅子豪，

0: 张家荣啊，大角球传到中场，传到大连队，我们反击，大连队
1: 可以哟。
0: 刚刚上场的这个梁成瑞，我可以说贾文鹏指导他这个调整啊，给的还真的是很及时，是吧？
1: 对。
0: 梁成瑞上来之后，你看他站在哪儿啊？他站在了长春队的右边路的肋部，
1: 对，
0: 相当于把这口子给堵上了。
1: 这相当于给长春队的后防线又加了一道防盗门。
0: 大连队呢，今天确实他整个这个进攻的右路啊，都不能算是佯攻，
1: 嗯，是真攻啊。
0: 他的右路他基本上就属于真空的状态啊，不怎么攻啊，他全是把这个进攻放在他的左路了。看这次啊，行，形成了突破，王耀浩击了禁区。好，哎呦，这球啊，刘易阳啊，这一下应该是抽筋了，
1: 对，
0: 拼劲。

0: 尽最后一丝气力，用这大长腿啊。
1: 我觉得这个球王一浩有可能是想去寻找一个点球的机会，是吧？
0: 他是对，他是想呢去尝试一个突破，争取呢能制造一些机会。
1: 嗯，
0: 啊，但是这球呢，刘易阳的防守真的是好。
1: 我刚才给梁成瑞又补了一个黄牌，
0: 一张黄牌。
1: 嗯。
0: 大连队角球。传到后点，往中路顶，
1: 有没有机会？
0: 应该是张家荣啊，又一次在禁区内倒地了。刚刚啊，那个疑似点球就是张家荣倒地啊，这一下。再来看，哦，这一下呢，确实是踢到了张家荣，
1: 但是看到明显是有一个收脚的动作啊。比赛已经来到
0: 了，进球的霍路通，
1: 嗯，
0: 这球吃了一张黄牌，是要被换下吗？大连队继续换人。44号，应该是李一航啊，换下的是许崇利。许崇利边路有点突不动，
1: 对
2: 劲儿，
1: 一直在尝试左边路。其实今天右边路如果说给一点这个弹药输出的话，有可能就会不是这个结果啊。
0: 我们看哈，许崇义下，林一航上之后呢，林一航是站到了右边，
1: 嗯，
0: 那应该是把左边路让给了王月浩，或者说是王仁杰，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最后时刻两翼齐飞啊？
1: 对，应该是有这个打算。
0: 因为现在从长春队的出牌来看啊，李烨也上了，李烨换下了沈欣欣。王总指导呢，把自己手里进攻端的牌啊，能打的现在基本都打出来了。因为现在从长春队的这个出牌的角度来看，长春已经把他这个他自己的右肋部的这个空当箱给补上了。
1: 嗯，
0: 所以你再去在这个位置去尝试，过多的尝试的话，可能效果并不是一定是很好的。34号，这是王小提换下傅子豪，然后呢是28号王翰换下
1: 26号，
0: 对，刚刚抽筋的刘
1: 易阳。
0: 嗯，应该是贾文龙指导要死守了啊，因为上这两个人呢都是后场球员。
1: 嗯，
0: 换下的是一个后场，一个对位调整，然后呢换下了傅子豪，换下了一个前锋，换上了一个后场。
1: 这时候对于大连队来讲，通过地面战要想往里渗透啊，已经不太容易了。
0: 我看啊，长春队已经摆出六后卫了，
1: 对，
0: 对吧？6-3-1啊，
1: 嗯，强点有没有？有起脚的机会，但是没有踢正啊，
0: 球还在大连队脚下。这次
1: 王立浩
0: 先把球拿住。
1: 哎
0: 呦，这球要吃牌了！
1: 对，应该是一个身后的一个铲球、啊。
0: 对，这是10号上金航。
1: 而且现在像哈球刚才你说的，这个长春队已经摆出六后卫这样一个百大巴的这样一个阵型了。所以说，对于大连队来讲的话，如果说想通过地面渗透再去打进禁区，这个机会还是很难的。所以说，看要尝试一些定位球和这种长传的这个高远球啊。高尾长传来找一找机会啊。
0: 六后卫的话呢，确实他的后卫线的相互之间的保护的距离啊压缩到极致。
1: 嗯，
0: 但是呢从两条线的中间的结合部的来说呢，应该说还是会有空当的。看这个任意球啊，直接到禁区内，
1: 第一点
0: 顶出来，二点球，李东航想来一脚远射被长春队解围。

0: 是大连队的前场界外球。
1: 对，合理的身体冲撞。
0: 大连队啊，整个的阵型全都压到了。
1: 有没有打穿？
0: 看这球！
1: 哎呦，很好的一次机会啊！
0: 应少康啊，已经是冲到了这个第一下。大连队整个十名球员全都过了半场。
1: 我相信这个球应少康没有接到的话，就好像那天他罚失了那一粒点球一样，感觉懊悔啊。
0: 嗯，丁宇轩也吃到一张黄牌。这感觉不太像是一个替补一样，
1: 对，
0: 场上经验很丰富。
1: 嗯，这场球的话应该是东北超以来这个黄牌应该是次数最多的一场啊。
0: 嗯，至少下半场比赛呢，确实双方这个对抗还是很激烈的哈。
1: 对，哎呦，这个球回传门将手稳。
0: 现在呢，确实留给大连队的时间不多了。
1: 对，就看一看最后裁判会有多长时间的补时吧。常规时间不到两分钟，啊，不到一分钟。
0: 场均补时大概也就是四五分钟。大连队这次别落，
1: 没有问题。
0: 高月晨。机会啊，再传回来！
1: 补时八分钟，哦，真够长的
0: 啊！这应该是我觉得东北超好像是最长的一次补时了。
1: 这八分钟也是大连队的最后的机会啊！
0: 对，
1: 没有问题，穿身后啊，没有过去。
0: 这样呢，应少康又险些出现失误，
1: 还是体力上啊，有一些
0: 有点跟不上，
1: 对，有点透支了。
0: 王月晨，
1: 哎，这个球，
0: 这球呢，要不要给牌呢？王小提就是下半场刚刚登场，
1: 嗯。
0: 就这脚球，正常来说应该给牌，
1: 对，
0: 对吧？身后的铲球是直接奔着脚踝。
1: 因为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任意球位置离长春队的禁区有点远啊。其实大连队可以尝试一下，不用直接往里罚。
0: 张雪龙，我想给前点。
1: 这个球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0: 是这样的。的动作呢，对于大连队来说没必要，
1: 嗯，
0: 因为你把对方的碰倒之后呢，对方倒地啊，起来摆球，啊，这个又消耗一些时间。
1: 这也是长春队想看到的。
0: 大连队把高旭换上来了，换下了李宗航哈，最后一张牌了。高旭呢，曾经在半决赛客场对阵延边的比赛当中哈。利用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嗯，
0: 当时呢把自己整个身体啊飞出去之后呢，一脚垫射，哎，进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球。今天呢，高旭其实整个的赛季来说都是在后防线上是一个定海神针的，
1: 嗯，
0: 但是呢，今天因为他的受伤，没有办法啊，只能是坐上替补席，可以说呢，真的是有点像蝴蝶效应。
1: 对，
0: 就是因为他这个位置呢没有办法登场之后呢，确实后防线整个中卫组合是一个相对来说全新的组合，那么也在场上呢确实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吧。
1: 对，
0: 然后呢让长春队是抓到了机会。
1: 其实那个球的话，进球的话明显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中后卫啊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大家都在让，

0: 所以呢，这场比赛的胜负输赢，其实我们先可以放到一边哈。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其实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人生的一个实践课。
1: 嗯，
0: 就是你在这个人生当中，你肯定有得意的时候，对吧？也有这个顺境的时候。那么当遇到困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在平淡无奇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能够让自己不去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对吧？这个是我们说在每一个人的人生路上，在职场上，在学习生涯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人生课题。
1: 嗯，

0: 在比赛来到这个时间的话，每一次球权掌握在自己脚下的话，那对于双方球队来讲的话，这结局和命运是不同的。
1: 全队呢，利用这一次球权啊，把整个阵型往前顶了一顶。现在大连队球从后场呢要运到前场有点困难啊，看高旭。
0: 现在需要尽快的出球。
1: 直接要吊门吗？
0: 这个对于门将来讲啊，考验不是很大呀。
1: 至少面对今天这位门将丁礼轩来说，这不是一个难题呀。大连球迷在看台上表情呢也是有一些的
0: 严重啊，看一看东北超最晚的进球会不会来啊，有机会，
1: 王宇浩
0: 有机会，
1: 哎
0: 呦，这个边路，这个球一定要拿住啊，
1: 拿不住，
0: 这个球绝好的一次机会啊，
1: 李烨呀，他是刚刚登场，体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应该是没有做好准备。
0: 刚才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啊，这个陈导也说了，大连人是懂球的啊。刚才看台上这甭管男女老少都能说几句。50+3分钟了，看一看这个球。
1: 哎，解围没有踢远，李烨胸部一停，坐回来，直接往禁区里传，中路。二连球，还是被长春队解围了。
0: 丁宇轩啊，今天发挥真的是好啊！
1: 我看台上啊，也有这个外国的球迷。
0: 丁宇轩今天这发挥真的是稳定啊。
1: 这球坐下来之后，
0: 哎呦，两个人配合失误了。
1: 但是裁判响哨了，你看啊，裁判响哨应该是给了伊利亚一张黄牌啊，应该有犯规。
0: 长
1: 春队的队员在提示裁判时间。哦，这球是给了大连队的犯规，
0: 而且刚才看台上长春队的球迷已经掏出手机准备记录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啊。
1: 大连队也许还有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球比球，你看长春队的教练组啊，大连队这个球，看看禁区弧顶，高旭挑到禁区里边，这球是门将的了。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大会侧记以才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
1: 招财引智聚合力，同频共振促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急难筹判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惠及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财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
1: 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是一场集招财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财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我市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树立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需求952个，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

0: 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我市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加速产才融合。
1: 作为锦州市首批校聘启用的参与者，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融入企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能够将积累的理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去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我能将一线的实践经验落地到这个教学当中，给广大的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企业实际的授课内容。
0: 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2: 我们积极构建正行元企校协同创新格局，充分发挥学校人才自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向，依托园区平台载体，打通校企人才共享通道，针对精细化工企业引才留才痛点，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0: 从教师个人双向成长到院校精准赋能产业链升级，创新引才模式持续串联起校企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全新发展格局。
3: 锦州校聘启用啊，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机制创新啊，它打通了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新通道啊，也让我们的这个科研有来处啊，也有落地啊，让企业的问题呢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科学的解决啊，真正把这个产学研用啊拧成了一股绳啊。今后啊，我将继续做好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跟纽带。做好本职工作，为辽宁、为锦州的人才振兴和产业升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一系列创新实践、鲜活成果的背后，是我市持续聚智引才、深耕产才融合的扎实举措。
4: 本次大会呢，落地科技成果转化、苏锦合作、校聘启用等高质量的合作项目。那么其中呢，与国新健康、云南旅游等上市公司呢，达成了战略合作。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康宁连续制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达成了苏锦合作、校企合作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达成了人才培养项目，还有呢九名高校博士签订了校聘启用三方合作协议。那么会后呢，我们将持续健全跟踪问校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大会洽谈成果落地，见行见效。
0: 随着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品牌持续擦亮，我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纳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
5: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校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午9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6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
6: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5: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7: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

0: 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1: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电武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地集团等不少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参会，共提供4733个优质岗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就业需求。直播带岗在线人数5.9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088人，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
2: 我们是连续3届参会了，确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这次招聘大会组织专业、服务到位，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智的成本。
3: 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4: 日前，2026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锦州综合试验站现场交流研讨活动在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举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站专家团队及示范县合作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齐聚田间，为锦州乃至辽西地区高粱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出谋划策。
5: 活动中，专家代表们走进试验基地观摩，实地查看试验站高粱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开展情况，并围绕锦州综合试验站试验工作、高粱产业发展、高粱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纷纷献计献策。
6: 高粱是我国重要杂粮和先锋作物，目前在产业多元化、清减栽培技术和高粱市场化存在着不足，下一步锦州应该在稳定酿造高粱基础上，把食用高粱的选育和推广做强。
5: 近年来，锦州综合试验站持续开展高粱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锦杂、锦粮系列20余个品种，其中酿造型品种锦杂109淀粉含量高，丰产抗病；优质食用品种锦粮白1号米质光亮口感佳，2025年获评首届高粱米品鉴会1级优质米。试验站同步开展高密栽培、化控技术等试验，助力高粱增密增产，打通种植加工销售环节，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7: 我们要继续以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在稳定酿造高粱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强化食用高粱的选育与推广，充分发挥本地杂粮加工和销售企业的规模优势，做好产供销一体化文章。
5: 下一步，锦州综合试验站将加大锦粮、锦杂系列新品种选育力度，同时强化体系内已有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把传统饮食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推动高粱从原料走向名品，把岗站联动机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强化科技服务落地落实，让高粱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9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孙百莹，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兼市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市委港澳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10月1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0: 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10月10日。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8: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讲。在考古

0: 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量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九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啊，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弄上，弄石土就有东西，就找着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4: 你好，

0: 是
1: 保存的，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小心，
2: 拿刷子刷一下。
0: 对，
1: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0: 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1: 嗯，
0: 这头已经没有了。
1: 对，这个关节面是这边，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2: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1: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0: 它都是食草类。
1: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0: 奔跑发力是吧？
1: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0: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1: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3: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1: 给它慢一点，一点。
4: 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就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右侧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3: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5: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火龙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1: 哦，
5: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我们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6: 夏季
5: 对啊，它
6: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5: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6: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5: 对
6: 这个猎杀他们。
5: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6: 嗯，古人。
5: 嗯，对。
6: 猎杀马的人。
5: 对，高丽马人。
6: 哦。
3: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7: 那边这边
6: 慢点，
7: 那挺好，
6: 慢点
8: 。这个动物以前还没见过。
9: 真的吗？

0: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的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
1: 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叫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

0: 啊，把它保留起来呀、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就慢慢就进化过来。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3: 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1: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4: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米，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5: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4: 对。灰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1: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4: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分裂它一直以后都怀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吧，这么扩散。
1: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4: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知道了。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干的事，你这管我干嘛？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1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狼鬼之中，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5: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5: 辛苦我的女儿，我才没得呀。
1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0: 下辈子哦。
0: 兴趣是让人好奇，

0: 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抓住，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

0: 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3: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洁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一万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洁。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2: 还有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

0: 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1: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和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
0: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1: 是认知吧，
0: 认知。
1: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这个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支援？
0: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1: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0: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1: 所独有的，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0: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1: 非常喜欢。
0: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1: 好，我们到里边来。
0: 好，
1: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0: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1: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在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上、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那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白鞋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冲上晃晃抖抖，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时说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他知道飞出去了，他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他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他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0: 这么神奇。
1: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这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它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0: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1: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比

0: 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都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这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都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得好，我们应该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嗯，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的？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翻版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哟，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干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

0: 及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对，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帆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的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帆板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1: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我们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0: 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是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1: 高过一浪，
0: 哎，这个
1: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嗯，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在非洲的东海岸，印度洋的海水冲刷出一幅郁郁葱葱、富饶繁荣的景象。为了种群的生存，动物们积极地运用自身的本领，互惠互利。从筑巢到觅食，秘密避难所的动物们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生存技巧？非洲海岸尔，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一片辽阔的大海上，一块蛮荒的大陆边，有一个神奇的庇护所。这些原始的海滩、潮汐森林以及最南边的暗礁，都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是无数物种的家园，生机勃勃。在这里，有的居民携手合作，另外一些则是独来独往的猎手。对海洋中的两位游牧巨人来说，这片海岸关系到他们种群的生死存亡。

这里是印度洋的秘密避难地。小丑鱼在海葵的触手间找到了安全的港湾。表面看来，海葵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小鱼的庇护所，因为它们的刺针会捕食任何不小心靠近的小型猎物。但是，对小丑鱼来说，海葵的触手不会致命，反而是家园。这是一份独特的服务交换协议。海葵为他小小的房客提供栖身之所、食物和保护，而作为回报，小丑鱼负责保持家园的清洁和健康。小丑鱼不怕海葵的毒刺，要归因于它们体表覆盖的一层粘液，这是它们的保命符。这层粘液比其他鱼类产生的粘液足足厚四倍。更重要的是，小丑鱼的粘液含有海葵所分泌的毒素。小丑鱼并不是能生活在每一种海葵里，而是有特定的对象。据说小丑鱼之所以能生成繁殖，他们会礼貌地保持距离，

海龟是大海中最神奇的游牧民，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远离陆地，行进漫长的距离去进食或者繁殖。非洲的印度洋海岸长度超过6000公里，跨越5个国家和2个半球。但是当海龟迁徙到这里时，他们会前往一片特殊海滩上的一个特殊地点，那是他们出生的地方。雌龟清楚地知道他们该去哪里。海龟能非常准确地感应到地球的磁场，他们用它在大海里导航，监测细微的波动或者变化，仿佛手里拿着一份地图。这片海滩也有自己的磁道钉，就像无形的全球定位系统坐标。但是这只磁带帽将继续前进，它体内的罗盘正带它前往更北处的一片海滩。它非常清楚那里的方位，海滩的坐标在它出生的那一刻就印在了它的脑海里。海龟，许多年前它们在这里出生，现在回来完成一个古老的生命循环。这只雌性西龟跟着它的雌信号回到了它出生的那片海滩。这一刻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西龟需要长到35岁才能达到性成熟进行繁殖。现在它开始挖掘巢穴，准备产卵。这里位于高潮线之上，把卵产在这里应该安全无虞，它的宝宝将会有一线生机。小海龟的性别主要由巢穴里的温度决定。在偏暖的巢穴里，大部分胚胎会发育成雌性。偏冷的巢穴更有可能诞生雄性。附近，另一位长途跋涉的游牧民也在筑巢。一只雌性棱皮龟吃力地爬到岸上，将自己沉重的身躯拖过沙丘。这种体型庞大的海龟能长到2米多长，体重超过900公斤，

他的迁徙旅程长达万里，有时单程就超过7000公里。他能游到1200多米深的水下，到达海底深渊。但是，在他漫长的旅程中，没有哪一段比从大海到沙丘的这一小段重要。他要在这里产下大约100枚卵，繁殖新一代的海洋游牧民。雌性蜥龟已经产完了卵，并用沙子把巢穴盖好。经过一夜的辛劳，他拖着疲惫的身体爬向大海。但是他并不孤单，有许多双眼睛在夜色中窥探。那是鬼蟹，海龟宝宝的宿敌。但是今晚他的使命完成了。未来几个星期，他还会回到这片海滩3-4次，在新的巢穴里继续产卵。但是孵化出来的小海龟必须自己觅食。他悄然出现，又神秘离开，把后代孤单地留在海滩上。新的一天到来了，在远远俯瞰着强洋流的珊瑚底下，鱼儿们聚到一起，寻找这块礁石中最勤劳的工人之一，做一次彻底清洁。他们就是清洁虾。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这里，捕食者和猎物放下成见和冲突，和谐共处，只为享受完美的全身服务。对老弱病残来说，这是去除寄生虫、修复受损皮肤最好的办法。对清洁队来说，这是一顿大餐。清洁虾挥舞着它们白色的腿和触须，招揽感兴趣的顾客。石斑鱼平时杀气腾腾，但现在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惹麻烦。它们缓缓靠近，表明无意制造伤害。然后他们变换着体色，并轻轻张开了嘴。一名清洁工忙碌起来。一条黄鲷鱼游了过来，想占个位置。和石斑鱼一样，它过来的时候也表达了充分的善意。它的身体像波浪一样在沙子里起伏。但是他来得太迟了，虾儿们忙得不可开交，哪怕再不高兴，黄鲷鱼也只能稍后再来。

清洁虾的表亲小丑虾在品味上更高雅一些。这些高雅的用餐者不会聚在一起享用其他动物身上的死皮和卡在牙齿缝里的残渣，他们是捕食者。今天他们的目标是最喜爱的美味海星。他们盛装赴宴，华丽的外壳让人目眩神迷。他们不怕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的猎物绝对无法逃脱。海星长了上百条管状足，凭着这么多脚，它们可以平稳地在海底穿行，但是速度提不上来。一个移动缓慢的目标太容易捕捉了，有些海星进化出了坚硬的身体来保护自己。

0: 但是这只没有。
1: 小丑虾用它们感觉灵敏的触须探查猎物的所在。现在，它们爬到猎物身上，开始想办法把它翻过来。小丑虾要想够到海星脆弱的下腹，必须让它动弹不得。然后，它们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准度，开始用特化的钳子切掉海星纤弱的管状足，慢慢地向着它鲜嫩多汁的躯干进发，准备大吃一顿。这只海星可以让这些挑剔的杀手支撑几天了。一只豹纹鲨昨晚一直在礁石附近徘徊，寻找螃蟹和海虾。它们也许只够塞牙缝，但是胜在数量庞大。如果食物充足，这种性情温和的鲨鱼能长到2米多长。经过一晚上的捕猎，它筋疲力尽地趴在鲨质海底休息，将体力消耗降至最低。

鲨鱼是古老的物种，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几亿年前，但是和旁边这些安静的捕食者相比，它们只能算是后起之秀。水母最早开始在世界的海洋里翩翩起舞，是在5亿年前，那时候陆地上甚至还没有出现植物。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多器官动物，但是水母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原始，它们不是被动的随波逐流，而是通过细微的脉冲运动来收缩或放松伞状体的边缘，从而将水向后喷出，推动身体向前运动。水母还有一套复杂的神经系统来帮助它们适应环境，并对环境做出反应，感知水流的运动，识别其他水母，甚至检测海水的盐度。水母的身体柔软脆弱，但是它们也可以致命。遇到猎物时，水母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给受害者注入大量的神经毒素。海洋中的大部分动物会与水母保持安全距离，但是对海龟来说，它们是主食。在大海里，棱皮龟对水母狼吞虎咽，夏天它们有时候一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70%的水母。

这位捕食者决定待在礁石附近，而不是像水母那样到大海里遨游。蜂窝海鳗把身体盘起来，缩进礁石的缝隙里，偶尔冒险出去做一次清洁或者捕食猎物。海鳗经常被误认为是一种海蛇，但实际上属于鱼类。张开的大嘴看起来气势汹汹，但这只是海鳗的呼吸方式，而不是力量的展示。张开的嘴可以让海水持续流过它们的鳃，也就是位于头部后面的小孔。海鳗看起来模样吓人，性情残暴，但实际上它们是比较温和的邻居，只要它们吃饱了。礁石中的隐蔽处和缝隙并不多，因此海鳗甚至会与同类比邻而居。这一对外形可怖的邻居也和其他动物一样，只求活下去而已。只要没到进食时间，这些鱼就敢在海鳗张开的大嘴边游动，毫无畏惧。海洋里另一个古老的物种一路游到了海岸边，雌性锥齿上。

雌性有两个子宫，锥齿鲨是卵胎生，母亲会怀着从卵中孵化的幼鲨。它一胎产下两只幼鲨，每个子宫各产一只。它的大部分能量用来供幼鲨发育，但是在这段时间它很少进食。嘴上和牙齿上的海藻是它进食的最好证明。几周以来，没有任何食物进入它的大嘴。但是它不进食并不意味着它的孩子会挨饿。未出生的幼鲨正茁壮成长，而食物就是它们的手足。最大的幼鲨会吃掉弱小的兄弟姐妹，这是子宫内同类相食现象。首先是胚胎，然后是够得着的未受精的卵子。多余的卵子是婴儿食品的重要来源。当母亲在温暖的水里游弋时，未出生的幼鲨已经学到了人生的第一课。弱肉强食，强者生存。母亲将在这个庇护所里逗留两个月，但是当分娩时间到来时，她会向南游往偏冷的水域。雌鲨的怀孕时间长达九个月。当幼鲨来到这个世界时，体长将近一米，达到母亲的一半，而且它们已经是凶猛的捕食者。但是现在，它们没有出生。

两个月前，西龟把卵产在这片海滩上。在高潮线之上，沙丘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第一只孵化的幼龟钻出了巢穴，凭着本能，其他幼龟知道现在要保持不动，但是这只提前出来了。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黑暗中潜伏着危险。鬼蟹正在水边等待，磨刀霍霍，准备大开杀戒。这些机会主义者是幼龟最大的天敌之一。即使幼龟能顺利抵达大海，他们还必须避开鬼蟹的追捕。其余的幼龟原地不动，待在一起才安全。但是他们急性子的同胞已经上路了，他独自来到空旷地带，无处躲藏。一只鬼蟹跑过来，手起刀落，

其余幼龟对海滩上的悲剧一无所知，纷纷现身。多达120只幼龟你推我嚷的从巢穴里钻了出来，它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冲下沙丘，穿过海滩。幼龟又小又软，行动笨拙，并不适合在陆地上移动，这段路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就连小小的沙丘植物也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必须爬行几十米远，对刚出壳的幼

龟来说，这是一段艰辛的旅程，仿佛他们要穿越的是无垠的沙漠。危机四伏的沙漠，生死在此一搏。一只幼龟被躲在沙子下面的一只鬼蟹捉住了。倒霉蛋是无法存活的，但是这只幼龟非常坚强。他挣扎了整晚，重新加入兄弟姐妹的队伍，和他们一起前进。这是雄性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陆地上爬行，他们的整个余生将在大海里度过。终于，他们来到了海边。现在他们聚在一起，但是他们即将开始独居生活。从孵化出来的那一刻起，海龟已经能自力更生了，而且他们将分道扬镳，开始在全世界海洋里漫游几十年的生涯。这片海滩的磁信号已经烙在这些幼龟的脑海里，二三十年之后的某一天，其中的雌龟会回到这里，产下他们自己的后代。现在他们会顺着洋流飘向远方，温暖的莫桑比克洋流将带着这些幼龟奔向南方，绕着非洲大陆的边缘前往南大洋。

清晨的阳光投向南部非洲的礁石，幼龟全都不见了。昨晚的秘密仪式已经结束，正如开始的时候一样神秘。但是礁石上的生活仍在继续，一如既往。鱼儿们要清洁，也要提防种种危险。生存是印度洋的永恒主题。锥齿鲨还要在这里逗留许多个星期，在这片温暖的水域里徜徉，直到他们的幼鲨足月。然后他们也将离开这片海岸，游到南方去分娩，在这个到处是古老游牧民的大海里展开又一次迁徙。

印度洋里的生活也许充满挑战，但是在这里，在南部非洲海岸附近这个独一无二的天然庇护所里，生命繁荣兴旺。这个保留区因为亚热带礁石和红树林之间的相互作用，洋溢着勃勃生机。从辽阔的海滩到美丽的珊瑚礁，从安全的托儿所到秘密的筑巢地点，这个地方为蜂拥而来的生命提供了庇护所和丰富的食物。无论他们是这里的居民还是过客，它是一个隐蔽处，一座堡垒，是浩瀚的印度洋中一个多彩的生命岛屿。在非洲南端，微小的巨藻幼苗最终长成了一片绝无仅有的森林。在追逐太阳的过程中，它为这片海岸的神秘动物提供了家园。从改变性别的鱼到浑身长刺的保姆，这一切共同创造了

0: 地球上最富饶的水域之一。下期奇趣大自然，非洲海岸三，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你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也得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5: 解放党领导奉献精神，
4: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受会计公司委托呀，晋升进行地址勘探。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材料。
1: 你也是大学生？我不是学生，我是公司代表。带队，这一路上的吃喝拉撒都是我负责的。
0: 叫什么呀？我家李立春，哪里人？苏州人。苏州人。说句你们家乡话，我听不懂。阿拉斯从那，苏话。你们的学生证我拿来，我看看。
2: 大家把学生证拿上。
3: 长官。
0: 长官，这。
3: 罗琦。
0: 嗯，
3: 好，把这个赶快拿行李。等一下。

0: 这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干净，这出门都带点肥皂啊。拿上行李，走走。
1: 大哥，回生息吗？我做趟寿烧生意，原价3块，给您2.5块。<笑>搬家，你要真想做这生意啊，我让佳佳酱2块钱怎么样？
2: 2块钱我做不了啊，回去溺水我苦力呀。<笑>
1: 溺水是溺水，但是顺风啊，老天爷都会帮你一下。<笑>
2: 这位大哥是张猴子呀。<笑>
1: 全是吗？全是，八位。
2: 啊，行。 这趟生意我做了，来，小妹妹，把东西给我啊！这生意别跑喽，我传在那边，跟我走啊！
1: 好，
3: 让让让让让，哎，让让兄弟，
1: 麻烦让让让让，
3: 这边，来这边，让让让让，开始啊，开始。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
1: 我这心里啊，是越来越担心了。你说我们收到通知都这么长时间了，这雨晴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过来，说不定在哪儿赶不上趟，耽误个一天两夜的，哪有你掐着手指头算那么准呢？
1: 可是我这心里啊，越来越不踏实。你说这要别的东西出点事儿，那都是小事儿，这人员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
0: 唉，是啊，其实这几天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心的觉。你说这人员过境，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万一是个大人物，在我们门前出了事儿，那你说我们心里压块大石头，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想什么呢？
1: 哦，不行，我得再去看看。
2: 他怎么去化妆室？
3: 不知道。
4: 怎么？你们心里有什么疑惑吗？
3: 他一句话也不说，你和他也没有互相确认身份，就上了他的船。我也上错了船，那麻烦可就大了。
1: 这就是交通型的嫉妒，他们心里除了任务，其他的一句废话都不会说。
5: 快到了，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就记住，随机应变就行。你们只是一个过路客，所以任何事出了，你们不要管，也不要问，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

0: 来了，他们来了。
1: 玉姐，我发出信号了。
0: 好，那我赶紧过去。
1: 好，
0: 帮我把雷军解开。你紧张什么呀？一紧张全露馅。
1: 哦，对对对，不紧张不紧张。不过也不知道这次过境啊是什么来头。
0: 不管是什么来头，我们都要保证他们不出问题。

0: 下船了。
1: 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脚底滑啊，小心，好，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2: 轻点往前走，
1: 慢走啊。
3: 姐，你怎么来了？两三天没见你，还担心你生病了呢。
4: 真让兄弟说着了，这人犯起愁来，可不跟生病是一个样吗？
3: 啊，什么事让姐这么愁啊？
4: 姐是开客栈的，这都七八天了，没有一个客人来住店，你说姐愁不愁啊？嗯。哎，这几个人会不会找客栈来投诉啊？
3: 他们要是投诉的话，我让他们都住你那里。
4: 好呀，谢谢兄弟关照啊。不过一定要盘查清楚的，这要是……
3: 哎呀，姐，你在担心什么？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共产党，可什么时候见过共产党啊？共产党不笨，放心吧。
4: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得查清楚了，千万不能让姐揽笔生意还背口黑锅。哎，
3: 行，都一起的。
5: 对，一起的。
3: 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1: 搞地质勘探的？
5: 是。今晚到镇上找个客栈投诉，明天呢还要接着赶路呢。
0: 这么好，投诉的事情我来安排。姐，快来快来！
4: 哎，
0: 他们找客栈。这是我姐，是这个镇上最好的客栈老板娘。你们今晚就住永丰客栈了。
6: 那行。
4: 阿姐这儿就是迎来送往，是四方来客的家。弟弟妹妹们进了姐的家门，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了。哎，兄弟们都查清楚了吗？这年头风声紧，姐也不能为了挣几个住店的小钱，弄跑去跟班房啊。
6: 姐，都查清楚了，都是些洗漱用品和些工具，没有可疑物品。
0: 我就说吧，没有那么多共产党。
4: 兄弟，这心里明白的事儿，何必要说出口呢？好了。大家跟我去客栈了，走。
1: 哎，走吧。站住！
0: 问不问？
4: 哟，早就听兄弟们说，七十九团有位赖副官最能体恤兄弟们了。上午就等着你去家里吃个便饭呢。可是赖长官身价高，没能赏官。今天您要是有时间，就去我们小站坐坐，喝口茶怎么样？

0: 你们干什么的呀？
1: 搞勘探的。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0: 从上海来勘探什么呀？
2: 这位长官，好面善。
0: 是吗？
2: 我记得是您吧？有一次坐我的船，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是您说的吧？
0: 你没记错，是我说的。弟兄们，这个侦缉队的曹站长是对我们这个清溪码头越来越上心了，他早晚会亲自到这儿来的。你们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别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听明白了吗？
3: 听到。
0: 走吧。
1: 谢谢长官。
4: 走吧走吧，赶紧去客栈了，快。

0: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刚才检查站，我什么都看见了。
0: 检查站怎么了？检查站什么事都没有啊！
1: 你就别再瞒着我了。我以前只晓得，每天能盼着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可我今天才知道，什么事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什么是走在刀尖上。
0: 你说错了，你亲哥我是在船上走路的。
1: 七哥，我虽然不识字，但是我懂理啊。我知道你选的这条路不会再变了，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你不能把你的妻子就这么扔在路边啊。玉兰嫂可以帮于哥，那我也可以帮你啊。只要别让我离开你，你也不要离开我。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我都愿意。
0: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我跟你保证过的，以后我要堂堂正正、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场婚礼呢。我记得呢，我说话算数。啊！不可能离开你的。

0: 弄坏了吧？嗯，快吃吧。好嘞，都多吃点啊。
1: 嗯，
2: 谢谢。
0: 接下来你们走的可都是磨脚板的山路，一会儿吃完了都早点休息啊，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通知一道随时要出发的。
1: 好嘞，谢谢你啊，大嫂。
0: 快吃吧。哎呀，真没想到第一次过境就这么多人啊。哦，我没别的意思，我是看见你们个个都年纪轻轻的，还都有文化，我们的革命能不成功吗？我说的没错吧？
1: 嗯。
2: 哎，大嫂，您是共产党员吗？哦，对不起。
0: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吃吧啊。
1: 哎，
0: 吃吧，都多吃点，吃饱了啊。
3: 啊，马上就好了。雨晴，
0: 快去开门。

0: 哎呀，怎么样，一切还好吧？
1: 都挺好的。
2: 我今天白天啊，就怕你在那个检查站被那个国民党的副官看出点什么。
0: 其实白天这事儿吧，我也是赌一把，因为我总觉得那个赖寿章有可能不大简单。嗨，算了，为了他们我也得冒这个险呢。谁让我们干的就是刀尖上走路这个活儿了。
2: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等小姨下来了，我来通知你了。
2: 好，妈，我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
0: 记着，哥，休息，给他们往后边来。
2: 他们可都是城里的孩子，这能行吗？
0: 哥，不久前在这儿发生了惨案，你没忘吧？
2: 行，都搁在心上。这辈子都忘不了。
0: 那么跟命比起来，其他的那些还重要吗？
2: 明白。
0: 白天是不是能够回

0: 我不敢保证，所以以防万一，我决定提早到半夜前从这儿出发到蒲公英，正好是天亮。这次来的人比较多，白天不能够出发，我们只有到晚上才能够赶路，明白了吧？
1: 明白，我这儿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走。
0: 派些人去前面探探路。
2: 有必要吗？半夜三更的，能出什么鬼？
0: 有必要吗？遇不着鬼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1: 任宝，我们要的不是百分百的保险，而是百分之两百的保险。
0: 任宝，我们可都是在刀尖上走，绝对不能心存半点侥幸。
3: 明白了。
0: 我们再记住，再重申一遍，
3: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开枪，不能暴露我们有武装的秘密。
1: 不行，这是我们武装交通的第一次任务，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有任何的闪失。
0: 任务大于天哪，二位啊，分头准备吧。

0: 来来来，
1: 往里走，往里走。我跟你们说呀，这比下边干燥多了。今天下雨了，楼下潮湿。
2: 这间客房呢？
3: 怎么连张床都没有？
2: 是啊，
3: 这太黑了，能住人吗？
4: 同志们，我们这里啊没有客房，也没有床，大家就在这个地板上。
3: 这怎么住啊？
5: 三少不要说了，抓紧时间休息吧。
2: 那我们总要上厕所吧？方便怎么办呀？
3: 来，
5: 上茅房是吧？
3: 来，
5: 用这个，
4: 这是便桶。
3: 这。我们有男有女的，这
6: 将就一下吧。你们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还得赶路呢，赶快休息吧。啊，
2: 怎么住啊？这连张床都没有。
7: 就算
2: 了，
7: 怎么
2: 对呀？
7: 我们准备些被子也
8: 就是。
2: 我害怕，
9: 你别怕，找他们去。
3: 你先给人家进去帮忙。
1: 什么事儿？
6: 怎么？
9: 同志，我们是不能有什么要求，但至少你们应该把楼上打扫一下吧。加床被褥很难吗？
6: 同志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加一床被褥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加了被褥，会引起白狗子的怀疑，对你们的安全是不利的。
9: 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交通局的领导再三……
6: 对不起，我不管交通局的领导跟你们说了什么，我们得到的上级指示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的把你们或者是物资送到苏区。另外，同志，请您说话小点声。
9: 同志，我理解你的任务，但也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这儿男男女女都有，就一个马桶，你让我们怎么解决？
6: 忘了
9: 你，你说什么话呢？
1: 小点声。
9: 我们从苏联留学归来，报效国家，就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权利的。这是我们的理想，难道不是你们的任务吗？
4: 同志们，听我说两句啊。表面上看，我们没有为你们的到来做任何准备，但是这正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知道吗？就在不久前，有六个像你们一样年轻有活力的战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当时就站在他们面前，
1: 我不能违逆，六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面前消失。
4: 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么做
1: 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一次发生。

受你，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你们所谓的这些尊重，不光可能会暴露你们，也有可能会暴露我们几千里的交通线啊。

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会给你们添乱了。

0: 赶紧把这个送到后面去，让那些弟弟妹妹路上饿了能垫个肚子。
1: 好，
0: 这30多里的山路啊，一口气赶到够他们受的了。哎，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雨清没说，我也不知道。
0: 哦，
1: 我一会儿去了，你去早点睡啊。
0: 我睡什么呀？他们到家我能睡得着吗？好嘞，快去吧。

0: 你吓死我了！
1: 有点看慌了。我们等了大半夜了，不会白等吧？
2: 阿哥，就算是白等，我们也要等啊！
1: 等，白等我们也等。
3: 大哥，这几天辛苦你了。
1: 臭小子，头上有蒜。

0: 小心滑，好，行程过半，差不多了，你别走。没事没事，我的鞋好像坏了，
1: 大家休息。 怎么样？没事吧？
2: 怎么样？没问题。

0: 我们在苏联也受过越野训练的。可是，我的鞋好像坏了。小唐，这荒郊野外的，我可以找不到鞋换的。
1: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0: 老陈，还有多远呢？看这情况，
1: 全面就剩最后一步，
0: 这个地方实在是不能久留了。能不能坚持一下？
1: 能。

0: 这条路就靠我了，小花啊，嗯，阿哥跟着你走上这条路呀，我心里很光荣。
1: 可是那什么，你虽然是站长，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是，前两天呀，我就做了一件事情，你想不想知道？啊？
0: 什么事儿？
1: 我给我们阿爸阿妈报了个信。啊？嗯。要不然我这阿哥不白当了。
0: 那天呀，你们都睡着了，
1: 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头。 点了3炷香，跪在那儿给阿爸阿妈说：“老二领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正道，是按照祖训做出的选择。虽然是和鬼打交道，可是儿子们正气傍身，小鬼奈何不了我们。”
0: 我们一定会给邹家的祖宗，还有阿爸阿妈的脸上争光的。谢谢你，臭小子，我来这套。哎，不过我有个事儿啊，还想跟你说一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大哥，你有什么事就直说。
0: 你看啊，老四还小，我们就不说他了啊。 这老三呀，半大不小了，你能不能拉他一把，让他也入个党？哎，你是站长，工作上的事儿你说了算，要是不该说的话，我就当我没说啊。
2: 大哥，说心里话，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我们俩想到一块儿了，
0: 哎。

0: 说哥，老哥，你怎么亲自把他们送过来了？别怪哥啰嗦，行百里路，绊脚石，你负责这30里一定要把心提在嗓子眼上。哎，这次人多，白天你们不能赶路，走夜路。正好这些同志们赶了一宿的山路，白天你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晚上再出发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酒店。
2: 饭做好了没？
3: 快了，你看。没想到呀，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一个个细皮嫩肉，走的夜山路也真不容易。你们呀，赶快把饭做好了，给他们送过去，别把他们饿着。
4: 老四，吃完早饭你去外面望一下风啊，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向我报告，听明白没有？
5: 放心吧，二哥，我垫个肚子就去。
4: 去，
5: 那
4: 快去吧，啊，饭都好了，
5: 对吧？
6: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这任务没完成，我怎么能放心得了呢？
5: 大哥，就让他们在后面的小屋休息，千万别乱走动了。我们呢，还保持原来的样子，该干嘛干嘛啊！
4: 明白。

0: 你看看你这个脚，走路走的都磨破了。来，袋子里面准备了一双新鞋，
1: 紫川就试试，
0: 别动，来，把脚伸出来。
1: 这样是，怎么样？嗯，
0: 合脚，合脚就好。
1: 姐，您叫什么呀？我想记住您。
0: 哎呀，你说你记住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家属。姑娘，既然你醒了，就赶紧把饭吃了，吃饱再睡一会儿啊。

0: 来新房你好，我叫邹书宝。
1: 你好，啊，对了，这个是全都交给你吗？
2: 大家听我说，要慌不要乱，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有秩序的撤离，快，走，快。
0: 希诺，你什么时候来的？
3: 也不说一声，吓我这一大跳。
0: 来，快来快来！
1: 走夜路的人还会被吓到吗？来，喝水。
0: 哎，对了，那帮学生都吃了吗？
1: 嗯，吃过了。书宝，这两天我总想到一句话。他们明知道前面是火，还要像飞蛾一样扑过去，为了光明舍身也值。你觉得耳熟吗？
0: 这不是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1: 自从来到这博公奥，我听到的、看到的，都让我更明白了，为什么你会选择一条夜行的路，是因为你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所以才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

0: 奇诺，你跟我不一样，你是个女孩子。说心里话，我是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扑火的。
1: 可是他们当中也有那么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就像当初我们相遇的年龄。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那是不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叔伯，来。
0: 怎么了？
1: 你愿意做我的介绍人吗？
0: 奇诺。

0: 你真的已经想好了要加入我们组织吗？
1: 我选择了你，那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
2: 吃完东西我们能不能到屋外去透透新鲜空气？
3: 不行，今天白天呢我们都要待在这个房间里，一步都不能出门，天黑才可以行动，大家再忍一忍啊。如果是你的话，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能踏上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了。
4: 真的太好了。
5: 没事，我们都是坐了20个昼夜闷罐子火车从苏联回来的，5000多公里路见不到一丝阳光，可我们心向往着光明，黑暗就不可怕了。
6: 朵朵，冲你来的吧？
7: 那老三不说的话，我都忘了。
8: 别废话了，抓紧时间。

0: 警察，但是必须离开这里。拿着东西跟我走。
1: 快快快快，我背你了。
2: 他们不会照着把柄的。你手上这个东西我已经帮你拿出来了，快去藏好。
0: 谢谢大哥，你去告诉西诺跟他嫂，一定要跟平常一样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你去找这个东西，我已经帮你拿出来了，快去藏好。
1: 谢谢大哥，
0: 你去告诉西诺跟大嫂，一定要跟平常一样啊！
2: 给我送子欣了。

快，跟上！

0: 报告领导，没有发现可疑物。报告领导，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多出一个纸作坊？
1: 长官啊，我们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个废弃的房子，墙就那么高一点。我们兄弟几个上山呀，砍树、搬石头，给这儿垒了个房子。哎，
0: 你别跟我在这讲古今，直说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作坊？
2: 长官，您看啊，这都是竹子，这是我们造纸的原材料，省钱啊。
3: 知不知道这里不许建作坊？
4: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不让建作坊？
3: 哎呦，这位长官，您这么说可太不讲理了啊！我们不就在这儿开了一作坊吗？全家人在这儿讨口饭吃，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让我们走啊？再说了，我们全家人钱全压在这作坊里了，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
4: 到哪儿去？啊，全家人让我饿死去啊！
1: 我说走就得走，别忘了，现在是剿共时期。你们要是敢抗拒，统统格杀勿论。
3: 常来呀，反正饿死杀死都是死。
1: 哎，长官呀、啊，你这就把我们逼上绝路了。那早死晚死都是死，那你还不如开枪把我们打死。
0: 哎呦，大哥，
5: 行啊，想死还不容易啊！
0: 弟兄们，举枪！
5: 哎，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哎，这位长官，这位长官，求求你饶命，饶命！我这大哥大嫂他没什么文化，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们一命吧！啊，饶我们一命！
0: 还算遇到个明白人。
5: 弟兄们，别给共产党留个歇脚喘气的地方，给我一把火烧了！
0: 放！哎，哎，哎！

0: 哥哥，佳美，
1: 董宝，吓唬男人不？
0: 左膀一招，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回老家。
1: 董宝，
2: 我们不会离开博光的。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同学们，让大家受惊了。
1: 我没事，你们的家被白狗子烧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呀？
0: 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目的地，才是天下穷苦人的希望。老三、老四，家里需要帮手，赶紧回去吧。
2: 二哥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啊，这里除了我们，还有清一山的武装队员跟我们一起到上杭的，快回去。
3: 好嘞，啊，
0: 同志们。

0: 前面就是苏区啊。
1: 我们到家了。

0: 哎呀，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了，
1: 好天儿。
2: 头顶上这片天是晴了，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小天还没见着太阳呢。
0: 真闹啊，老子！我们这些臭跑团的就知道脑袋顶上这番天，看来老哥心中是另有天地啊。
2: 头顶上这片天是老天，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天啊是小天。老天春夏秋冬阴晴圆缺
3: 是公允的，可小天却分三六九等七平八富，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天。
0: 有道理啊，确实是有道理啊，反正我是没大听懂。
4: 哎，老哥，照你这样说，那我问问你头顶上的那是什么天。
2: 听你这么说啊，你们都比我好不到哪儿去，365天都没见过太阳天吧。
3: 啊，阿哥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们可不就是一年到头来心里像被阴云罩着一样，从来没有过得一天舒心畅快的日子。
2: 想过舒心畅快的日子啊，得等变了天。
0: 二位爷爷，差不多行了啊，别什么变天变天了，
5: 万一这话要是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要变国民党蒋介石蒋主席的天了，
0: 那是要蹲班房的。
3: 蹲班房好啊，我们这穷命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蹲班房每天还管着两顿饭呢。
0: 我怕，我怕。别说了啊，我给你们唱首歌解解闷儿啊。别说了。
6: 二哥，二哥，房子烧了，作坊也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7: 能怎么办呀？回老家呗。
8: 大嫂说的对，喜诺，你跟大嫂就回老家先住一段时间啊。
7: 什么意思啊？要走大家一起走？
8: 现在的国公澳交通站是整个交通线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如果突然消失了，那这条数千里的交通线就会被中断，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在交通站的。
7: 那为什么让我和大嫂走啊？
9: 希诺呀，你觉得我们走得了吗？
7: 可是不走怎么办？家都烧成这样了。
9: 哎呦，这算什么呀，我跟老二来的时候呀比现在这样还差呢。哎，这现在不是还有个架子吗？老二是不是？
8: 大哥说的没错，起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只有这几堵断墙，现在虽然房屋被烧了，但这个墙总比我们来的时候要高出一截，还有这山上有很多好的材料，我们兄弟几个修整修整，很快就重建起来了。
7: 那我和大嫂就更不能走了，我跟大嫂在这儿烧烧水做做饭，虽然建房子我们不会，但是地块砖天块瓦我们总比外人强，你说对吧大嫂？
10: 希诺，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9: 老二，要不然

0: 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通天饭店那个孙厨师的？
1: 黑子，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吗？就是你让他给我送菜的那一天。
0: 哦，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大哥，那天电船要靠岸，我才让孙同介给你送的饭菜。
1: 你是谁？
2: 啊，小的是通天饭店的小店主，黑子队长让我来给他的长官送饭来了。
1: 啊，孙老板，
2: 啊，
1: 来，快来。通天饭店的菜我天天吃，可为什么单单他亲自给我送菜的那天没放盐？
0: 没放盐？
1: 那天他的神色也有一丝异常，我想他做菜的时候一定发生了很反常的事，要不明知给我做菜为什么会不放盐？我把他做菜的时间仔细地算了一下，正好与你跟我汇报电船到岸的时间相符。
0: 哦，大哥，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起了点疑心。
3: 你说呢，小宝？
4: 我说他，
2: 我上上了个茅房。
5: 这样吧，大哥，我现在就去确定他们家楼顶到底有没有这个茅房。
1: 黑子，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跟共产党斗，动脑子，你现在去什么都晚了。我当时就去同天饭店周围走了一圈，结果真就发现有问题。

0: 同天饭店的位置极为特殊，往南电船码头一览无余，往东沿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它阳台上挂的是什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同天饭店就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刚才吕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上海有绝密情报，中共派出一位无线电专家前往闽赣赤区，潮汕的大部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如果让他们从这儿漏网，让中共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党国的剿共大业难度就会更大。所以吕老板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截。
1: 大哥，我将功补过，我现在就去端了同天饭店，断了他们的联络站，让共党进不了大部半步。
0: 别着急，既然共党想转移人员，就跳不过同天饭店，留着他当诱饵，把沉在水底的大鱼钓上。
2: 西诺怎么样？
3: 睡着了。
4: 快快快，过来吃点东西了。哎，快来！你知道吗，老二？你知不知道那天白狗子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3: 他算你一定以为那些白狗子是来抓我周。

0: 构成的吧？
1: 你说对了。哎呀，那天可把我给吓死了。不过我跟你说了啊，以后什么茶阳啊、清溪啊这些地方，你就不要去了。要是被我们那个亲戚赖寿章认出你来，麻烦就大了。
0: 大嫂啊，这世界上什么都能改变，唯独血缘关系却改变不了。虽然说希诺花了200大洋的代价，但毕竟是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枪口上救下来的。我想这个人，他多少还是念念亲情的。
1: 你可别这么想，别把他想得太好，这样会出大事的。如果你不谨慎的话。
0: 没事的，大嫂。
2: 叔宝。

0: 这位长官，好面纱。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
1: 老哥，您慢点啊，下回还找我啊，我姓潘。哎，慢点，慢点，您，小心，兄弟。哎呦，老哥，回头见啊，回头见，回头见，回头再讲啊。
2: 哎，那什么，您清闲呢？
3: 没吓着你吧，胡老大？
0: 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不怕鬼敲门，就怕关上门。
2: 您找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吧？
3: 你这船回清溪吗？回清溪我搭你一顺风船。
0: 哎呀，实在不巧，我这船让人给包了，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您就别为难我了，真让人给包了。您要是愿意等，那您就等会儿；您要是不愿意等，我给您叫一艘别的船就完了呗。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烟火落九天。<笑>对上了吗？我这全是听说书的说的，有没有文化？对上了吗？
1: 没有。
0: <笑>后边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1: 差那么远呢？<笑>
0: 哎呀，我就是一个臭跑船的，我哪有那么多文化？您太为难我。<笑> 但是我觉得吧，赖长官，虽然我可能对不上来哈，但是能够对上您这首诗的人，早晚会出来的。

但愿别让我等太长时间啊，耽误了我去同天饭店喝酒。同天饭店明天就会被查封了，估计今天啊，最后一顿了。

0: 您大老远找我一趟，那真是把我潘玉清当个人看了，我不能驳您面子。虽然说我们不同船，但是我们可以同路吗？
1: 您歇会儿，我给您找艘船去。
2: 国民党蒋介石正谋划再次对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我们中央苏区急需无线电专家和电台设备，从上海派往苏区的无线电专家，在专职交通员的护送下，携带无线电的关键零部件，于13日从上海出发，马上就过境大部。我们中央交通局要求沿线各站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的将二人安全护送到苏区。查员这次的交接地点就定在同天饭店。

不，特务果然要对通天犯罪下手了。可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胡宗交通员还在路上，他们对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一无所知。怎么办？我必须要把无线电专家拦在通天犯罪之外。可我怎么能从这人来人往的县城里认出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交通员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老板
1: 啊，
2: 我们点的炒猪肝做好了没有？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炒猪肝，来，您各位慢用啊。
2: 孙老板，亲自上菜
3: 啊？哦，我这不是店小吗？谁控制谁端盘子，没那么多讲究。您各位请慢用啊。
4: 哎，对了，
3: 哎，
4: 今天给我们老板备点什么菜？
3: 这炒猪肝是不能缺的。您看再做一个。
4: 哎呀，您看着安排，只要是你孙老板亲手做的，味道就差不了。
3: 哎呀，您看
4: 一会儿啊，我把账给结一下，老赊着不合适。
3: 哎呦，这话我是不敢说呀，您这么一说，我还不得找地儿凑人乐去啊。对，您稍等啊，拿壶酒来。队长，这壶酒算是我孝敬您的。
4: 孙老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们花的是公堂，别跟我们省啊。
3: 队长，您真是仗义，多谢了，
4: 哎，
3: 多谢了。
4: 去吧。
3: 行，那我先做饭去了。
5: 我必须要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让途中的无线电专家脱离危险，还要通知孙同杰立即撤离，可我却一样也做不到。
6: 我建议看卢会长。
7: 哎，卢会长出去啊？
6: 去哪儿了？
7: 见过哪些的？
6: 我看一眼。
7: 哎，我说你这人咋不信呢？卢会长一早就出去了。
6: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7: 这
8: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7: 这我怎么联系啊？
5: 万一无线电专家今天到大埔，那不就直奔敌人的罗网了吗？拦住他，一定要拦住他。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

0: 检查。
1: 这种若丽啊，看上去是最普通平常了，用它做交通暗号也是最不容易让敌人发觉的，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用它作为报警信号。
2: 明白。
1: 但是啊，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能动用这个信号，一旦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动用了这个信号，无论是谁都必须立即终止一切联络，人员必须立即撤离。
3: 怎么卖这个？
4: 两个字。
3: 大的呢？
4: 四个字。
3: 拿一个。
5: 在哪位？
0: 哟，胖老大。哎，吃饭吗？
5: 吃什么饭？我一臭跑肠的，我上哪儿吃饭去？我这趟来吧。是想跟您要您欠我那个余钱，那点余钱，这都有些日子了。
0: 哦，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确实是周转不过来。哎，不过今天来巧了啊，刚才黑队长说了，今天要给我结账，是吧，黑队长？我就不用再垫钱了，正好付他的余钱。这您看看，这欠人钱，让人上这门来催着要债，真不是我愿意的。来来来。别耽误黑队长吃饭，我这记着呢。
5: 我记着
0: 啊，喂，看，是八条青鱼，九斤八两，对吧？
5: 我这实在是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跟您这要钱，是不是？
0: 是我欠了你的钱，你来催要，于理不亏。
5: 哎呦，哎，
0: 叔叔，差是不差？
6: 数什么呀，我还信不过您吗？肯定不差。
5: 我赶紧走，我那儿一帮船客等着我了啊。
0: 好嘞，
5: 生意兴隆啊，
6: 您慢吃。
7: 这是最严重的警示，必须要立刻停止联络，否则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就会自投漏网。
0: 哎呦，潘老大，立报，你的礼貌。
4: 三个钱把礼貌给忘了，一会儿准回来找。你挂在这儿，看见了自己拿走。
8: 镜子，在我瞎的脸上还能遮个丑，你拿去才一文不值。
9: 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谢谢。

0: 意思，先生。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中共交通局交通员，这位就是我此行要护送的专家。
1: 对不起，同志，刚才误会了。
0: 哎呀，女同志，同志，通天饭店究竟是怎么暴露的？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像我们这些在刀尖上走路的人，已经随时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希望通天饭店的交通员能够平安无事。
2: 二叔，你要我去哪？
0: 回老家，回你阿爸阿妈身边去。
2: 我阿爸让我出来就是和阿叔学厨艺啊，还没学好，阿爸一定会骂我的。会。
0: 不是还有阿公的吗？你这包袱里有一封我写给你阿公的家书，我跟他说了，是我让你回去的，你阿爸看了他不敢骂你。
2: 阿叔，我又没做什么错事，你为什么赶我走呢？

0: 是你亲阿叔，我其实是想你阿公了。我最近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你看看我，我要照这么下去，就该生病了，所以。
1: 我想让你回去带几个钱，交给阿公，这样我心里就可以安心一点了，明白吗？那我还来吗？来啊，你先回去待一段时间，到时候你想来，你就再来。
0: 那好，那我明天再走吧。不用等到明天了，你现在就走。我呢，也没几个钱。 你把这些钱带回去交给阿公，路上千万别漏财，让人家看见了啊！
1: 我知道的。

0: 爷叔叔，钱都被你们抢走了，就放我走吧，就放我走吧。
1: 孩子，你跟我说实话，我不仅把钱还给你，我再给你加三块大洋。
0: 好，好，我一定说实话。
1: 那你告诉我，叔叔是不是共产党？
0: 什么是共产党啊？
1: 你小子，
0: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真的没见过什么共产党。
1: 行，我再问你。你叔叔白天在这等什么人呢？
0: 我和叔叔天天等着吃饭的客人，没客人开什么饭馆。
1: 那你叔叔为什么非让你从后门溜走，找谁去啊？
0: 找我阿公。
1: 你阿公？阿公是谁呀？
0: 我阿公是我阿爸和阿叔的阿爸呀，他在老家呢。叔叔说想他了，让我回去看看阿公。
1: 那你阿公多大岁数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年龄很大了。
1: 让你回去找你阿公，为什么不白天走，非要晚上从后门偷偷的走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想走啊，可叔叔非要我走，我都从正门走了，叔叔又把我拉回来，让我从露台上走。叔叔还让我什么也不要问，我问了他也不答应我，我有什么办法啊？
1: 看来这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先关起来，等抓到他叔叔以后当面对质。
2: 是，
3: 大哥，这个是那孩子的东西，他说的应该都是实话。
4: 撒谎是人的天性，谁家的孩子不撒谎？
3: 不过这个孙同阶现在安排后事，想必他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大哥，以防万一他跑了，我现在先把他抓回来。
4: 笼中之鸟有什么万一的？我就担心我们真的想钓到那条大鱼溜走了。
3: 别说是人，就是连只耗子钻进同天饭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4: 他要不钻呢，你盯着有什么用啊？封锁进出大部的交通，全程戒严。
3: 大哥，那这个孙同阶怎么办？
4: 明天去吧。

父亲大人膝下，儿有流言，儿有今天，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然而儿有不孝，未能尽到赡养父母之责，因参加革命而东跑西颠，请父亲大人原谅。万一吾被国民党杀害，万请父亲大人和族里亲人不要过于悲伤。吾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组织会关心你们。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人更要活得值点。倘若碌碌无为，那才是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吾坚定理想和信念，

不盼党，盼国，盼人民，请父亲深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穷苦人一定能翻身得解放，都会过上好日子。你莎莎儿子还活着的时候，给父亲说的心里话。恭请进安，南通街贵宾。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

进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清洁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办案中，生活在沙漠和湖泊的动物们将为我们讲述他们特有的生存小妙招。在对话萌宠板块，蛇深藏各种秘密武器，在关键时给敌人致命一击。这种冷血刺客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最后来看喜剧头条，玩具青蛙的真实身份竟是剧毒无比的箭毒啊，它的毒足以令人丧命。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沙漠迎来了新的一天，这里清晨异常寒冷，地松鼠们紧紧相拥在一起，为彼此梳理着毛发，这也是它们协作生存的重要一环。当然不是任何事都要靠其他地松鼠，毕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好了，准备工作完成了，是时候出去觅食了。在卡拉哈里沙漠中有这样两种植物，骆驼荆棘树和蜡烛刺灌木，它们结出的荚果能够为地松鼠提供生存所需的水分和营养。早餐来一点蜡烛刺灌木果垫一下肚子，地松鼠最爱这些荚里的种子了。它们熟练地取出种子，大快朵颐起来。旱苔鼠的叫声打破了享用早餐的氛围，地松鼠立即提高了警惕。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这不过是神经质的邻居。

误发的警报，于是他们继续进餐，一切都回归正轨。这只地松鼠正沉迷于手里的大豆子，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与它无关。地松鼠和它们的名字一样，普遍生活在地面上，它们并不善于爬树。在食物短缺的时候，它们要费尽心思才能获得高处的食物。沙漠开始升温，在卡拉哈里，动物们躲避高温都有自己的小窍门，比如找个阴凉处躺下。然而高温也不能阻止地松鼠对食物的渴望，它们耐高温的本领远超其他沙漠动物，而且它们还有独特方式能保证自己凉爽的用餐。这个方法就是巧妙地利用尾巴，它们把大尾巴张开挡在背上，如同给自己撑起了一把遮阳伞。凭借这一巧妙的办法，地松鼠挡住了直射头部的阳光，从而可以长时间地在严酷的日头下寻找食物。这样的便利条件让许多动物自叹不如，它们还会尽量用背部对着太阳，让头部朝着背阴的方向。另外，它们又粗又稀疏的毛也有益于散热，因此它们不会像其他动物那样为大白天的太阳而苦恼。地松鼠眼睛周围的白毛起着反射强光的作用，这让它们可以睁大眼睛留意徘徊在附近的捕食者。除此之外，它们还会用后脚尖站立，尽量减少与炙热地面的接触。可以说，地松鼠为了生存，简直无所不用其极。镜头一转，我们来到了西班牙的环礁湖里，听说这里的动物在生存之道上也有自己的小窍门。鹳鸟不远万里赶来凑热闹，这些池塘无疑是它们享用午餐的最佳地点。这里有大量的蛙类、蝾螈和大蝌蚪，鹳鸟可以敞开肚皮吃，它们把青蛙整个吞下，连还未成熟的蝌蚪也不会放过。它们的想法很简单，能填饱肚皮就成。从甲壳虫和蚱蜢之类的昆虫，到多种多样的两栖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它们从不挑食。他们小心翼翼地在植被稀疏的地区，比如绿草如茵的草地和开阔水浅的沼泽地行走，一路寻找食物。他们踩着自己的高跷，边走边觅食，盯住水中的猎物，然后快速查住了。

他们通常不会离开巢穴5公里。当然这个季节捕猎场要变一下了，现在是捕食两栖动物的季节。鹳鸟繁殖会频繁光顾有着大量青蛙和蝌蚪的池塘，而没有繁殖的鹳鸟则会在较为干燥贫瘠的领地上生活。两栖动物美食让雏鸟获利匪浅，因为两栖动物富含蛋白质和水分，而且很容易消化。雏鸟响应美味的顺序是由大到小的，因此最早出生的幼鸟占了很大的进食优势。两栖动物栖息范围广泛，山川湖泊皆可存活，简直是捕食者捕猎美味的不二选择。在清澈的池塘和山间的小溪流中，欧洲绿蛙几乎随处可见。这也使得这里的水蛇格外的多，因为水蛇很大一部分食谱是由各种两栖动物和鱼类构成的。科学家仔细研究了西班牙水蛇的食谱，据说他们会捕食伊比利亚半岛至少 55% 的两栖动物。也就是说，在栖息于西班牙的29种两栖动物中，有16种是他们的捕猎对象。

科学家证明了水蛇是大多数水生两栖动物的狂热消费者，其数量随水生两栖动物物种的丰富程度而有所变化。水蛇是高超的技巧大师，他们有各种技巧来捕食青蛙和鱼类，其中一个小窍门就是偷偷躲在水里守株待兔，有时候他们也会凭借高度敏锐的感官展开积极追踪。贪吃的水蛇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两栖动物，占总数的47%到69%左右。拟腹水蛇常常捕食较大的猎物，乍一看它们甚至都无法吞下猎物。这种把嘴塞得几近破裂的进食习惯似乎是一种夸张的暴饮暴食，但其也有自己的优势。捕食大型猎物能够提供大量的生物质，也就是食物，虽然捕猎很费力，可一旦捕获并将这类猎物吞入腹中，猎物越大，你获得的回报就越大。须蜉鸥也是两栖动物的头号粉丝，它们的繁殖群落在环礁湖的水生植物中繁衍兴盛。须蜉鸥很喜欢在同一地点生活进食，这个季节昆虫根本入不了它们的眼。蝌蚪、青蛙和蝾螈这样的两栖动物才是它们最爱的。这些猎物实在太过诱人，因此须蜉鸥一次次从空中潜入水中捕食这些像果冻一样的猎物。

巨蝠鸥和海鸟关系亲近，他们为了方便进食，把家都搬了过来。在这里，食物应有尽有，他们什么也不缺。除了蜻蜓、甲壳虫和蚊子等昆虫之外，水里还有名副其实的两栖动物军团。两栖动物似乎永远都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对各种捕猎者来说，它们太美味、太丰盛了。哪怕是小小的蜻蜓，也要欺负这些两栖动物。蜻蜓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其成员包括讨人喜欢的蜻蜓和豆娘。蜻蜓在水生植物上产卵，其幼虫在池塘或河流中生长发育，

0: 蜻蜓幼虫和大多数两栖动物幼虫做起了邻居。它们长着五角形或者矩形的大脑袋，顶着一对大大的复眼。它的口气收缩隐藏在头部下方，能够突然向外伸出，迅如闪电的捕获猎物。凭借这点，它可以捕食各种动物，从体型小巧的水藻到两倍于自身大小的蝌蚪，它们都能将其活活吞下。其幼虫在水下生活的一年左右时间，对于蝌蚪和其他动物简直是恐怖的存在。在巢穴中焦急等待下一道美餐的雏鸟认为，任何两栖动物都能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光顾两栖动物的食客并不少，丰富的营养对它们大有裨益，因此在营养匮乏的时期，捕食两栖动物成为了它们补充营养的小窍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蛇冷漠无情，猎物靠近，它们会突然发起攻击。它们有着地球上最致命的武器。它们是高超的伪装大师，彩色的鳞片使它们可以轻易地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这些鳞片不仅为蛇提供保护，而且进化成了重要的捕食工具，尤其是对蝰蛇、响尾蛇和腹蛇来说。
2: 它们身上的粗鳞或者棱鳞没有光泽，几乎是亚光的，能让它们与自然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能让猎物靠近时毫无察觉，便于它们捕捉。
0: 为控制猎物，这些蛇装备了锋利如针、中空的毒牙，毒牙掉了以后能重新长出来。
2: 如果有一颗毒牙在袭击时断了，它会自行脱落，长出一颗新的来。
0: 蛇的牙龈起到重要作用，能让这些毒牙保持锋利。
2: 毒牙外面裹着一层保护膜，也就是让牙齿保持锋利的牙龈，毒牙不能变钝了，因为它们相当于毒蛇的皮下注射针头。
0: 不同种类的蛇，其毒牙的大小和位置各异。以眼镜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偏小，位于嘴部前端。
2: 眼镜蛇的毒牙叫前固定牙，不能折叠，毒腺周围的肌肉收缩，将毒液顺着毒液导管和毒牙注射到猎物体内。
0: 以蝰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很长而且致命。
2: 那些蛇的毒牙极其长，着生在上颚骨上，它们发动袭击时嘴巴张开，毒牙伸展，扎进猎物的身体里。
0: 然而牙齿只是冰山一角，毒蛇身上最大的奇迹是致命的毒液。
2: 毒蛇适应了这种先麻痹再杀死的捕猎方法。
0: 蛇毒或清澈或略带黄色，是高度进化的唾液储存在毒蛇眼睛后面的腺体内。当蛇扑咬时，腺体周围的肌肉将毒液从中空的毒牙内喷出，注射进倒霉的猎物体内。世界上的蛇毒主要有三种，它们各具特色，但是同样致命。三种蛇毒的化学成分有所不同，
2: 有的毒液起效非常快，有的就慢一些，每种毒液作用的方式不同。

0: 作用的身体部位也不同。血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和组织细胞，神经毒素影响神经系统。
1: 但是蛇在咬到猎物之前，必须先找到它们。蛇装备了精良的追踪系统，猎物在劫难逃。它们没有外耳，但是拥有一个内耳，因此照样能探测到地面上传来的低频声音、响动和声波。蛇还拥有敏锐的嗅觉，它们那条叉状的舌头能捕捉到空气中最微小的气味分子。
0: 它们收回舌头的时候，舌头会扫过上颚的离鼻器，这是一个螺旋形的神经器官，会把嗅到的信息传到大脑。
1: 有些蛇类，比如蝰蛇，甚至拥有红外线第六感，用来感应猎物的热量。
0: 它们的鼻孔与眼之间有热敏感小窝，能探测猎物的大小、方位和距离。
1: 当毒性发作，猎物奄奄一息时，蛇就可以吞咽了，什么也不会浪费。
0: 蛇会游过来，找到猎物的头，然后从头那儿开始吞咽。它们会把猎物整个拖进胃里消化。猎物的身体会被分解，除了由角质和幼质组成的部位，所以毛发、指甲和牙齿会被排出去。
1: 刻画的何不让他们能吞下远大于自己的猎物。
0: 他们的下颌由四块骨头组成，所以弹性很强，能张得特别大。那些下颌骨分别勾住猎物，把它们往咽喉里拖。
1: 毒蛇消化猎物的时间长达9个小时。但是并非所有致命的蛇都有毒，比如蚺、蟒和水蚺都是通过身体的力量来绞杀猎物，让它们窒息而亡。
0: 猎物每呼出一口气，蛇就缠紧一分，直到它再也无法呼吸。很多时候，猎物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休克和肾上腺素激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
1: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何时出现在地球上的。尽管我们对他们有所了解，但还远远不够。在地球的另一端，毒蛇伤人事件频发。这里是蛇庙，它建于190多年前，当时这里只有一片丛林。这座寺庙住着一种毒蛇，它的毒液会导致心脏衰竭。此外，它还有一种厉害的武器，这是铠甲蝮蛇。除了毒液，铠甲蝮蛇的另一件重要武器是位于它鼻子两侧的一对甲窝器，它们可以帮铠甲蝮蛇感知周围的情况。甲窝器可以感知到热源。很多蝮蛇都有甲窝器，因此对热量变化非常敏感。这只蓝色气球里灌满了冷水，我们把它放在蛇的面前，但蛇无动于衷。我们将这只红色气球灌满了温水，将拍摄速度放慢20倍后，我们在慢镜头中观察到了刚才的细节情况。

0: 铠甲辐射的热感应力与毒液会威胁到来蛇庙参观的游客吗？
1: 有游客被蛇咬过吗？
2: 有，以前我们这里没有警示牌，有两个游客被蛇咬了，后来我们便挂了警示牌。
1: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2: 被送到了医院。
1: 他们没事吗？
2: 没事，没事。
1: 失去手指了吗？
2: 没有。
1: 他们可能不会死，但会非常痛，会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
0: 虽然铠甲蝮蛇有置人于死地的能力，但他们会杀人吗？要确定这一点，就要观察他们进食。深入冰城南面的丛林，寻找传说中的铠甲蝮蛇圣地。

0: 这是二战时期的碉堡，位于马来亚丛林的中心地带，是蛇类的绝佳栖息地。这里既有原始的自然环境，还有不少人造建筑，不但可以纳凉，还能藏身。
1: 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修建了这个碉堡用以防御。在这个迷宫般的碉堡里面，应该有很多铠甲蝮蛇钟爱的地方，这是观察铠甲蝮蛇进食的理想地点。
0: 哦，太棒了，仅仅在这个房间里就有9条蛇，它们没有被困住，这里有出口。这条雌性铠甲蝮蛇非常漂亮，它们白天通常攀附在树枝上，到了晚上它们才会四处活动捕食猎物。在晚上，铠甲蝮蛇独特的热感应力才会显现出优势。
1: 没有光，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些鸟儿，但铠甲蝮蛇可以凭借夹窝器，就像热成像摄像机那样看得一清二楚。鸟儿容易受惊，要耐心地慢慢接近。铠甲蝮蛇也吃老鼠。铠甲蝮蛇的毒液可导致血液凝结和心脏衰竭，它的毒性能在几秒钟之内使这只老鼠陷入昏迷。温血哺乳动物和冷血捕食者的差别显而易见。
0: 它吃东西真有意思，它用长毒牙挪动老鼠的身体，一点点地把老鼠吞下去，而且先吞头部。我这边有一大片热信号，我必须静静地待着，它才不会把我当成捕食者。
1: 铠甲蝮蛇毒牙比较长，被它咬住会导致血液凝结和内出血，剧疼难耐。可它的排毒量不大，对人造成的伤害十分有限，一般不会危及生命。人与蛇之间的故事还有许多，想要弄清所有蛇的习性，人类要做的还远远不够。

这些青蛙看上去十分可爱，你肯定拥有过这种样式的玩具。但这些可不是好玩的玩具，它们是箭毒蛙，一滴毒液就能杀死一个人。它们体型并不大，皮肤色彩艳丽，让人忍不住想去触摸。要是这样，你就上当了。箭毒蛙皮肤上的毒液常被当地土著用于捕猎浸泡毒针。这种毒液的名字叫脂溶性生物碱，能够阻止肌肉收缩，阻断呼吸，最终让血液无法流动。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毒液从何而来，因为人工饲养的箭毒蛙根本没有这种毒液。全球有100多种箭毒蛙，黄金箭毒蛙是最致命的，被认为是全球最毒的动物之一。一只箭毒蛙的毒液足以杀死10多名成年人。或许它们看似很小，甚至十分讨人喜欢，但它们却是最致命的存在。这就是箭毒蛙。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
2: 在江叔。江叔，哎，江哥，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更不知道安乐寺的时候，高电台

0: 流行个口号，说他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呢，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冲击到二零四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二十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啊，你好，你好，啊，你好，
3: 啊，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0: 小徐，您是来，您是来的，有必贵姓？
4: 你姓孙，我姓孙，好，新来的。
0: 哎呀，太变化太大了，
3: 是吗？
0: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3: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2: 是
3: 路
2: 是
3: 原
2: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0: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3: 啊，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我
0: 书记的
3: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2: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0: 老式的老式备用表。1970年4月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0: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2: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0: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2: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0: 耳鸣
2: 啊，耳鸣，头疼。
0: 它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2: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起10分钟以后他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0: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

0: 我挺过，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0: 这小环境是艰苦，但是小孩自己呢，这个书没改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我来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面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2: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2: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8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2: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妈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4: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嘛，然后6:30就得上课。

0: 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1: 接着我娃娃上山顶，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小草。
2: 爸爸，
1: 哎，
3: 今天
2: 哎，
3: 你吃饭了吗？
2: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3: 我想你了。
4: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5: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4: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6: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7: 一年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候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候家长会，人家安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8: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4: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倒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

0: 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都80多岁了，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这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严格。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醋爪，还有鱼。那个肯定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的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嗯，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

0: 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 为了祖国的繁荣，这黑色的火种一直在烧烧起起，我们就说这里重新明天，中国人的天地。
3: 咱们都回家乡。
1: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0: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众包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波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不闪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连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说陈启鹏，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刑法取出来。
12: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3: 我不信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
4: 嘛。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觉得我个人的事，你居然管我干嘛呢？
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0: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
1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6: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不是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8: 是苦的是我的没得呀。
1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1: 不知道，
23: 他是玉一伯爵的。
2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5: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5: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8: 没爪子，太好了，真的。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2: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

0: 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它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儿？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儿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洁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洁。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
2: 这
1: 是
2: 特
1: 一
2: 别
1: 种
2: 是，
1: 海洋环保意
2: 哎，
1: 识，
2: 一
1: 是
2: 种
1: 吧？
2: 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2: 这是认知吧，
1: 认知。
2: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这个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也
1: 你想
2: 通
1: 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2: 过，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儿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猪，俗话说海猪，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是吧？
2: 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
1: 所
2: 和
1: 以
2: 生
1: 您
2: 物
1: 看，
2: 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2: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2: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2: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2: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掌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歪斜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了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

0: 眼神儿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的时候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他知道飞出去了，他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他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他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0: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那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他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1: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0: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在静静地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

0: 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嗯，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的？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帆板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哟，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做这些人类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嗯嗯，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对，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嗯，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嗯，渺小而伟大。嗯，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嗯，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

0: 这个海洋啊，特别锦州的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帆板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1: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那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就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
1: 高
0: 浪，
1: 过一浪，
0: 哎，这个
1: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大会侧记：以财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
1: 招财引智聚合力，同频共振促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急难愁盼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惠及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财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

0: 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
1: 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是一场集招才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才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我市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树立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需求952个，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我市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加速产才融合。
2: 作为锦州市首批校聘启用的参与者，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融入企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能够将积累的理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去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我能将一线的实践经验落地到这个教学当中，给广大的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企业实际的授课内容。
1: 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3: 我们积极构建正行缘起校协同创新格局，充分发挥学校人才自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向，依托园区平台载体，打通校企人才共享通道，针对精细化工企业引才留才痛点，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1: 从教师个人双向成长到院校精准赋能产业链升级，创新引才模式持续串联起校企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全新发展格局。
4: 锦州校聘启用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技术创新它打通了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新通道也让我们的这个科研有来处也有落地让企业的问题呢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科学的解决真正把这个产学研用凝成了一股绳今后我将继续做好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跟纽带做好本职工作，为辽宁、为锦州的人才振兴和产业升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系列创新实践、鲜活成果的背后，是我市持续聚智引才、深耕产才融合的扎实举措。
5: 本次大会呢，落地科技成果转化、苏锦合作、校聘启用等高质量的合作项目。那么其中呢，与国新健康、云南旅游等上市公司呢，达成了战略合作。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康宁连续制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达成了苏锦合作、校企合作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达成了人才培养项目，还有呢九名高校博士签订了校聘启用三方合作协议。那么会后呢，我们将持续健全跟踪问校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大会洽谈成果落地，见行见效。
1: 随着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品牌持续擦亮，我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纳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
0: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校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午9时，招

0: 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6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
1: 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
2: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3: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4: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0: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电武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帝集团等不少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参会，共提供4733个优质岗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就业需求。直播带岗在线人数5.9万余人次。
5: 达成就业意向2854人，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
6: 我们是连续三届参会了，确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这次招聘大会组织专业、服务到位。 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质的成本。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7: 日前，2026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锦州综合试验站现场交流研讨活动，在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举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站专家团队及示范县合作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齐聚田间，为锦州乃至辽西地区高粱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出谋划策。
8: 活动中，专家代表们走进试验基地观摩，实地查看试验站高粱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开展情况，并围绕锦州综合试验站试验工作、高粱产业发展、高粱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纷纷献计献策。
9: 高粱是我国重要杂粮和先锋作物，目前在产业多元化、轻简栽培技术和高粱市场化存在着不足，下一步锦州应该在稳定酿造高粱基础上。
7: 把食用高粱的选育和推广做强。近年来，锦州综合试验站持续开展高粱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锦杂、锦粮系列20余个品种，其中酿造型品种锦杂109淀粉含量高、丰产抗病；优质食用品种锦201号米质光亮口感佳，2025年获评首届高粱米品鉴会一级优质米。试验站同步开展高密栽培、化控技术等试验。
9: 助力高粱增密增产，打通种植加工销售环节，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10: 我们要继续以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在稳定酿造高粱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强化食用高粱的选育与推广，充分发挥本地杂粮加工和销售企业的规模优势，做好产供销一体化文章。
7: 下一步，锦州综合试验站将加大锦粮、锦杂系列新品种选育力度。 同时，强化体系内已有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把传统饮食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推动高粱从原料走向名品，把岗站联动机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强化科技服务落地落实，让高粱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

0: 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9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孙百莹，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兼市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市委港澳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10月1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10月10日。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7月，抚顺市遭遇特大暴雨，受灾严重。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积极展开灾后重建。记者蹲点东洲区张岗镇黄金村，记录重建故事。
1: 以时时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放得下心，瑞平治国安邦重在基层。
0: 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汇聚巾帼他力量，共赴振兴之约。
1: 辽超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本周末打响，沈阳队、朝阳队和本溪队率先晋级四强。
0: 大连普兰店果农卖了樱桃却没收到货款，一问到底，樱桃好吃，80余户果农权益谁来维护？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葫芦岛查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时强调，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就是大家最强大的依靠，一定会帮助大家克服困难，重建家园。今年七月，抚顺市先后遭遇两轮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全市受灾人口28.6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40亿元。洪水退去，抚顺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重建攻坚战。记者深入受灾较重的东洲区张岗镇黄金村，记录了这里的灾后重建故事。
1: 灾情发生的几个小时后，抚顺市东洲区交通局局长陶峰就带着施工队伍赶到黄金村。从那天起，他几乎天天泡在这条 8.9 公里的上张线上，因为这条路是灾后重建最先要打通的一条生命线。
2: 这条线是属于这个黄金村唯一群众出行的唯一通道，受到了大面积的损毁，最宽处的受毁这个距离大概是450米，像这样的受毁在180米的全段有七，全线有7段。
1: 暴雨让黄金村断路、断水、断电，一度成为孤岛。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连夜抢修，仅用22个小时就让这条中断的生命线全线贯通。

0: 眼下，陶峰干的已经不是抢通，是升级。
1: 为了体育这个防灾能力，整个这个路的这个抬高啊，大约在整个路面大约在15公分，个别路面达到了90公分或1米的这个高度，就为了一个是对这个河道的保护，一个是对这个农田的保护。建成以后啊，黄金村老百姓出行，比原先还要宽，路面还要高。
0: 同一段区域内还有一支施工队伍在河道作业，农业农村局局长申维月正紧盯着河道施工进度。
2: 原来是咱说农村的河道是一脚跨，从这头能跨到那头去。那么我们这样按照那个行洪标准，按照我们7.13、7.14那个那么洪水量，那么对这河道整个的行洪这块重新测量、重新设计的。那么这块河道现在就是达到接近20米了。那么这个河道整个的加宽了以后呢，我们采取还有个加固。在每个以前我造成我们那个道路冲毁的地方，我们这种加固的方式用混凝土直接加固，所以说保证我们这个河道啊深、宽、固、高，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把这河道正全线治理。
0: 修公路、建河道，多项工程齐头并进，还能保证工程车辆进出有序，物料堆放各取所需，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在黄金村村民委员会可以看到一张醒目的灾后重建项目倒排工期表，上面清楚写明了公路、河道、桥梁、山洪沟等7个工程，而且所有项目的截止日期都在10月底。作为灾后重建指挥部的成员，申维月每天都要调度多项工作。
2: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点位里头，我们这个村里头有河道，有我们的秦丝沟，有我们的村里头巷道、围墙，包括我们西地级危房的拆了完事有重建，包括还有我们的桥梁，所以说是综合性的一个治理。头一天各单位要报进场的车辆，那么报进场的物料，报进场的施工的点位，那么头一天报完了以后，所有的那个数量上来以后，我们这个指挥部总协调，那么谁干哪块，谁干哪块，哪块不要淤堵，哪块作为疏通淤堵地方要疏通。
0: 灾后重建既要解决眼下的通，更要谋划长久的安。辽宁的谋划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哪儿坏修哪儿，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向村子的深处行进，村民们正忙着用红砖重新修起围墙，而有的村民家已经启动了搬迁程序。
3: 因为说我们这个村吧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长条型的，它呢就是说那个山洪下来吧比较有隐患，趁着我们这次那个有这个机会，所以说让我们把我们危房呢都拆除。
4: 咱这老房子太老化了，因为这接近，哎呀，49年，接近50年了，赶上咱那个地方呢，来山坡底下了，一下雨啊，这个进屋里头。
0: 村书记张少军带记者来到了村里一处4000平方米的高地。他说，按照政府灾后重建的规划，不久后房屋有安全隐患的9户村民将集中搬迁到这里，将风险从根源上消除的同时，也提升了居住条件。
3: 过去的房屋，咱们的农村设施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房屋里边拎包居住，所有的设施都有，比如说现在那个空气能啊，什么都有，特别好。
5: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样的加高或者是设施之类的吗？
3: 都有，我们那个总共提升将近1米，就是说再涨水的情况，我们这边指定没问题了。
4: 这赶上国家政策好，对咱们这个老百姓，安全感，给咱们一个安全感，给咱们建个新房，他200%满意。
0: 在记者离开村子前，黄玉莲老两口已经在村委会签好了重建房屋的协议，不久后就能住上新房。重新回到村前的那条公路上，施工仍未停歇。在路旁曾被冲毁的农田上，虽然还是一片土黄，但在泥土的缝隙中已经有绿色的小苗破土而出。
6: 当时真那么想的，那人就完了，绝产了。这政府的力度大呀，连上就派这些就施工人员哗哗给俺们干，先把那个土那个沙石料先清出去，完了给拉的好土给覆上。哎呀，做的太到位了。完了，种别的也是不赶趟了，现在只能说挽救种点小白菜。你看现在出的都出来了，就下霜之前，怎么咱到市场卖小白菜？
7: 这个可以。
0: 眼下的黄金村，清淤后的河水顺畅流淌。

又肯的田地里新苗破土。黄金村灾后重建的每一步都展现出辽宁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把安全韧性要求贯彻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灾后重建思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辽宁的答案就在黄金村拓宽的河

0: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和榜样。要推动基层工作全面提质增效，基层干部千钧担，他们离群众最近，与百姓最亲，既要拿出担是扛是的担当，更要强化解题思维的本领，把没办法变成想办法，把等等看变成马上办，一件件落地，一桩桩消耗。做好基层工作，愿干敢干，更要会干。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繁重复杂，必须学好用好深实细准效五字诀，深入基层听实话摸实情，弄清楚哪些是政策落实堵点，哪些是资源保障不足，哪些是工作方法偏差，以科学有效方式提高工作实效。基层工作不能仅靠基层干部单打独斗，政府部门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不断提升服务基层的意识和本领，开展穿透式调研，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为官避世平生耻，当百姓的官就要懂百姓的盼，解百姓的难，以时时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放得下心，我们党就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大连市中山区中兴社区和和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带领社区志愿者们为居民服务，把曾经的气管楼院打造成了环境整洁、团结和谐的社区大家庭。今年王秋平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2: 在中兴社区和和大院，大事小情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王秋平。最近因为绿化带影响晾晒，居民们又找到了他，
3: 给他做一段一段的绿栽，好不好？完这样式啊，咱们哈也解决了大院人家晾大衣服的烦恼。
2: 中兴社区和和大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曾因气管导致环境脏乱差。2013年起，王秋平组织了以13姐妹为骨干的志愿服务队，从改造老旧水管入手开展志愿服务。从此，大院里的停车难、卫生差、居民矛盾等问题一个接一个解决。
4: 我就觉得大嫂就是坐到那块儿了，所以我就被她的带动，我就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大院做点事儿，大伙互相帮助。
2: 在王秋平带领下，楼院建得越来越美，居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舒适，很多流动党员也来主动参加志愿服务。
3: 这些流动党员，大姐，我们看你搞得特别好，我们也来参加你活动，我们把支部建在了我们院里，就是这样是拉近了我们党员的距离和沟通。
2: 本台报道。
5: 这几天，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举行，7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企业家走进辽宁，与省内近300名企业家代表一道寻商机、谋合作。
2: 活动首站是辽宁省重点产业投资推介大会，辽宁亮出重点产业资源，向女企业家们释放聚力振兴发展的诚意。本次活动共达成10个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2.12亿元。葛辉是扎根辽宁的科创企业家，多年来深耕光触媒技术研发，手握多项专利。这次大会，他与湖南一家纺织品企业签下了2000万元合作订单。
6: 现在有这样一个平台，女企业妇联这个平台给我们搭建完事以后，我们想跟哪个企业去对接，平台就给我们对接了。
7: 特别大的感受就是省里面的领导，还有是妇联的，都支持这个工作，是吧？做这个背书，我们觉得就有很大的信心了，也放心。
8: 欢迎全国的所有的巾帼的企业家能够走进辽宁投资兴业，我们也极力的去做好这种服务对接的工作。
2: 除了做好服务对接，活动还为辽宁非遗巧娘搭起展示舞台。铁岭面塑第四代非遗传承人左慧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了巧娘遇上文物活动现场。
9: 这个作品是以我们铁岭荷花湿地公园创作的作品《荷花仙子》的一个形象。我正在寻找。

0: 企业能够看到我的面塑作品，然后进行一个合作。
1: 我们借助辽博这样一个文化地标，给他们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厂能会客厅，增加一个经常的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帮助提高他们的产品附加值。
2: 巾帼聚力，共赴振兴之约。从产业项目到非遗手作，辽宁用心搭台，让他力量绽放光彩。本台报道。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盛典昨晚在辽宁大剧院举行。本届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多家单位协办，是我省规格最高的文艺盛会。其中34个申报剧目、47个申报节目均为历届之最。辽宁文华奖最终评选出剧目奖8个、节目奖12个、单项奖60人获奖，另有多位老艺术家获文化贡献奖。艺术节在14个市同步展开，累计推出65场演出，吸引现场观众5万人次，群众文化活动参与量突破200万人次。本台报道。
3: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报道，辽宁秋季文旅持续红火。报道说，步入秋季，辽宁文旅持续火热，在庄河、瓦房店等县市体验农文旅融合，到沈阳、朝阳体验硬核工业底蕴下的文艺范儿，来大连游览山海风光，享受滨海旅游松弛感。乡村游、工业游、滨海游成为辽宁秋季文旅消费亮点。辽宁秋季文旅消费红火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简化办贷流程，全力保障秋日文旅餐饮商户经营资金需求。
4: 2026年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率先打响3场，最终沈阳队、朝阳队和本溪队晋级4强。
2: 昨晚千余名朝阳球迷组团奔赴铁岭体育场，铁岭球迷也亮出极具特色的大葱方阵，此起彼伏的呐喊声烘托出热烈的赛场氛围。
5: 我们用我们高昂的歌曲，还有我们浑身的力气吧，为我们辽超加油。
6: 我坐在自己主场，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我感觉球迷文化的融入特别特别浓，一届比一届浓。
7: 那此前呢，朝阳队和铁岭队是先在朝阳完成了交手，朝阳取得了1-0的领先。那根据赛制呢，需要计算球队两回合的总进球数，也就是总比分，来直接决定谁能晋级四强。
2: 比赛上半场第45分钟，铁岭队点球命中取得领先。下半场第84分钟，朝阳队替补登场的球员马新波抓住机会铲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并保持到比赛结束。最终朝阳队大比分2-1晋级半决赛。
8: 辽超我感觉非常不好打，各队的能力我觉得也都非常强，所以说我们还得今后要认真总结，还得提高，还得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成绩。
2: 昨天在葫芦岛队主场辽宁财贸学院搭起了一条热闹的特色市集长廊，
9: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特色的文创农特产品，包括鲜果好物、休闲好物一应俱全。大家在为足球呐喊助威的同时，还可以逛逛市集，感受浓浓的金秋烟火气息，
10: 展现咱们葫芦岛本土文化，以文体旅融合的方式为辽超加油喝彩。
2: 经过90分钟鏖战，葫芦岛队0-5不敌沈阳队，沈阳队以总比分8-1晋级。今天下午大连队主场0-1不敌本溪队，最终本溪队以总比分1-0晋级。今晚19:35，丹东队将主场迎战鞍山队，决出最后一个四强名额。本台综合报道。
3: 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聚焦抚顺警方通过摸排走访发现线索，成功打掉一个专对药房中医坐诊下手的涉恶团伙。
11: 前不久，抚顺警方针对10类新型黑恶犯罪进行线索摸排，在走访中有两家药房表示疑似被恶意敲诈，有两名女子先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中医把脉开药，开完药麻烦就来了。
12: 反应呢，就是自己吃完我们开完的药，一个是拉肚，一个是头迷糊，说上医院检查了，想让我们把这个检查费给他报销，大约一般就是3000-5000之间。
11: 宋先生向女子索要检查票据，但对方称并没有开具，如果药房不管就打电话投诉。为了息事宁人，宋先生只能选择出钱。
13: 我们拿到他的手机号到

0: 相关平台反查，发现女性患者在平台上有投诉记录，而且她身为女性，她留的是某某先生，这就更提升这个我们对她的这个怀疑度。
1: 随后，民警对两名女子的微信转账记录进行研判，发现二人账户中还有多笔来自沈阳、大连及河北石家庄、沧州等地多家药房的转账记录。通过进一步侦查，一个以高某为首的六人涉恶团伙浮出水面。
0: 这团伙六个人员，分别在吉林和天津两地组织干警，到吉林梅河口市进行收网。然后我们竟通过侦查发现，团伙另外三个人在天津，我们驱车往返3000公里，将另外三个人缉拿归案。
1: 警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高某组织亲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近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商户，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恶意投诉这种敲诈勒索类情况的时候，不要私自进行转账，请与我公安机关联系处理。
1: 本台报道。
3: 大连樱桃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年年初，大连市普兰店区的一些樱桃果农卖了自己的樱桃，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收到货款，果农们很着急。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去看看。
4: 他的客商把果拿走了，这个钱没给我们。
5: 去卖得了，他就说明天开。明天开他没来，没来，你这帮都着急卖这个就走，谁心没有这样事儿？没想到，你知道吧？
6: 最多4万多块钱，最少的可能就1700块钱，甚至不到千。
7: 欠你家多少钱？
6: 欠我是28300。
8: 种果卖果就不能往回追这个钱。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9: 大连市普兰店区是远近闻名的樱桃种植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四平街道啊，就有3300多个像我身旁这样的樱桃种植大棚。那刚才呢，这一批果农跟我说，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卖的这一批樱桃，货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手。
6: 我们当初卖这个樱桃，是因为认识小鱼姐姐，要不我们认识这份是谁呀？
10: 网名叫小鱼姐，樱桃供应链。
9: 你搁哪看着这个人的？
10: 在手机里头。
8: 他是我们这老住户，都常去卖果，你知不？就是住户，说不差事，我们就去卖几回，去告诉我卖4回，1回钱没给。
9: 大家伙口中的这小鱼姐呢，在当地是一位网红，在页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她发布的一些作品，包括直播哈，全都是帮助这些果农来售卖樱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果农朋友们也是把樱桃送到了她的合作社。那为什么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樱桃款还没有给到果农朋友呢？
11: 占费就是不讲究了，就是不讲究了。整个的，你拿果农挣些钱没给，你们来了，我整个我心都突突。头两天我还给他发微信，不对，发那个视频，他都不接。
9: 小鱼姐告诉记者，真正收购樱桃的是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法人是战某，他算是战某和果农的中间人。每销售一斤樱桃，按排期开庭审理的周期太过冗长，果农们也等不了。经过反复研究，安波法庭认为，采用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的处置方式更贴合本案情的实际。也就是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

0: 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

0: 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确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1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5: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

0: 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1: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2: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5: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4: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6: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4: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 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2: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10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4: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5: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3: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6: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3: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5: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这里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3: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7: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3: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

0: 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2: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3: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

0: 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10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1/2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办；
1: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1: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

0: 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1: 我们紧扣锦州精益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益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0: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2: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五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

0: 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1: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
2: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1: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3: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1: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3: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1: 10月11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5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0: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 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

0: 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1: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五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0: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2: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齐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0: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3: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4: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品种主要是燕川薯，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苗。红苗是咱今年新增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3: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4: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入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属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五一左右。
3: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

0: 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不能不去的话。
13: 是的，因为这个通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通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手机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伯爵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抓住，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驿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

0: 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哦、嗯。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
1: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啊、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可以
1: 这么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啊，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啊、
1: 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1: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
0: 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件领带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0: 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压襟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对、
1: 嗯，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也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1: 哦、
0: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哦、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啊、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哦、
0: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哦、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
1: 嗯、
0: 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
1: 嗯、
0: 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嗯，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
0: 嗯，
1: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飞机，
0: 嗯，
1: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
1: 哦、
0: 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哦、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嗯，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1: 哦、
0: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哎、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
0: 啊就是、
1: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
1: 嗯
0: 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
1: 哦、
0: 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
1: 嗯、
0: 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
1: 嗯嗯嗯、
0: 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嗯、啊，对 对,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
0: 嗯、
1: 但今天

0: 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
0: 啊，
1: 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绣完的。
0: 这个是真金工笔，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在
1: 那个辽锦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个，
1: 对对对，
0: 红旗轿车，
1: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1: 对对对
0: 对，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对对对 ，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

0: 锦州的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一千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海底，看看那些生活在海洋深处的无脊椎动物。常常被人们误解没有生命的珊瑚，它们是如何发展出规模庞大的珊瑚礁的？在对话萌宠中，一位主人在修建自己的房屋过程中意外受伤，他的狗狗能否想出办法拯救他？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蚂蚁为何能跟蚜虫结为生活中的好搭档？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海洋和大湖深处，生活着海洋无脊椎动物。和所有无脊椎动物一样，这个群落分布广泛，种类繁杂，但成员之间关系疏远，共性很少。主要成员都没有掌类骨骼，要么呈胶质状或肉质状，要么有着坚硬的外壳及外骨骼。虽然许多种类行动敏捷而迅速，动物特征明显，但是海洋无脊椎动物大多不爱活动，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同一个地方，很少挪窝。人类最熟知的无脊椎动物经常会被人误解成是石头组成，这是珊瑚虫，它们是最原始的无脊椎动物，美丽的珊瑚都是由它们组成。珊瑚虫呈圆筒状，附着在海床上，长着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触手，触手中央有口，它们没有任何感知能力和神经系统，所有的生存手段全靠本能。它们至少存在了5亿年。珊瑚虫形态各异，长度从不足0.6厘米到30厘米不等，几乎所有热带和亚热带水域都有它们的身影。有些种类甚至生活在寒冷的深海。珊瑚虫是半食肉动物，它们用带有刺细胞的触手捕获并麻痹鱼或者浮游生物，拖入口中消化，最后沿原路排出残渣。不过啊，它们主要从生活在它们体内的光合微生物获取营养和能量。

这种微生物被称为窝边藻，它们与珊瑚虫存在共生关系。窝边藻给珊瑚虫提供能量，同时靠后者排出的二氧化碳和废物生活。但这个过程有时会给珊瑚虫带来压力，如果环境变差，比如温度骤变或出现污染，它们会排出共生藻，以暂时保住自己，直到环境变好，藻类回归。如果压力持续存在，珊瑚就会饿死。共生藻离开或死亡后，珊瑚会变成白色或灰色，这个现象叫珊瑚白化，因为珊瑚美丽的颜色来自共生藻。许多珊瑚虫的皮肤下会分泌一种坚硬的石灰石物质，即珊瑚石，珊瑚的名字由此而来。这层物质是珊瑚虫赖以生存的外骨骼。珊瑚石由中心一层层向外延伸，只留下一个小口，最终它们变得非常密集而坚硬。珊瑚石还努力向着阳面的方向生长，以便让顶上的活体组织接受更多的阳光，用于光合作用。当珊瑚虫个体成百上千聚集时，珊瑚石会长得异常巨大，有的像海床上一个扁平的大餐盘，有的像枝叶朝天的植物。珊瑚石有时会形成宏伟的珊瑚礁，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营养源匮乏的水域。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堆积，珊瑚越来越高，便于珊瑚虫靠近阳光。在上一个冰川期结束后，海平面逐渐上升，火山岛沉入水下，其周围出现无数珊瑚礁。环绕岛屿的珊瑚暗礁形成了浅水礁湖，通常被称为海洋热带雨林。珊瑚礁不仅是所处珊瑚群的上部结构，还创造了另一种形态的海洋生态环境。珊瑚礁在海洋中存在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却容纳了许多动物在珊瑚礁中安家。很少有动物以珊瑚为食，但是有珊瑚的地方就会吸引很多的动物在这里安营扎寨，进而就会有更多的动物被吸引过来。所以即便珊瑚礁只占海洋面积的 0.1%， 却有超过了四分之一的海洋生命都在此处。珊瑚虫既可有性繁殖，也可无性繁殖，这要看它所处的种类和环境。体外受精的有性繁殖最常见，方法为排放。大多数珊瑚虫为雌雄同体，同时拥有卵子和精子，此类珊瑚虫大多是排放型。每个珊瑚虫同时释放出卵子和精子的混合体及胚子，随海浪漂浮，与其他珊瑚虫的胚子结合，完成受精。不同种之间不会同时排放，而是根据环境的提示确定排放时间。有少数种类为孵育型，精子成熟后被释放，然后进入雌体与卵子结合。这两种有性繁殖可以导致不同种的珊瑚虫杂交。和其他更复杂的动物不同，杂交珊瑚虫也可繁殖，经过多代杂交，最终形成新的珊瑚种类。受精卵随后发育成为幼虫，名叫浮浪幼体。这是一种粉色的椭圆形小生命，靠原始的方法游动。大多数种类会寻找阳光，通过光合作用发育，然后固着到一个坚实的表面。这个过程通常只需两三天，有时也长达两个月。幼虫一旦沉到阳底，就会固着到最近的坚实表面。下面来说无性繁殖。珊瑚虫可以出芽繁殖，即珊瑚虫芽体从成年珊瑚虫的口盘或基部生长出来，芽体逐渐脱离母体，长出自己的身体部位，或是分化繁殖。珊瑚虫一分为二，两部分各自再生，长到和母体一样大。这两种方法在大型母群中形成了一组珊瑚甲。有些珊瑚甲会发展到惊人的规模，甚至不亚于它所脱离的母群，因此每个珊瑚虫个体都能创造一个群体。此外，整个珊瑚群也可以无性繁殖，形成两个基因相同的群体。方式包括分裂生殖、出芽生殖、断裂生殖。
分裂繁殖最常见，整个群体在生长初期一分为二。出芽生殖是指在珊瑚群体外边缘或躯干上虫体之间的空隙中生出芽孢，芽孢又变成新的珊瑚虫，同时生长骨骼。分枝是指一部分珊瑚因风浪或其他因素从母群上断开，无性繁殖的后代与母体的基因保持一致。珊瑚虫的生命循环不像大多数动物那样单一，而是采用了各种可行的方法。普通珊瑚虫的寿命为两年，有的长达几百年。因为珊瑚虫会持续生长并产生新的活体组织，只要它与藻类保持共生关系，只要群体不断自我更新，它甚至能存活几千年。现在我们将目光看向另外一种有趣的动物身上。河狸是最神奇的特化啮齿动物之一，它们与山河狸没有亲缘关系。河狸只有两个种类，分布于美国北部和加拿大的美洲河狸，以及生活在中欧、斯堪的纳维亚和中亚的欧亚河狸。河狸是伊囊属和更格鲁属关系最近的亲戚，是现存最大的啮齿动物之一。成年雄性体长可达一米，体重可达32公斤。河狸很好辨认，因为它们外表独特，有着极其发达的大门齿，扁平带鳞片的尾巴，或红色或褐色或黑色的毛发，结实浑圆的身躯，粗壮有力的四肢。它们的生活方式也很独特，为半水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里。河狸在陆地上行动迟缓，却是游泳健将。它们蹼状的后足和扁平带鳞片的尾巴利于水下活动。此外，强大的肺功能可以让它们在水下逗留15分钟之久。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沿着河床和溪流建造水坝和沟渠的本领。河狸筑堤拦水，形成足够深的水塘，以免水在冬天封冻，这是它们改造环境的努力。然后河狸会在水塘附近筑巢，它们的巢是设计巧妙的土木结构，通常只能从一个水下入口进入，以避开捕食者。河狸用强有力的大门齿啃食坚硬的植物，既用作建材，也当成食物。不过啊，它们并不是树上任何部位的木头都吃。树皮下相对柔软的一层木质，也就是新生层最受青睐，大块的木料则被留下来建造巢室和堤坝。河狸偏爱柳树、赤杨、桦树、枫树、樱桃树和绵白杨，还爱吃睡莲、梭草和水蚩草。它们用灵巧带爪的前足抓住木头，拖着建材穿行陆地或者在水面游过。它们宏伟的建筑深刻影响了周围的环境。河狸的水塘不仅给鱼、昆虫和水禽带来了栖息地，也通过存储雨季的雨水增加了附近的地表水量，提升了周围水体的地下水位，更是在旱季滋养了许许多多依赖高水位的动物。为鳟鱼和鲑鱼等洄游鱼提供了新的繁殖地和过冬的水域。它们摇倒树木，从而促进了草和灌木的生长，为它们捕食的鸟和昆虫准备了庇护所。和北半球的其他许多啮齿类不同，河狸在冬天不冬眠，而是转而食用它们插在巢室入口处河床上的灌木、树苗和树枝。这些也许是河狸在冬天仅有的食物，因为水塘会结冰，把河狸困在巢里。河狸的视力通常不太好，因为在昏暗的池水里基本用不着眼睛，它们通过嗅觉、触觉和听力来识别方向，进行社交活动。不过除了繁殖季节，河狸很少与没有亲戚关系的同类交往，它们会维持长久的家庭关系，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

他们把木棍、树枝和木屑搭成堆，然后用尿液和嗅腺分泌物在上面做标记，表明年龄、性别和社会地位，以及个人情感状况。和其他啮齿类不同，河狸严守一夫一妻制，配偶关系会维持好几个繁殖季节。如果配偶死亡，他们会等到下一个繁殖季再觅良缘。繁殖季一年一次，而且每次只持续12到24小时。

0: 便雄性逐臭而至。未婚雄性会把领地选在未婚雌性尽可能多的地点附近，并与接纳它的第一只雌性完成领地的结合，形成一个更大的家族领地，然后在领地内最大的水塘里建造新的家族巢室。交配时间短暂，通常发生在水下。根据种类的不同，妊娠期平均持续105天到128天。雌性在巢室较高的空间里，用枝叶铺设一张柔软的分娩床。衣食物的充足程度和母亲的健康程度，一窝幼崽的数量在一到九只之间，不过通常最多三四只。和许多啮齿类不同，幼和狸一出生就睁眼了，它们长着柔软的出生毛，每只重约 0.5 公斤。出生30分钟后，它们已经能四处活动，在水面上游泳了。两岁时，它们离开父母的巢，去找自己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30年前的惠斯勒比较流行嬉皮士文化，家家都养狗。1979年，我收养了乌比尔克，这个名字在因纽特语中是鲸鱼的意思。长大成年以后，它的体重大概有54公斤，是爱斯基摩犬和金毛巡回犬的混血。宽厚的体型和长毛有点像巡回犬，但头部更像爱斯基摩犬。平时与人相处非常温顺，但它的内心还是很有野性的。我经常用番茄汁给它洗澡除臭，因为它喜欢咬臭鼬，而且也很喜欢咬豪猪。只要有任何动物接近我们的房子，它都会把它们赶走。平时你会看到它机警地坐着，随后突然冲进草丛里。它虽然会吠叫，但却很少这样做。有时它会在夜里嚎叫。它长得很漂亮。
0: 丹尼斯在惠斯勒南郊买了一块偏僻的土地，然后在这块地的脚上搭起简易工棚，随后便开始打造自己的木屋。马莱利是丹尼斯的妻子，他每个月要在温哥华工作3个星期。有闲暇时，他们经常去拜访唯一的邻居斯托克戴尔一家。
2: 斯托克戴尔家的人都个性十足。肯是从苏格兰移民过来的，他个子很矮，但很敦实，有一双大手。他妻子的厨艺非常的棒，而且总会给乌比尔克准备好吃的。他们特别的好客，对我的生活也很感兴趣。他们一直在问我是怎么决定盖房子的，大家都想不通。乌比尔克和我经常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早上有的时候也会过去喝茶或者喝咖啡。
0: 1983年8月，木屋基本完工了，多年紧张的劳作终于有了回报，
2: 连房顶也盖好了，整个工程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马上就可以给木料上色了。
0: 丹尼斯打算在上色之前先把原木的内皮打磨掉，不然木料很可能会变黑。
2: 我想在完工之前把原木的内皮打磨掉，让原木呈现出一种金灿灿的颜色，
0: 所以他需要一台砂轮机。这原本是个普通的工作日，可砂轮机让他惹上了大麻烦。
2: 厨房里有一根垂直的木料，上面接了一根水平的横梁。我站在梯子上做了一件傻事，我的脸和砂轮机处在了同一个水平线上，这就是事发现场。梯子有2米高，我站在最上面，这是房柱，这是房梁，你看，到现在木料还没有打磨完呢。我戴了大面罩，外加一副厚厚的玻璃眼镜，一不留神磨得太深了，

0: 沙轮机在瞬间突然卡住了，根本来不及眨眼就啪的一下，面罩一分为二，玻璃镜片插进我眼睛的上方，碎玻璃伤到了我的视觉神经，几乎插进了大脑，不过我是后来知道的。当时我摔下来昏迷了过去，
1: 丹尼斯受了重伤，不及时救助他肯定活不成。
0: 我感到乌比尔克在舔我的脸，这让我慢慢地恢复了意识。当时我感觉像是被卡车撞到了一样，脑袋疼得要命，其实里面插进了玻璃，可当时我不知道。我的工具箱里有绷带，我以为只是划了一道很深的伤口，所以把绷带缠在了头上，但在扎紧绷带的时候，越是用力就疼得越厉害，所以我只好胡乱缠了两圈，但是血还是止不住的流。简单包扎之后，我就站起来了。我知道必须出去找人帮忙，必须要去找斯托克戴尔他们。
1: 主人伤势严重，乌比尔克要做帮手。
0: 我抓着乌比尔克的项圈对他说，斯托克戴尔，于是他沿路跑了下去。小路在这里转弯后突然变陡，我要手脚并用爬下这段陡坡，由于经常失去意识，我昏迷过去好几次。我记得在这儿就曾昏迷过，有时眼前一黑就直挺挺地朝前面倒下去，摔倒在石头和树枝的中间。哦，幸亏有乌比尔克陪着我。每次我清醒过来，我就继续挣扎着下山，但我只能慢慢地爬，乌比尔克在前面走，我抓着他的尾巴。哦，当然了，昏过去之后我的手就松开了，但每次我睁开眼都看见他就坐在我的身旁等着我，然后我就会再抓住他的尾巴对他说，斯托克戴尔，尾巴爬。我从山上爬下来，爬过水沟，爬上铁轨。刚爬上铁轨，我又昏了过去。在昏迷前的瞬间，我还在想，千万别有火车开过来啊。
2: 这一次丹尼斯昏迷的时间比较长，乌比尔克可能尝试过
0: 拜访，不过他做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他跑到门廊来回的走动，并把爪子放在肯的膝盖上不停地吠叫。肯立刻感觉可能有事情发生，但他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乌比尔克转过身坐下来，然后又开始不停地吠叫，声音特别的大，喉咙都有点喊哑了。这个时候肯才意识到有麻烦了。
2: 乌比尔克来到斯托克戴尔家寻求帮助，他认为人们会跟他回去的，那种长途奔跑的习惯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从小开始学习本领，会利用那种尖锐的叫声来吸引同伴的注意，让他们停止嬉戏打闹，转为跟随自己。
0: 肯沿路走了近200米，看到了昏迷在铁轨上的我。然后他赶紧上前，把我扛在了肩上。
1: 肯把丹尼斯从铁轨旁边扛到了车里，然后连忙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由于伤势过于严重，丹尼斯又被救护车送到了温哥华综合医院，由那里的医生进行抢救。
0: 就是这块玻璃插进了我的脑袋，它是像这样插进去的，它压在我的眼球上方，破坏了我的视神经。医生说，如果这个部分插得再深一点，压迫到大脑的话，我可能相当于在家里给自己做了个脑叶白质切除术。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很感激我的乌比尔克，因为如果没有他，我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走出那个地方，一定是这样。后来我用很多好吃的来犒劳他。
3: 小小的蚂蚁很

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们也是生物链上重要的一员。它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里。蚂蚁的数量以亿为单位，它们的活动行为对每个生态系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蚂蚁非常团结，他们会齐心协力干好每一件事。例如现在他们在修宫殿，蚜虫是蚂蚁的好朋友，它们的数量或许还在蚂蚁之上。蚂蚁和蚜虫早已建立起了共生关系。蚜虫相当于是蚂蚁的奶牛，蚂蚁则负责保护蚜虫。因为蚜虫能分泌出一种高能量的含糖物质，实际上这种甜蜜蜜的物质是蚜虫的排泄物，但这对蚂蚁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不过蚜虫和蚂蚁之间的友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并不是任何一只蚂蚁都可以去蚜虫那肆无忌惮地获取甜品。通常只有两三只蚂蚁负责分配蚜虫的蜜汁，然后把蜜汁分发给同伴。这可以防止其他巢穴的蚂蚁跑过来占便宜。但为什么当前来收获美味的蚂蚁不是蚜虫认定的分配者时，蚜虫就会拒绝分泌蜜汁，至今是个谜。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地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连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种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

0: 老肉馅怎么吃的？
1: 腊肉腊肠都是东方南饭的，
0: 自己家里有油，自己家里灌的，都是咸的东西。在外面也没空，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啦。

0: 现在哪里正在呢？你自己这样整菜，
1: 这米饭一会做好了。
2: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3: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4: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来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2: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4: 你先找找，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地方，你很难找。他们找找，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蜂王吃半嚼嚼，不急不嚼嚼，融入鲜花分家，一个人家分家形式，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他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
0: 你跑一下蜂王，又跑一下蜜蜂走，天天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2: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

0: 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1: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3: 二十。
2: 二十，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家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1: 看上去很实在
2: 的，六十岁了，
1: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
2: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眼蜜蜂的人就追着花走，就叫追花仔。大理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1: 好大的学问。
2: 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
1: 采从花树上采过来的。
2: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
4: 蜂蜜它不是沙的是沙的花吗？
2: 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1: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5: 对。
2: 你看它四五年一晚上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他妈展翅飞出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1: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2: 我们快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来
1: 着，还是影响它哈？
2: 影响它的交通。
1: 对，
2: 你看两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了，
1: 有秩序的哈。
2: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稻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不。
1: 我们一生都在做这些，
2: 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1: 哦，
2: 我连
1: 动车哈，
2: 很好。怎么讲？说人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它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6: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的。
7: 那看看，它就是那个什么咕噜咕噜响，还有点很臭，我们家咕噜咕噜。很臭的，
6: 这个难看死。人会造蜂
7: 吗？那是进去你把蜂选谁用呀？
0: 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
6: 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的。

0: 你看，快花粉都谢了，
1: 你谢一粒面。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0: 叔叔，你用那药下吧，啊，慢慢干啊，你那他就不行。
3: 小三，儿，锻炼身体，后来遇见事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你到明年就来帮助。
0: 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虎，
1: 你苦真冷啊，东北人。跑到那个没袄跟没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避风，一直避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不辛苦的时候不好，尽辛苦都干起来的就是事业。
4: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5: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6: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7: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4: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8: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9: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0: 对了，
11: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2: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3: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2: 我投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4: 发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5: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6: 我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
17: 啊。那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8: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9: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20: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1: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3: 上什么课呀？
24: 想你的每一刻。
2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8: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9: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3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1: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3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3: 不知道，
35: 他属于医保局的。
3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7: 哎，
3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师傅，快去！快去！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

0: 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
3: 用。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电信万科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0: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环节，我们将带您走进两对猛禽夫妇的生活，去看看雕鸮家庭与苍鹰家庭之间究竟有着哪些有趣的不同之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腊肠犬和一只凶猛的狮子成为了对彼此无比信任的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环节，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用奥利奥配色来伪装并且长相奇特的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韩国首尔附近一处高耸的峭壁上，生活着一对已经在一起十年之久的雕鸮夫妇。作为猛禽，雕鸮是一种非常长情的生物。雕鸮一旦选定了自己的伴侣，在余生里他们便会一直陪伴在一起，只有不到1%的雕鸮会更换伴侣。雕鸮的性别很好分辨，雄性的声音类似男中音，而雌性的嗓音则更加高昂尖锐。雄性雕鸮会用自己喉部的白毛来博得雌性的关注与欢心，他们会把自己的脖子鼓起来，让这撮白毛更加显眼。1月份，雕鸮会频繁的交配，他们像在演奏二重奏。优美的小夜曲充斥着夜空，二重奏随着交配的结束而结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交配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进行，

通过用脸摩擦对方，雕鸮能够分泌生殖激素，这样会加快产卵的进度。当育婴房建成后，雌性雕鸮就要全身心投入到准妈妈这个角色当中了。筑巢这种体力活当然是要由准爸爸代劳。现在是时候让准妈妈验收工作成果了。对于未来要长期居住的住所，雌性雕鸮必须仔细检查。向雌性展示巢穴是雕鸮夫妇之间必须经历的一环，而且他必须让自己的爱人检查到满意为止。雌性被邀请到另一处巢穴，但他喜欢这个新巢吗？他放了一些新鲜的青草。

铺好青草后，雌性准备产卵了。看来准妈妈对这里很满意。雄性雕鸮很有眼力见，他给自己的爱人送来了营养品，一只老鼠。经过岁月的沉淀，这对雕鸮夫妇之间的情感与信任会愈发的牢固和深厚。夫妻二人分工明确，丈夫外出狩猎养家，妻子在家安心带娃。对雄性雕鸮来说，是否具备带回食物的能力，是雌性能不能信任它的关键。如果它能找到食物，说明它有能力保护这个家。因此，田野间的悬崖之上成为了雕鸮最爱的住所，那里食物充足，也适合捕猎。它们的巢穴通常建在岩石间的空隙以及悬崖间的平坦区域。雕鸮的巢穴能够在寒冬来临的时候起到抵御寒冷的作用。巢穴前的大树为它提供了很好的保护。雕鸮头上的两撮毛并不是耳朵，而是伪装道具，

雕鸮并不会繁育很多孩子。雌性通常每次只产两到三颗卵，只有一到两只雏鸟会被养大。这些卵要孵化35天。孵卵这样神圣的工作当然是由妈妈来做更合适，它们胸部的孵卵斑具有保温的功能。雕鸮通常会把孵卵的时间选在冬天，这是为了让雏鸟能够在春天去学习捕猎。下雪了，这并没有影响到雌雕鸮在巢穴里坚守岗位。

学越积越厚。他的配偶身上也同样堆满白雪，但也依然尽忠职守。世界苍茫一片，目之所及皆为白雪。凋谢的巢穴怎样了呢？在十厘米厚的积雪下，雌性仍然坚守着巢穴。雕鸮长着厚厚的羽毛，就像一件羽绒服一样能够保温。在保暖外套的加持下，它不用担心寒冷的侵袭，可以安心孵蛋。

但真正能够帮助他度过寒冬的是他的配偶。雄性雕鸮会及时为雌性提供食物，并且警戒四周的安全。而雕鸮夫妇之间充满信任的坚实情感，同样也是他们度过寒冬的重要动力。雄性必须担负起狩猎的责任，

这是一只老鼠。他斜起脑袋，准确估测声音的方向。攻击异常精准。在雄性雕鸮的辛勤狩猎和陪伴下，雌性雕鸮才能安然地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

同样是在韩国，另一种猛禽和他的配偶也在此生活着。那就是苍蝇，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白昼猎人。每年初春，三月份到四月份，正是他们交配的时候。和雕鸮一样，苍蝇繁衍后代的首要准备就是筑巢。材料很简单，主要是树叶和树枝。它们的巢穴会在离地十米左右的大树上。松树或者其他落叶树是苍蝇理想的筑巢场所。苍蝇的巢穴很大，通常有一米多宽，这使得它看上去像一座悬浮在半空的孤岛。与雕鸮不同，苍蝇的巢穴由雄鸟和雌鸟共同完成，它们会轮流带回筑巢材料。雌性苍蝇的身长会比雄性苍蝇长10厘米左右，能够达到60厘米。因此，当雄性苍蝇与自己的伴侣站在一起时，会看上去更娇小一些。

在筑巢的空档，苍蝇夫妇也会抓紧时间升温一下感情，共同创造他们爱的结晶。真是工作爱情两不误的模范夫妻。这只雄性单腿独立，耸动着羽毛。雌性独自开始了筑巢的工作。

然而雄性此时似乎并没有及时调整回工作状态。雌性苍鹰没有雌性雕鸮那样的好脾气，她毫不留情地训斥了自己的丈夫。或许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雄鸟看上去有些愧疚，也有些尴尬。即便对苍鹰来说，夫妻关系也极难处理。

雄鸟乖乖地回去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而愤怒的雌鸟需要休息片刻来平息自己的怒火。建在高枝上的爱巢是他们养儿育女的地方。与雕绣的长情不同，苍鹰每年都会更换一次配偶，但一些长情的苍鹰能够将他们的爱情运营数年。

0: 想让一个家维持下去，苍蝇夫妇需要齐心协力克服许多困难。春季是短暂的，春花开过，绚烂的夏天拉开了序幕。风也变得温和了许多，森林改变了模样。时光飞逝，如同被风吹散的花瓣。世间的万事万物最终都将消亡，旧事物被新事物代替，时间推动着这种轮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苍蝇和雕鸮，深知风和时间的力量。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展，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俄克拉荷马州文德伍德镇的郊外，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里收容了很多因动物园倒闭而不得不另寻新家的动物，它们摆脱了被抛弃的命运，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归宿。
2: 我们的动物大都来自于因经济压力而被迫关闭的自然保护区和动物园，我们刚从一个即将关闭的禁猎区救出了一大批动物。
0: 就这样，加罗尔德维恩动物园成为了那些险些无家可归的动物们的乐园和收容所。在他们当中，腊肠犬艾比因其有着十分特别的动物好友而备受人们关注。
3: 腊肠犬的独特之处就是身体贴近地面，它们能打进地鼠洞。对，我知道你很有能耐。
0: 在那些大型猛兽眼里，长得像腊肠的艾比很有可能成为他们口中的小点心，但对于北非狮伯恩迪格来说，艾比可是他为数不多非常欣赏的好朋友。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组合，他们总是爱护着对方。
2: 伯恩迪格跟这四只腊肠犬都能和睦相处，但由于某种原因，他更喜欢艾比。
3: 他和艾比从认识第一天就好上了。
0: 伯恩迪格出生后不久，艾比就出生了。
2: 他们大概是在6到9个星期大的时候认识的。
0: 一狮一狗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被对方深深地吸引。
3: 当时伯恩迪格的体型稍大一点，他就像妈妈一样呵护着艾比。最神奇的还是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2: 即便是体型较大的凶猛动物也需要伙伴。狮子是群居动物，如果一头狮子，尤其是一头年幼的狮子，独自生活在围栏内，那它就特别需要社会交往。而狗是非常外向的动物，所以看到一头狮子跟一只狗成为最好的朋友，我并不会感到特别吃惊。较为惹眼的是它们之间巨大的体型差异。一只狗可以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建立友谊，这确实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
0: 作为约翰一手抚养大的狮子，伯恩迪格备受宠爱，

0: 乱说他的股骨骨折了。诊断结果显示，他的股骨骨折是由他生来就有的一种代谢性骨病造成的。
1: 啊，我这基本上就是一种钙缺乏症。
2: 我当时吓坏了，以为要失去他了。
3: 作为伯恩迪格心意相通的好朋友，艾比始终守护在他身边。
4: 我们固定住他的腿，给他吃碳酸钙。伯恩迪格比他应有的身高矮了约30厘米，但他现在已经健康了。
0: 约翰可以跟伯恩迪格融洽相处，是因为他也曾遭受过身体上的创伤。一次严重的蹦极事故使他失去了双腿。
1: 我这条腿已经被截掉8年了，这条腿呢，截掉约3年了。很多人无法跟我保持同一节拍，但是我跟伯恩迪格相处得很好。也许这是因为他知道我是残疾人，而我也知道他是残疾的。动物能激励你的心灵。 让你内心强健起来。目前只有伯恩迪格无比信任的艾比和约翰能够进入他的领地。
0: 我和这些腊肠犬大概是他仅有的朋友，其他人都不可以进他的笼子。他从来不会把我赶出笼子，也不会对这些腊肠犬变得很有攻击性。不管你信不信，这些腊肠犬其实可以制服他。
5: 我觉得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体型差异。一会儿是腊肠犬追着他绕着房子跑，一会儿是他追着腊肠犬跑。伯恩迪格和艾比有益的奇妙之处在于，他们开创了一种新型伙伴关系。要说谁是该伙伴关系中的主导者，那就要看这两名个体的个性了。
4: 从生物学或心理学的总体规则来看，并没有规定体型较大的动物就要在这种关系中充当主导者。伯恩迪格是一只北非狮，这是狮子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是少数几头被圈养的北非狮之一。野外的北非狮已经完全灭绝，它们有着一直向下延伸到腹部的鬃毛。罗马人曾让北非狮在竞技场上与角斗士对决。
0: 到了后来，北非狮曾被作为礼物送给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的王室。从没有狮子像伯恩迪格这样跟小狗做朋友，他们似乎并没有发现狮子和腊肠犬之间的巨大差异。
1: 我们把它们分开。我除草的时候，腊肠犬会攻击除草剂，所以我就把它们赶出笼子。这时候，伯恩迪格就会上蹿下跳地吼叫。
5: 我一除完草就会放狗狗进去，伯恩迪格会轻点腊肠犬的数目，会爱抚它们。这些狗也会舔它的嘴巴，在它面前打滚什么的。重聚场面非常的感人，它们才分开几分钟，每次我这么做都会发生这一幕。直到今天，最让我感到吃惊的一件事情是，当伯恩迪格吃一块牛排时，腊肠犬也会跟它分吃同一块牛排。
0: 但这并不会烦扰到它。艾比会舔它的牙齿，帮它清理嘴巴。我们给狗狗狗粮，但它们想吃肉，肉排可比狗粮大多了。
4: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头狮子每天的食物量等同于一只腊肠犬的重量。
0: 这些腊肠犬大概有3-4公斤重，而这头狮子每天要吃4-5公斤的粮食。等伯恩迪格觉得吃饱了，艾比就会吃剩下的。
5: 在人们的印象里，雌狮才是狮群中的主要力量。它们成群结队进行捕猎，然后带回猎物给雄狮，最后吃雄狮剩下的残羹剩饭。那么，在伯恩迪格和艾比的这个小团体中，他们又是如何对待彼此的呢？
6: 我们应当抛开对不同物种进行分别归类和对待的习惯。我们应当认识到，他们身上存在着一种宽泛的共性。
0: 人类家庭也好，狗群和狮群也好，家庭成员都会彼此亲近，彼此爱护。
4: 看上去，艾比和伯恩迪格之间更多的是爱护与关心。
0: 我喜欢艾比，是因为伯恩迪格是我最喜欢的狮子，而艾比是他最好的伙伴。伯恩迪格跟艾比之间的交情，比跟其他三只腊肠犬要深。当然，这四只狗他都喜欢，他会保护它们。 伯恩迪格甚至会给狗狗捉跳蚤，他们做的事情确实出人意料。从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你能学到的是，伯恩迪格是野生动物，但它可以被驯服；艾比是被驯服的动物，但它也可以具有野性。它俩身上都有些许的兽性。
5: 有一点你得记住，一头跟你有着伙伴关系的狮子

0: 是不会有意伤害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接近它是一种明智的做法。狮子带有爱意的啃咬也会让你吃不消。
1: 想要腹部按摩吗？你会感觉很棒的。一头圈养的狮子能活到20到25岁，而一只狗通常只能活到15到18岁。也许这头狮子和这些狗狗能活得比这更长久些，但我真的不愿意去想伯恩迪格将来如果提前失去了他的小艾比会怎么样，那对他的打击将会是相当的大。
2: 好在这对狮犬组合在这种不幸到来之前还可以共处很多时光。
1: 真正的好处是他身边一直都有朋友，艾比有一个令人畏惧的朋友，别的动物就不敢欺负他了。
2: 这种有着奥利奥配色并且叫声奇特的生物叫做马来貘，它们会发出尖锐的口哨声来表达兴奋。而发出这种奇怪的打嗝声并不是它们吃饱了，而是在打招呼。它们标记领地的方式则是撒尿，于是它们吹着口哨，撒着尿，打着嗝。这一身奥利奥的颜色是一种伪装。马来貘的小圆眼睛并不能帮他们看清敌人，他们是高度近视。好在他们会奔跑和游泳，灵活敏捷的身躯能让他们在遇到危险时及时跑路。即便是陡峭的河岸，他们也能轻轻松松爬上去。不过这一招并不适用于当他们遇到自己的头号天敌老虎的时候。当马来貘在水下时，他们柔软的大鼻子就派上了用场。这条灵巧的鼻子是帮助他们呼吸的重要工具。他们的鼻子也被称为鼻吻部，是将食物送进嘴里的工具。他们每天能吃多达34公斤食物，因此这条灵巧的鼻子对他们来说作用巨大。这条鼻子是如此灵巧，灵巧到马来貘都不用移动脑袋就能探索30厘米见方的地面。有如此多功能的鼻子，马来貘可以不那么担心捕食者了。在灵敏嗅觉的帮助下，他们能够迅速发现附近的捕食者，然后赶快跑路。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办；
1: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2: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3: 我们紧扣锦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

0: 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细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1: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2: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5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1: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
3: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1: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4: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1: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

0: 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2: 十月十一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五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3: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4: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五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3: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5: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齐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3: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0: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6: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品种主要是燕川薯，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年新政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元左右。
0: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6: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入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

0: 抖音，加那个网店儿，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属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五一左右。
1: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0: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0: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0: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0: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0: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
0: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
0: 嗯。
1: 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
1: 嗯。
0: 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

0: 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吗？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0: 哎，
1: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0: 啊，
1: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的、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或者形似
1: 对对
0: 可能更抽象，
1: 对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
0: 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件领带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0: 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押金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1: 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好可爱
1: 啊！对
0: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去表达的啊。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之景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0: 手工绣的
1: 啊，对，纯手工绣的。
0: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啊。
0: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飞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1: 锦绣，对对对对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代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新中式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文化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叫包含着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 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嗯、啊，对 对, 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嗯，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

0: 些花样，嗯，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振兴呢就是产业化，
0: 嗯，
1: 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
0: 嗯，
1: 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
0: 哎，
1: 发展。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1: 嗯，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
0: 嗯，
1: 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
0: 嗯，
1: 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
1: 啊，
0: 嗯，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0: 哦，
1: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
0: 哦，
1: 一个画，嗯，
0: 啊，
1: 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对，嗯，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哦，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
1: 嗯，
0: 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0: 嗯，
1: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0: 嗯，
1: 和一些
0: 大
1: 哎大幅的，对，
0: 嗯，
1: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0: 嗯，
1: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
1: 嗯，
0: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1: 对，
0: 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哎，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
0: 嗯，
1: 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0: 哎呦，这个是真见功底，
1: 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
1: 这刚才在那个辽锦
0: 会
1: 展厅您看到那，
0: 哦，
1: 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
0: 嗯嗯，
1: 我们看一下这边，
0: 啊，
1: 这边
0: 这成品，
1: 对对对，
0: 红旗轿车，嗯，
1: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0: 这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是手工，
1: 嗯，
0: 一针一针绣下来，
1: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嗯,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
1: 嗯，
0: 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啊，对, 对对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嗯，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0: 嗯，
1: 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
0: 汽车，
1: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
0: 嗯，
1: 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1: 嗯，
0: 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 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

0: 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想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啊。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非洲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两个脆弱的森林物种正面临威胁。他们的家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与邻居和平共处。每天，他们都要踏上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应对各种艰难困苦。失落森林中的游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玛托勒山脉是非洲山地森林最后的堡垒之一。这座山脉是大陡崖的一部分，绵亘于南非西南边陲。山脉的高度超过1800米，年降雨量将近1米，因此这里的森林繁茂浓密，生机勃勃。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形成了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瀑布。

这些山地森林被称为云雾森林，是南非最稀有的生态类型之一，仅覆盖了这个国家0.5%的面积。大部分林地被开垦，变成了外来松树种植园和农场。云雾森林是两种神奇的动物的重要庇护所，然而它们的森林家园只剩下从前的一小部分。其中一个是白唇青长尾猴，南非独有的林栖灵长类动物。另一个是好望角鹦鹉，非洲最濒危的鹦鹉种类。它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云雾森林的树种，比如黄木。40米高的乌特尼葵黄木曾经雄踞这里的树冠层，但是林地居民大量砍伐这种高大的树木用作木材。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都面临失去森林家园的危险。为了生存，他们学着适应新环境，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本领。因此白唇

这种动物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分布，只生活在南非的一些森林地带。因为这些森林遭到大面积破坏，白唇清长尾猴的种群已经受到了影响。过去27年，它们的数量减少了30%。在阿玛托勒山发现的白唇清长尾猴亚种濒临灭绝。白唇清长尾猴是小型猴类，体长只有半米，体重在5到8公斤之间。它们强壮修长的四肢适合攀爬，长尾巴就像平衡杆。雄性首领走在猴群的前面，它通常是群体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猴群的其余成员是雌性白唇清长尾猴和他们的后代，有时多达34只。每天这个群体的主要任务是找到足够的食物。白唇清长尾猴几乎一半的食物是水果，但是它们也吃树叶、种子和花朵。昆虫和蜘蛛也在食谱之中，用来补充蛋白质。阿玛托勒山已经进入冬天，在此时的森林里，有营养的食物非常短缺。随着周围的森林日益萎缩，猴群的栖息地越来越小，它们要填饱肚子也越发艰难。但是这些聪明的猴子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知道，出了森林就有好处等着。在雄性首领的带领下，猴群踏上了每天的探险之旅。霍格斯拜克小镇位于阿玛托勒山林木茂盛的山谷。霍格斯拜克的意思是猪背，因为这里有3座山，形状像猪的背部。这个迷人的小镇建成于1883年，颇具英国乡村的风格。小镇的创始人，一位英国园丁，种下了榛树梨、果树、浆果和橡树，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他没有想到，他用来缅怀家乡的植物，不止吸引了人类邻居。为了到霍格斯拜克享受福利，白唇清长尾猴走出了他们的森林家园。在一年中最艰难的时节，坚果和水果是难得的佳肴。橡树原产于北半球，美洲和欧洲的动物，比如松树和鹿，都把橡果作为主要食物。这些坚果富含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猴子的顶。

但是橡果并不容易破裂。它比猴子们常吃的树叶和水果坚硬得多，很可能会给他们的牙齿造成严重的伤害。与雄性相比，雌性尤其需要摄入蛋白质。雌性在大约7岁的时候开始繁殖，自此便不停地怀孕、哺乳或者准备再次交配。雄性首领不用花多少时间就能吃饱，这不只是因为他们不用承担怀孕和哺乳的重任，身为首领，他们享有优先进食权，这样他们才有更多时间保护后宫。雄性和雌性的不同需求带来了一个好处，大多数时候他们可以紧挨着彼此觅食，不用为食物伤了和气。因此，一个规模庞大的猴群可以和谐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橡果充足的时候。

在森林里，喜欢异域风味的动物居民并不只有猴子。山核桃树原产墨西哥，后来被引入这个地区。

他们让南非唯一的本土鹦鹉种类好望角鹦鹉欲罢不能。一群群鹦鹉兴高采烈地从高山上的森林家园相继飞来，慢慢汇聚成一个大群。好望角鹦鹉属于濒危物种，野生个体的数量不足1500只。不过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过去10年，这个种群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生活在阿玛托勒山以及周边地区，他们来到这里只为一样东西，他们爱吃山核桃，这给商业果园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农民经常驱赶鸟儿，有时甚至会杀死它们。然而最终他们放弃了，任由鹦鹉在果园出没。好望角鹦鹉是群居动物，在山核桃果园里的聚会对他们来说是联络感情甚至寻找配偶的大好机会。与白唇青长尾猴爱吃外来的橡果一样，好望角鹦鹉似乎对山核桃情有独钟。它们完全适应了森林生活，足以应付这种奇特的水果。凭着灵巧的爪子、异常锋利而又强壮的喙，它们能轻松凿开山核桃的硬壳。然而，它们的秘密武器是舌头。人类的舌头完全由肌肉组成，

与此不同，鹦鹉的舌头长有一组骨头，这组骨头叫做舌骨器，让舌头同时具有硬度和柔韧性。山核桃味美，又富含脂肪。好望角鹦鹉只需吃上两三颗就饱了。耐心等了一早上的这些鸽子，飞下来食用落到地上的山核桃粒。没有好望角鹦鹉，鸽子就无法打开这种坚果，无法享用里面营养丰富的果仁。与小镇上的居民一样，白唇清长尾猴群每天都很忙碌。每天他们都沿着不同的道路踏上旅程。白唇清长尾猴仍在享用他们的橡果早餐，但是镇上有更好的美味在等着他们。对饥饿的猴子来说，小镇就是一个大型自助餐厅。

霍格斯拜克的房主精心修剪自家的玫瑰花园、菜地和果树，并引以为傲。鲜花和水果也许都是外来品种，但是仍然引来了许多野生动物。顶着香喷喷的成熟果实，这棵树显然是众矢之的。酸甜多汁的柑橘对猴子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为此他们甘冒风险闯进小镇腹地。一个厚脸皮的小伙耐心等着危险警报解除，

猴子们知道这里并不欢迎他们。该离开了。

猴群不受欢迎，被当地人当成害兽。好望角鹦鹉也是花园的常客。但是它们不能逗留太久，必须随时保持警惕。捕食者不止潜伏在野外，

午后的闲暇时光，猴子们聚集到树冠层。所有种类的猴子都结群生活，这主要是为了安全。伙伴越多，提防捕食者的哨兵也就越多。一只观音雕在小镇和森林的上空盘旋，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猴类杀手。猴子待在附近光秃秃的树上，毫无遮挡，这里绝不安全。小镇的白天即将过去，吃饱喝足的猴群该返回他们的森林家园过夜了。他们再次面对主干道的危险。但是今天傍晚，猴群决定走高架桥。猴子施展他们的杂耍技巧，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了电话线。

这只半大的猴子正在学习走钢丝的技巧，它必须小心，一旦出错，后果将不堪设想。电话线不会伤害它们，但是电缆塔却是真实存在的威胁，粗心大意的猴子很有可能遭到电击。

猴群走电话线时，警觉的雄性首领在一旁守护。等全体成员安全过关了，他才去与他们会合。

和猴子一样，好望角鹦鹉整个白天都在小镇上寻找食物。虽然森林不再提供足够的食物，但那里仍是他们的家。傍晚天气转凉，鹦鹉该返回他们在山上的家园了。鹦鹉群再次聚集在山核桃园的上空，只有一只例外。这只雌性整天都没有离开这个枝头。好望角鹦鹉对鹦鹉喙羽病极其敏感，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多发于鹦鹉种群。老弱病残和营养不良的个体特别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它会破坏鹦鹉的喙和羽毛，导致器官衰竭和二次感染。鹦鹉群在头顶呼唤它，但是它没有力气飞上去与它们会合了。

这里有一样东西能够治愈它，它就是黄木的果实。它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有助于染病的鸟对抗疾病。每年仍有多达100棵的大型黄木被砍伐，这个树种不再像从前那样普遍。因为黄木的果实变少了，绝大部分染病的鸟都无法康复。而栖息地的丧失，当地农民的残杀，让好望角鹦鹉的生存现状雪上加霜。如今它们的野生数量已经不足1500只，这个种群的未来非常堪忧。它们唯一的希望是森林家园得到保护。黑暗笼罩了霍格斯拜克的神秘森林。白唇清长尾猴已经返回他们安全的森林住所。小镇上不愁吃喝，但是他们在那里不受欢迎，经常遭到居民的驱赶。森林虽然日渐缩小，却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随着猴群返回森林，鹦鹉也踏上了归途，飞回他们在高山上的栖息处。对这两种因地制宜的动物来说，这一天漫长而顺利。

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小鹦鹉是完全适应了树上生活的森林居民。然而他们四面楚歌，为了生存，他们强迫自己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他们努力应对新的世界，对抗陌生的危险，学习食用新的水果和坚果，以替代他们日渐消失的传统食物。他们充分利用人类世界和野生世界应对困境，抓住新的机会。为非洲山地森林中的这两个代表性物种争取光明的未来。

0: 这是位于南非的一个原始大峡谷，一大群臀尾狒狒在这个峡谷安家落户。族长是只强壮的雄狒狒，他在整个山谷说一不二。如今他们的领地受到了一个新兴帮派的威胁，而该帮派的首领竟然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下期奇趣大自然班贝莱拉的狒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冷血动物的世界，去看看这些可怕的生灵究竟是凭借着怎样的生存技巧，在自然界为自己杀出一席之地。在对话萌宠板块，风景优美的佛罗里达，一只可爱的金毛猎犬与海豚碰撞出了奇妙的友谊火花。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究竟是谁有着昆虫界诈骗大师的称号？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0: 蛇是世界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冷血动物之一，它们以快如闪电的攻击著称，是冷血动物中神出鬼没的致命杀手。优秀的杀手善于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彩色的鳞片便是蛇最好的伪装。这些冰冷的鳞片不仅是蛇的盔甲，更是它们在猎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秘密武器。
1: 它们身上的粗鳞或者棱鳞没有光泽，几乎是亚光的，能让它们与自然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能让猎物靠近时毫无察觉，便于它们捕捉。
0: 除了鳞片，蛇还有另一个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大杀器，锋利并可以再生的毒牙。
1: 如果有一颗毒牙在袭击时断了，它会自行脱落，长出一颗新的来。
0: 蛇的毒牙就像一把精准且耐用的枪。
1: 毒牙外面裹着一层保护膜，也就是让牙齿保持锋利的牙龈，毒牙不能变钝了，因为它们相当于毒蛇的皮下注射针头。
0: 不同种类的蛇，其毒牙的大小和位置各异。以眼镜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偏小，位于嘴部前端。
1: 眼镜蛇的毒牙叫前固定牙，不能折叠，毒腺周围的肌肉收缩，将毒液顺着毒液导管和毒牙注射到猎物体内。
0: 以蝰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很长而且致命。
1: 那些蛇的毒牙极其长，着生在上颚骨上，它们发动袭击时嘴巴张开，毒牙伸展，扎进猎物的身体里。
0: 蛇所分泌的毒液如同枪管中蓄势待发的子弹。
1: 毒蛇适应了这种先麻痹再杀死的捕猎方法。
0: 蛇毒储存在位于蛇眼后面的毒腺内。值得注意的是，蛇毒其实是一种高度进化的唾液。任何被蛇咬住的猎物只能自认倒霉，蛇在咬住猎物的一瞬间，毒液也会同时注射到猎物体内。世界上的蛇毒分三种，每一种都有很强的致命性，蛇毒的效果千差万别。
1: 有的毒液起效非常快，有的就慢一些，每种毒液作用的方式不同，作用的身体部位也不同。血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和组织细胞，神经毒素影响神经系统。
0: 不过问题来了，在捕获猎物之前，蛇该如何锁定猎物？答案是依靠蛇自带的高精度追踪系统。它们的内耳能够像雷达一样探测并捕捉四周各种声音。灵敏的嗅觉使它们在捕猎时如虎添翼，哪怕是最微小的气味分子也逃不过它们的舌头。
1: 它们收回舌头的时候，舌头会扫过上颚的离鼻器，这是一个螺旋形的神经器官，会把嗅到的信息传到大脑。
0: 一些蛇甚至具有近乎开了外挂一般的能力，比如蝰蛇就拥有一套天然热感系统。
1: 它们的鼻孔与眼之间有热敏感小窝，能探测猎物的大小、方位和距离。

0: 蛇会在猎物即将死去的时候享用自己的成果，用餐方式就是一整个吞下去。
1: 蛇会游过来，找到猎物的头，然后从头那儿开始吞咽。他们会把猎物整个拖进胃里消化。猎物的身体会被分解，除了由角质和幼质组成的部位，所以毛发、指甲和牙齿会被排出去。
0: 好在蛇有独特的颌部结构，能让它用餐时不至于下巴脱臼。
1: 它们的下颌由四块骨头组成，所以弹性很强，能张得特别大。那些下颌骨分别勾住猎物，把它们往咽喉里拖。
0: 蛇毒除了能够杀死猎物，还兼具消化功能。那些没有蛇毒的蛇该如何捕猎呢？像蟒蛇、然这样的肌肉猛蛇会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将猎物勒死。
1: 猎物每呼出一口气，蛇就缠紧一分，直到它再也无法呼吸。很多时候，猎物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休克和肾上腺素激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
0: 作为冷血动物中的佼佼者，蛇历经了大自然的重重洗礼，最终成功地进化成为了现在的模样。它们善于伪装，拥有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毒液与毒牙，且精通多种猎杀技巧。接下来要出场的，则是一位更加重量级的冷血杀手。他们曾经与称霸地球的恐龙同属于一个时代，历经亿万年的进化，成为了如今令绝大多数动物都闻风丧胆的冷血杀手。

0: 鳄鱼，世界上最为凶狠可怕的生物之一。在水中的鳄鱼堪称游泳健将，但它在陆地上的表现就有些一言难尽了。
1: 它们用不太灵活的四肢吃力地行走，因此它们在陆地上不太擅长长跑，但它们最喜欢的很多猎物都生活在陆地上，因此鳄鱼的最佳策略是潜伏在水边，等猎物足够接近再猛扑过去。
0: 因此鳄鱼往往会将自己的猎杀主场选择在水中，任何在它狩猎范围内的倒霉蛋都休想逃过它的魔爪。鳄鱼长吻锐齿，四肢短小，体型大小不一，小的体长不到1.5米，大的体长超过6米，体重可达900公斤。鳄鱼无论体型大小，都是擅长水下行进的游泳健将。
1: 鳄鱼的游泳能力和冲击力来自它们强壮有力、肌肉发达的尾巴，它们能以飞快的速度游到很远的地方。
0: 有些鳄鱼能凭借强劲有力的尾巴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行进。鳄鱼进化出带瓣膜的鼻孔，当它潜入水中时，瓣膜自动关闭，以防止水流入鼻孔。这时它咽部的瓣膜也会关闭，这样它张大嘴巴也可以呼吸。凭借着独特的生理结构，鳄鱼十分擅长以潜伏偷袭的方式进行捕猎。
1: 它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都长在头顶上，因此不管它有多庞大，沉入水中时它露在水面的只有这些器官。
0: 小鱼小虾可满足不了鳄鱼的胃口，像尼罗鳄这样的大块头十分喜欢以角马或者鹿作为食物，狮子有时也会成为它的口下亡魂。每当鳄鱼感到饥饿、杀戮的欲望不断高涨时，它的第六感官就开始发挥作用。
1: 鳄鱼的鼻子附近有小小的神经末梢，当有东西触碰水面、打破水的表面张力时，神经末梢就会察觉到，这时鳄鱼会立刻冲出水面，抓住什么就是什么，瞬间把

0: 猎物拖入水中。
1: 咬合力高达每平方厘米350公斤的夺命大嘴足以要了猎物的小命，这是鳄鱼能够捕猎成功的制胜法宝，而且适用于偷袭和追杀等多种捕猎模式。
0: 由于它们的上下颌骨不是很灵活，只能上下张合，不能向其他方向移动，它们把猎物的肉撕扯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咬住猎物在水中翻滚。
1: 为了避免在死亡翻滚的过程中伤到眼睛，鳄鱼的瞬膜会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它的颅骨也同样具有保护作用。
0: 它们闭上眼睛时，眼睛的骨板不仅会保护它们，而且还会沉入眼窝里面，进一步防止眼睛受伤。
1: 江湖险恶，没两把刷子怎么能从恐龙时代活到现在？鳄鱼十分聪明，比如他们懂得协同狩猎，要比单打独斗有效得多。他们的一个协作战略是，几只鳄鱼排成一对潜伏号，当猎物过河时，他们会对老弱病残或者经过他们身边的猎物下手。

0: 作为冷血动物中的元老级生物，体型庞大的鳄鱼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了它的可怕。但有时候，可怕的东西也不一定拥有恐怖的外表。这些小青蛙看上去很可爱，对不对？它们常常被当成玩具，甚至变成知名品牌。但是这些青蛙可不是供孩子或者成年人玩的，它们的一滴毒液就能杀死一个人。它们是箭毒蛙。箭毒蛙体型小巧，通常介于1到5厘米之间，体表颜色十分显眼，也十分致命，因为它们的表皮含有强力毒素。它们之所以叫箭毒蛙，是因为当地土著居民捕猎时曾用这种毒液浸泡吹箭筒的箭。但是箭毒蛙的毒液只是用来抵御天敌，并不用来捕猎。
1: 这些毒液能保护箭毒蛙，当捕食者想吞吃箭毒蛙时，箭毒蛙会用毒液麻痹甚至杀死捕食者。
0: 这种毒液叫脂溶性生物碱，可以直接进入肌肉，阻止肌肉收缩，杀死对手。毒液一旦注入隔膜、心脏等重要肌肉群，对手就会无法呼吸，血液也无法流动。这些致命毒素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也没有定论，但通常认为毒性是来自箭毒蛙捕食的一些如蜘蛛这样的昆虫。昆虫的毒性会不断地在箭毒蛙体内积累。箭毒蛙的生存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正所谓越美丽的东西往往也越致命，这句话放在箭毒蛙身上同样适用。箭毒蛙艳丽无比的外表对那些捕猎者来说就像是一块十分显眼的警告标语，此物剧毒，请勿食用。
2: 箭毒蛙鲜亮的体色可以警告其他动物，很多其他研究人员也用带有不同图案的箭毒蛙模型做了很多试验，结果证明如果复制品身上的图案与当地箭毒蛙身上的相同，那他们就能很有效地防御天敌。
0: 每只箭毒蛙身上的图案也不尽相同，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迷惑那些捕猎者的双眼。
2: 箭毒蛙有着很多不同的相貌特点，有的眼睛附近有竖纹，有的从头部到后背下面都有很多条纹覆盖，因此它们会呈现出很多不同的外观特征，这使得它们的天敌鸟类和蛇很难辨别它们。
0: 全球有100多种箭毒蛙，但这一种是最致命的，它就是黄金箭毒蛙。某种意义上讲，称黄金箭毒蛙为世界毒物之王也并

0: 回国。
1: 黄金箭毒蛙生活在哥伦比亚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中，它们分布在五个不同的地方。仅一只黄金箭毒蛙的毒液就足以杀死15到20名成年人。
0: 箭毒蛙的剧毒防御体系堪称无解，世界上仅有火蝮蛇这一种生物能够对它的毒素免疫。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欢迎来到佛罗里达，作为度假胜地，这里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角可不是沙滩美女，而是一只名叫玛雅的狗狗。
1: 好了，大家快上船。
0: 海上旅游公司为海豚而狂，带领人们与奇特的动物进行近距离交流。
1: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地方叫海豚游乐场，位于礁岛西面水域。礁岛西面的宽门海豚喜欢去那里睡觉休息，以及与幼崽交流嬉戏玩耍。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0: 想要在海豚游乐场获得最极致的游玩体验，谢丽和玛雅提供的服务必不可少。
1: 玛雅是我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乐趣。玛雅精力充沛，喜欢玩耍，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2: 我就想和玛雅一起玩。
0: 凭借着可爱的外表和温顺的性格，玛雅早已成为码头一带远近闻名的狗狗。
3: 人人都喜欢玛雅，她非常非常友好，尤其是对孩子，她可喜欢孩子了。
1: 玛雅的性格很难得，可以说人见人爱。我们有许多游客经常会回来看玛雅，她是我们的大副，神奇吧？海豚就在这儿。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养他了，那时候我就知道他要一直跟我待在船上，所以我们总带他上船，带他出海，让他不晕船，还让他与野生海豚打交道。
0: 谁也没想到，在玛雅七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启了一段与海豚们的不解之缘。
1: 玛雅第一次跳进海里与海豚嬉戏的场面很有意思。海豚从远处游过来，我当时有点担心，毕竟海豚块头很大，而且是野生动物。玛雅向他们游去，耳朵直竖着，然后往后退了退，看了我，好像在问这是真的吗。然后海豚游过来看着玛雅，我惊呆了，真不敢相信他们会游过来探究情况，那场面太酷了。玛雅直接游了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3: 狗和海豚了解自身周围环境的方式有所不同，海豚有声纳系统，能很清楚地听到水下的动静，狗依赖气味，依赖它们的嗅觉，而嗅觉在水下完全没有用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两个沟通方式完全不同的物种是怎么理解对方的意图的？
0: 物种上的差异并不妨碍玛雅和海豚发展出令人惊奇的友谊。
1: 看到海豚与狗一起玩耍嬉闹，感觉太有趣了。
3: 玛雅与海豚成了朋友，只要有它在船上，海豚与我们的互动就会多起来。
1: 我们船上的客人都兴奋极了。
2: 好神奇。
3: 玛雅待在船头，它会这边那边的跟着海豚跑，有时候海豚会把眼睛探出水面。当玛雅在船上时，我发现海豚会时不时地探出水面，好看得清楚些。
1: 我觉得海豚喜欢玛雅的到来，玛雅就算不下水也会站在船边看着水里。
0: 玛雅和海豚的友谊长达四年，谢丽也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区分海豚。
1: 我们通过照片证明，海豚游乐场至少有90只海豚。我们通过它们鳍上的痕迹和鳍的形状进行辨认，其实它们的鳍就像人类的拇指一样。一段时间后，某些海豚与玛雅的感情好像要更深一些。有趣的是，玛雅会挑选跟谁一起玩。
3: 玛雅很喜欢小海豚，因为小海豚最爱玩，跳出水面的次数最多，也是好奇心最强的。
0: 金毛犬在游泳方面有天生的优势，它们爪子上的蹼使它们在水中能够大显身手。
1: 玛雅喜欢水，喜欢海豚，有时候海豚会游到它的下面围着它打转。
3: 要是玛雅把注意力放在一只海豚身上， 而身后还有一只海豚，玛雅就会开始打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很明显，狗能与水生动物建立感情，找到一种方法与它们玩耍，而这种方法往往不是狗常用的方法。
1: 我觉得玛雅喜欢出海下水，海豚是它最好的伙伴，看到海豚它就很兴奋。
0: 日出时分是玛雅最开心的时刻，这意味着它与海豚朋友的快乐时光就要开始了。鉴于海豚是野生动物，谢丽必须时刻注意玛雅的安全。
1: 我和玛雅来到海豚游乐场，会先找海豚，远远看到它们我们就很兴奋，我们会慢慢靠过去看它们在做什么。有时候玛雅想加入它们，但我会把它往回拉，因为很多时候它都不适合过去。
3: 别忘了，海豚是捕食者，从很多方面来说，海豚就相当于大海里的狼，谁也不敢保证一群海豚不会把一只狗当成猎物。即便是游泳水平最高的狗，也无法跟海豚的游泳技术相提并论。
1: 我们观察过，海豚有时候捕鱼、进食、捕猎，有时候睡觉休息，有时候把孩子带在身边。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会远远地观察，海豚会发出很重的咔嗒声，好像在说，哎，退后一点。这时候就算看到海豚靠近我们，我们都不能去打扰它们，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海豚认识我们，也认识我们的船。
3: 当谢丽回城里时，我得带玛雅散步。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惊讶。如果海豚不想跟谢丽互动，他们就会用40公里的时速游走。但海豚从来不这样对玛雅，只要有玛雅在，他们总会在我们附近逗留。
1: 我希望他们会保持联系，感情越来越深，而实际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希望玛雅能陪我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岁月，未来我希望他能继续乘船出海，与礁岛西部水域的海豚建立长期的关系。
3: 玛雅是在海洋中长大的，他很小就上了这艘船，所以这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其他狗总是与其他狗一起玩一样，他会跟其他狗还有海豚一起玩。
0: 他是天生的骗术大师，昆虫界的大忽悠，天生的影帝。是什么原因让他背负了如此之多的称号？你死蓝甲虫遇到危险时，他会怎么做呢？很简单，那就是装死。这种另辟蹊径的求生方式也让他被誉为昆虫界的诈骗大师。策略必须完美，否则这只甲虫就会沦为蜘蛛的美餐。正所谓一招先吃遍天，这种有一定风险但也相当有效的方法，足以让你死蓝甲虫应付大多数的猎食者。毕竟相对于死掉的家伙，新鲜的猎物显然更合捕猎者们的胃口。这种古怪又大胆的防御手段从何而来？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你死蓝甲虫懂得运用知己知彼这一策略，他们熟悉天敌的口味，只需扮成他们不爱吃的东西就好。毕竟谁都不愿意去吃已经过期变质的食物。目前地球上已知的甲虫种类将近40万，几乎占据已知昆虫种类的40%。捕食者大可尽情挑选，你死蓝甲虫便属于其中一个名叫你不甲的大家族。你死蓝甲虫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蓝色。

而是黑色，这是因为它的外壳覆盖着一层蜡，这层蜡就像汽车的变色车衣一样，一经太阳照射就会变色。此外，这层蜡还有帮助你死蓝甲虫保留水分的作用，蜡越厚对你死蓝甲虫的保湿效果越好。然后它慢慢地把水分均匀输送到身体其余部位，这样它在高温下也不会干透，让假死变成真死。这个狡猾的小东西已经进化出了一套成功的生存策略。当你下一次看到它躺在地上时，可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要被骗到了。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荒野中的动物宝宝们都有怎样的生存绝技。绿意盎然的密林中，有哪些动物宝贝开心的不能自已？沙滩上的海龟宝宝为何拼尽全力也要回归大海的怀抱？在对话萌宠环节，大块头搜救犬对身体有缺陷的小狗狗温柔备至。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长相怪异并且十分宅的奇特鱼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只可爱的小家伙是长耳鸮，此时的它们甚是娇小，它们喙部顶端的卵齿尚未脱落。看到了吗？这些卵齿是雏鸟破壳而出时的重要工具，它能够帮助雏鸟啄开鸟壳，它们几天后就会脱落。困意说来就来，该好好睡一觉了。养足了精力，才有力气好好玩耍。这只长耳鸮宝宝想要热舞一番，快乐开心的情绪在此刻到达了顶点。兴奋的动物宝宝不止他一个，狼崽此刻也很开心。熊宝宝在潜水区尽情地玩耍着，练习摔跤也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在玩闹性质的打闹中，懒熊宝宝们茁壮成长着。熊猫的爱好比较特殊，它们似乎更喜欢体操运动。但是等等，我收回我的话。

得益于森林中的空气质量，新鲜的空气让动物宝宝们充满了活力。这个小家伙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远在澳大利亚的作案同伙是另一个证明。两者都有本事，简直让人抓狂。让我们再来看看长臂猿。还有能让人萌化的考拉宝贝。世界上最辛苦也是最伟大的身份，非妈妈莫属。扯毛是一种让宝宝安分下来的有效方式。这位也在扯毛，耐心是妈妈的必备素养。看来这位长臂猿妈妈教子有方。

要说森林中什么地方是最佳位置，那非高高的树枝上莫属。正所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只雏鸟通常不是这个样子的。森林虽大，但有些动物仍旧保持着一大家子住一起的生活方式。瞧瞧树洞里这个精致小巧的巢穴，里面可真够忙的。

森林中并非所有的窝都这么局促狭小。这个简直可以用乡村别墅来形容了。越过豪华的大门，就有一个超大尺寸的私人庭院可供休息。想拥有最顶级的住宅，那就向世界上最小却最优秀的建筑师取经吧。这些编织已是森林中数一数二的建筑师，他们有着高超的筑巢本领，通过团队协作，他们能创作十分壮观的巢穴。虽然体态渺小，但他们深知团结就是力量。正所谓人多力量大，就连小宝宝都会为族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他们吐出的丝线能够把叶片紧密缝合在一起。一个编织蚁巢穴能容纳50万名族群成员，这让他们的巢穴看起来热闹非凡。工蚁在巢穴中扮演保姆的角色，编织蚁宝宝就由他们照料。果真，浓缩就是精华，古人诚不我欺。我们再回到海龟产卵的地方看看吧，激动的一刻要来了。这些小小的海龟宝宝为了爬回地面花了足足2天的时间。要知道他们破壳而出都很费力。他们所爆发出的生命力令人惊叹。独生子很难体会到有200个兄弟姐妹的感受。赛跑时间到，时间就是生命，越快回到海中，他们越有机会生存下去。要不惜一切朝着明亮的地平线冲过去。为了活下去，这些努力的小家伙用尽了全身力气。要爬过陡峭的沙坡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他成功了。另一只龟宝宝也卯足了劲，准备应对剩下的挑战。他最终成功回到了海洋的怀抱中。早晨往往是动物宝宝们最有活力的时候，海豚宝宝在水中尽情地跳跃着，要是玩累了，他们就会紧紧挨着妈妈，借助妈妈的尾流来让自己省点力气。成年海豚有一项绝技，他们可以一边游泳一边睡觉，这是因为他们可以让自己的一半大脑调整到休眠模式。闭上一边的眼睛，清醒的一侧负责警戒作用，每隔上几个小时，他们就会让身体的一侧轮换休息。

生活在亚南极地区的象海豹此时也在沙滩上享受着轻松时刻，他们以在陆地上闲散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闻名。但对于像海豹宝宝来说，已经到了吃奶然后乖乖睡觉的时候了。它看上去很放松，像海豹刚出生时的体重大约是40公斤，雌性像海豹有着非常温和的脾气，雄性长着一个威武霸气的大鼻子，它们就是因此得名的。像海豹非常喜欢晒日光浴，它们十分爱护自己天鹅绒一样的皮毛，海滩上的沙子对它们来说就像防晒霜一样，能够起到保持凉爽和保护皮毛的作用。再回到海鸥群中看看吧，小海鸥们也在准备睡午觉了。

稍作休息后，海洋中的哺乳动物们恢复了活力，狂欢再一次开始，就连海底的大鲸鱼都开始冲起了浪。海獭们在海滩上开着派对，所有参与的成员都乐在其中。最后的娱乐项目是亲子冲浪，海獭妈妈会带着宝宝们尽情在海浪中嬉戏。在南部更温暖的海域中，海牛正在炫耀他们的高难度侧翻技术，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喜欢表现自己。海狮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经典永不过时。身为游泳健将的海豚直接表演了一出水中飞行，他们姿态优雅，用一段完美的水下芭蕾为这场精妙绝伦的演出画上了句号。海獭喜欢像木塞一样飘在海面上，因为它们厚厚的皮毛中充满了空气。海獭宝宝太爱玩了，他们的动作多优雅呀。动物们的海边生活看起来很愉快，但有时也很危险。虽然乍一看这里一片祥和，但其实有不少危险的捕食者潜伏在附近的水域和沙滩上。除了学会用它们的防御性牙齿、爪子、喙和坚硬的外壳，海洋动物宝宝还需要学习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与生俱来的伪装技巧。通常比较受欢迎的伪装色是那些带斑点的图案，这样的伪装色能够让海洋动物宝宝们有效地避开捕食者的追捕。

最高明的伪装方式便是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现在让我们看看大草原上发生了哪些趣事。大象族群里添了不少新面孔，现在他们玩得不亦乐乎。

看到这些小象牙了吗？小象宝宝生下来就有一副象牙，像小孩子的乳牙一样，他们在大约一岁的时候也会换牙，换完后长出来的新牙就永远不会再掉了。这里有一只刚刚出生的小象，它想翻身站起来，它的妈妈和其他成员正在帮它。

0: 为了能从妈妈的母乳中获取营养，小象必须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站起来。大象家族的成员包括小象和雌性大象，他们对刚出生的幼崽呵护备至。一个家族通常以母象为首领，雄性大象往往喜欢独自活动。大象家族成员会一起灌精、抚育幼崽。年纪大一些的母象会教母象妈妈如何照顾幼崽，因此，小象的生活充满了关爱。在未来的3到5年，这些可爱又伶俐的小家伙将会跟着他们的妈妈，努力学习各种生存技巧。终有一日，他们会长成他们父母那样高大威武。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瓦莱利斯汀森居住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他家当家做主的是狗。瓦莱利对渴望友好归宿的狗非常怜爱。
2: 收容所的狗狗很可能没有人领养，这让我感到很伤心。
0: 瓦莱利和他的合作伙伴兼男朋友杰森救了4只被遗弃的狗。
3: 我想有家动物园。
2: 想去公园吗？
3: 这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0: 这里的狗都比较特殊，但是堪格鲁比其他狗更特殊。瓦莱利把这只从中东解救出来的狗昵称为小豆。小豆具有前腿发育不完全的先天性缺陷，虽然在身体上跟其他狗不同，但它已经有了寄养家庭。
2: 哎，小豆，你好吗？小豆是一只来自黎巴嫩贝鲁特的流浪狗。以前被遗弃的小豆不仅要躲避居心不良人士的虐待，还要与其他流浪狗争夺食物和住所。要想生存下来，它几乎完全要靠自己。你想亲亲吗？
0: 一名当地人救了小豆，并把它送到了加拿大，希望它能有个好归宿。
2: 真是个好姑娘，真乖。
0: 来到加拿大后，小豆的命运就开始改变了。
2: 它是一只漂亮的狗狗，很多人看到它以后都觉得它有些毛病，有什么地方不正常，但在我眼里它很完美。小豆，小豆很坚强，很勇敢，它能使人受到鼓舞。以前他得露宿街头，他得自己照顾自己，现在轮到我们照顾他了。来吧。
0: 小豆曾是流浪狗，因此人们并不清楚他属于哪个品种，但从他的个性和深色的口鼻来看，他有比利时马林诺斯犬的血统。这种犬精力充沛，5岁前都被看作幼崽，这就可以解释小豆为什么会如此活泼好动了。
2: 小豆挺顽皮的，比其他狗都有个性。
0: 瓦莱利让小豆有了一个永远的家，但没人想到的是，他与一只名叫杰克的狗成了最好的朋友。虽然这里有很多狗，但是小豆跟杰克的关系尤为亲密。
2: 我觉得小豆和杰克的关系是最好的。杰克是小豆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很特殊，

0: 虽然其他狗也是这里的成员，但杰克和小豆是一个小集体。在小豆来这里之前，杰克并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但他嗓门大，是这群狗的首领。杰克是他们的首领。林森也不清楚他的血统，但他们认为他是德国牧羊犬和大丹犬的杂交品种。杰克的个头能跟大丹犬相提并论，大丹犬是世界上最高的犬种。
1: 能长到86厘米高，90公斤重。他们生性温柔，无论对人类还是对动物都比较友好。
0: 杰克很友好，愿意做小豆喜欢做的任何事情。
1: 小豆刚来的时候，为了让他能在这里过得舒服，瓦莱利尝试了各种办法，
0: 但小豆没有任何友好的回应，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走路。
2: 我跟兽医谈了谈，兽医说。
0: 在这个阶段，他走路的方式已经不会再让他忍受痛苦了，随他去吧。以后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们还会再试试的。
1: 幸运的是，小豆的身边有了杰克这样的朋友。
0: 杰克个头很大，但小豆没那么大，所以杰克会躺下来跟他玩，不是很多狗都会这么做的。他们互相关心，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他们独处的时间更长。 没想到这让小豆的生活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杰克从一开始就对小豆特别感兴趣。
1: 小豆刚来那会儿，我家厨房跟其他房间隔着几道栅栏，因此他们能看到对方，但不能跟对方接触。
0: 其他狗很快对这个新来的成员失去了兴趣，但杰克却对小豆非常好奇。
2: 杰克在栅栏的另一边，看得出来他们很想见面。 所以我决定把栅栏打开，这样他们就能见面了。我把杰克带到了厨房，小豆显然有些紧张。小豆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杰克当时没有靠近，而是等小豆平静下来才慢慢靠过去的。看起来杰克好像是在安慰小豆，他真的很想让小豆感觉好一些。
3: 最后，小豆就这么睡着了，而杰克只是把头放到了小豆的背上。等他们醒来以后，他们就自然成了好朋友。我简直不敢相信，小豆居然跟杰克相处得这么好，他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对方。
4: 对于一只刚刚加入新群体的狗狗来说，结交新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狗跟人一样。 只有跟其他成员搞好关系，才能存活下去。所以，交朋友，尤其是跟首领交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与杰克搞好关系，对小豆来说非常有益。
5: 一只流浪狗和一只陌生的狗通常不会像小豆与杰克那样很快成为朋友。把新成员带到群体中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引发一场群架。
0: 小豆或许已经赢得了杰克的喜爱，但其他狗会接受他吗？
3: 杰克是这个群体的首领，如果他接受了小豆，其他的成员也会接受小豆的。杰克和小豆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我还是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4: 其实我不觉得奇怪。
0: 我很容易看出来，小豆想跟杰克交朋友的动机是什么。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杰克。虽然杰克已经有了很多重要的朋友，但他还是想跟新成员小豆成为朋友，而且呢，这个新成员还是个另类。很多狗会像朋友一样玩耍，他们会一起玩一会儿，但他们不会像杰克和小豆这么亲密。
1: 小豆似乎已经跟杰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杰克好像也很开心。谁想吃饼干？
0: 瓦莱利跟这些狗的关系都很亲密。瓦莱利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她能接受所有这些其他人认为不健全的狗狗。好的，他们有过悲惨的遭遇。当我听说有人不愿意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
1: 虽然他们的过去各不相同，但小豆还是跟杰克建立了不可思议的友情。
5: 杰克和小豆真的很喜欢对方。
0: 我觉得杰克和小豆是最好的朋友，是一生的朋友。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狼蛮。对，你没看错，它并不好看。它们长着有些吓人的牙齿，生活在黑暗的岩缝里，简直就和深海怪兽一样。虽然狼蛮看起来丑陋又恐怖，但他们的内心其实很温柔。小鳞片、厚厚的粘液外套和细长的身材，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一条鳗鱼或者一条蛇，但事实上这两者它都不是。它们是如假包换的鱼，它的体重可达18公斤，体长可达240厘米。幸亏有着蛇一样身材，那些狭小的岩缝才容得下它们的身躯。但是它必须小心，哪怕最轻微的擦伤也会产生血腥气，从而引来鲨鱼之类的捕食者。不过狼蛮有一层类似保护膜一样的粘液外套，因此不用过分担心受伤皮肤流出血液会引来鲨鱼。他们强壮的颌骨看起来怪吓人的，不过多亏了它，狼蛮才能够轻松吞下像海胆、海蜗牛等有着坚硬外壳的无脊椎动物。这些黏糊糊还丑了吧唧的家伙特别喜欢宅在家里，没有什么地方能比狼蛮的岩洞让他更有安全感。他会像国王守护自己的城堡一样守卫自己的岩洞，这种状况甚至可以贯穿狼蛮的一生。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
0: 嗯。
1: 啊，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啊，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
1: 嗯。
0: 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对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

0: 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哈。
1: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
1: 传
0: 的，
1: 下来的，是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那个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
1: 您说
0: 辽
1: 的是
0: 袍
1: 中间的
0: 啊，
1: 这个
0: 中间这
1: 吗？
0: 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
0: 哎，
1: 织的，
0: 对，但是
1: 但
0: 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
0: 啊，
1: 样，
0: 对，
1: 是
0: 然
1: 吧？
0: 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
1: 哇
0: 然后
1: 塞！
0: 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对，
1: 可
0: 古
1: 以这
0: 辽
1: 么
0: 锦
1: 叫是
0: 可以
1: 吧？
0: 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啊，
1: 蝙
0: 一些，哎，
1: 蝠
0: 对，蝙蝠
1: 是
0: 啊，就
1: 吧？
0: 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蝙蝠的，定位花型，啊，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
1: 一
0: 对，
1: 些。
0: 要鲜明对比嘛，对，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
0: 好，
1: 亮。
0: 好，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
0: 啊，
1: 具象
0: 不是
1: 的，
0: 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对，不像古辽锦那
0: 对，
1: 种特别对称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包括
0: 对
1: 很这形象化
0: 对，对，
1: 的那
0: 它
1: 种纹
0: 是
1: 样
0: 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螺钿
1: 螺
0: 丝
1: 钿是。
0: 啊，螺钿丝用螺钿纺的丝线啊和桑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
1: 很
0: 闪闪，
1: 亮，
0: 哎，亮丽的、
1: 对，
0: 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啊，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纸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
0: 对
1: 色
0: 的，
1: 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
0: 对
1: 能更
0: 对
1: 抽象，
0: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
0: 对，
1: 明丽了，还
0: 鲜亮
1: 多了
0: 一
1: 一
0: 点，
1: 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
0: 啊，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
0: 对，
1: 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
0: 对对
1: 时
0: 对对，
1: 尚的东
0: 是，
1: 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
0: 对，
1: 品了，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啊，
1: 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
0: 啊，
1: 是
0: 这领
1: 吗？
0: 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
0: 对，
1: 像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啊，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
0: 然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

0: 鱼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来做。
1: 这个压襟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啊、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啊，对对
1: 原
0: 对。
1: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1: 是
0: 带你去看一下
1: 吗？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一
1: 小
0: 个
1: 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
0: 啊，
1: 才
0: 这刚
1: 在
0: 才在那个辽锦
1: 辽锦
0: 会
1: 会
0: 展
1: 看
0: 厅您
1: 到
0: 看到
1: 了
0: 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我们看一下
1: 这是成
0: 这边，
1: 品了，
0: 对对
1: 红
0: 对，
1: 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
1: 你看这
0: 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
1: 那
0: 个
1: 也是
0: 绣
1: 红
0: 娘
1: 旗下
0: 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因
0: 对
1: 为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
0: 因
1: 的
0: 为为什么我们要绣2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
1: 太好
0: 送给
1: 了，
0: 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
0: 对
1: 礼
0: 对
1: 物。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对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2大特点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
1: 绣，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1: 汽
0: 车，
1: 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

0: 不敢去秀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疏秀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的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非洲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两个脆弱的森林物种正面临威胁。他们的家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与邻居和平共处。每天，他们都要踏上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应对各种艰难困苦。失落森林中的游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玛托勒山脉是非洲山地森林最后的堡垒之一。这座山脉是大陡崖的一部分，绵亘于南非西南边陲。山脉的高度超过1800米，年降雨量将近1米，因此这里的森林繁茂浓密，生机勃勃。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形成了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瀑布。

这些山地森林被称为云雾森林，是南非最稀有的生态类型之一，仅覆盖了这个国家0.5%的面积。大部分林地被开垦，变成了外来松树种植园和农场。云雾森林是两种神奇的动物的重要庇护所，然而它们的森林家园只剩下从前的一小部分。其中一个是白唇青长吻猴，南非独有的林栖灵长类动物。另一个是好望角鹦鹉，非洲最濒危的鹦鹉种类。它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云雾森林的树种，比如黄木。40米高的乌特尼葵黄木曾经雄踞这里的树冠层，但是林地居民大量砍伐这种高大的树木用作木材。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都面临失去森林家园的危险。为了生存，他们学着适应新环境，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本领。因此，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每天都会进入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寻找食物。

这种动物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分布，只生活在南非的一些森林地带。因为这些森林遭到大面积破坏，白唇青长尾猴的种群已经受到了影响。过去27年，它们的数量减少了30%。在阿玛托勒山发现的白唇青长尾猴亚种濒临灭绝。白唇青长尾猴是小型猴类，体长只有半米，体重在5到8公斤之间。它们强壮修长的四肢适合攀爬，长尾巴就像平衡杆。雄性首领走在猴群的前面，它通常是群体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猴群的其余成员是雌性白唇青长尾猴和它们的后代，有时多达34只。每天，这个群体的主要任务是找到足够的食物。白唇青长尾猴几乎一半的食物是水果，但是它们也吃树叶、种子和花朵。昆虫和蜘蛛也在食谱之中，用来补充蛋白质。阿玛托勒山已经进入冬天，在此时的森林里，有营养的食物非常短缺。随着周围的森林日益萎缩，猴群的栖息地越来越小，它们要填饱肚子也越发艰难。但是这些聪明的猴子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知道，出了森林就有好处等着。在雄性首领的带领下，猴群踏上了每天的探险之旅。霍格斯拜克小镇位于阿玛托勒山林木茂盛的山谷。霍格斯拜克的意思是猪背，因为这里有3座山，形状像猪的背部。这个迷人的小镇建成于1883年，颇具英国乡村的风格。小镇的创始人

一位英国园丁种下了榛树篱，果树、浆果和橡树，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他没有想到，他用来缅怀家乡的植物，不止吸引了人类邻居。为了到霍格斯拜克享受福利，白唇清长尾猴走出了他们的森林家园。在一年中最艰难的时节，坚果和水果是难得的佳肴。橡树原产于北半球，美洲和欧洲的动物，比如松树和鹿，都把橡果作为主要食物。

这些坚果富含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猴子的顶级营养品，它们吃得不亦乐乎。

但是橡果并不容易破裂，它比猴子们常吃的树叶和水果坚硬得多，很可能会给他们的牙齿造成严重的伤害。与雄性相比，雌性尤其需要摄入蛋白质。雌性在大约7岁的时候开始繁殖，自此便不停地怀孕、哺乳或者准备再次交配。雄性首领不用花多少时间就能吃饱，这不只是因为他们不用承担怀孕和哺乳的重任，身为首领，他们享有优先进食权，这样他们才有更多时间保护后宫。雄性和雌性的不同需求带来了一个好处，大多数时候他们可以紧挨着彼此觅食，不用为食物伤了和气。因此，一个规模庞大的猴群可以和谐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橡果充足的时候。

在森林里，喜欢异域风味的动物居民并不只有猴子。山核桃树原产墨西哥，后来被引入这个地区。

他们让南非唯一的本土鹦鹉种类好望角鹦鹉欲罢不能。一群群鹦鹉兴高采烈地从高山上的森林家园相继飞来，慢慢汇聚成一个大群。好望角鹦鹉属于濒危物种，野生个体的数量不足1500只。不过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过去10年，这个种群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生活在阿玛托勒山以及周边地区，他们来到这里只为一样东西。他们爱吃山核桃，这给商业果园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农民经常驱赶鸟儿，有时甚至会杀死它们。

然而最终他们放弃了，任由鹦鹉在果园出没。好望角鹦鹉是群居动物，在山核桃果园里的聚会对他们来说是联络感情甚至寻找配偶的大好机会。与白唇清长尾猴爱吃外来的橡果一样，好望角鹦鹉似乎对山核桃情有独钟。它们完全适应了森林生活，足以应付这种奇特的水果。凭着灵巧的爪子、异常锋利而又强壮的喙，它们能轻松凿开山核桃的硬壳。然而，它们的秘密武器是舌头。人类的舌头完全由肌肉组成，与此不同，鹦鹉的舌头长有一组骨头，这组骨头叫做舌骨器，让舌头同时具有硬度和柔韧性。山核桃味美又富含脂肪，好望角鹦鹉只需吃上两三颗就饱了。耐心等了一早上的这些鸽子，飞下来食用落到地上的山核桃粒。没有好望角鹦鹉，鸽子就无法打开这种坚果，无法享用里面营养丰富的果仁。与小镇上的居民一样，白唇清长尾猴群每天都很忙碌。每天他们都沿着不同的道路踏上旅程。白唇清长尾猴仍在享用他们的橡果早餐，但是镇上有更好的美味在等着他们。对饥饿的猴子来说，小镇就是一个大型自助餐厅。

霍格斯拜克的房主精心修剪自家的玫瑰花园、菜地和果树，并引以为傲。鲜花和水果也许都是外来品种，但是仍然引来了许多野生动物。顶着香喷喷的成熟果实，这棵树显然是众矢之的。酸甜多汁的柑橘对猴子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为此他们甘冒风险闯进小镇腹地。一个厚脸皮的小伙耐心等着危险警报解除，

猴群不受欢迎，被当地人当成害兽，好望角鹦鹉也是花园的常客。但是他们不能逗留太久，必须随时保持警惕。捕食者不止潜伏在野外，

午后的闲暇时光，猴子们聚集到树冠层。所有种类的猴子都结群生活，这主要是为了安全。伙伴越多，提防捕食者的哨兵也就越多。一只观音雕在小镇和森林的上空盘旋，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猴类杀手。猴子待在附近光秃秃的树上，毫无遮挡，这里绝不安全。小镇的白天即将过去，吃饱喝足的猴群该返回他们的森林家园过夜了。他们再次面对主干道的危险。但是今天傍晚，猴群决定走高架桥。猴子施展他们的杂耍技巧，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了电话线。

这只半大的猴子正在学习走钢丝的技巧，它必须小心，一旦出错，后果将不堪设想。电话线不会伤害它们，但是电缆塔却是真实存在的威胁，粗心大意的猴子很有可能遭到电击。

猴群走电话线时，警觉的雄性首领在一旁守护。等全体成员安全过关了，他才去与他们会合。

和猴子一样，好望角鹦鹉整个白天都在小镇上寻找食物。虽然森林不再提供足够的食物，但那里仍是他们的家。傍晚

其敏感，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多发于鹦鹉种群。老弱病残和营养不良的个体特别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它会破坏鹦鹉的喙和羽毛，导致器官衰竭和二次感染。鹦鹉群在头顶呼唤它，但是它没有力气飞上去与它们会合了。这里有一样东西能够治愈它，它就是黄木的果实，它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有助于染病的鸟对抗疾病。每年仍有多达100棵的大型黄木被砍伐，这个树种不再像从前那样普遍。因为黄木的果实变少了，绝大部分染病的鸟都无法康复。而栖息地的丧失，当地农民的残杀，让好望角鹦鹉的生存现状雪上加霜。如今它们的野生数量已经不足1500只，这个种群的未来非常堪忧。它们唯一的希望是森林家园得到保护。黑暗笼罩了霍格斯拜克的神秘森林，白唇青长尾猴已经返回他们安全的森林住所。小镇上不愁吃喝，但是他们在那里不受欢迎，经常遭到居民的驱赶。森林虽然日渐缩小，却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随着猴群返回森林，鹦鹉也踏上了归途，飞回他们在高山上的栖息处。对这两种因地制宜的动物来说，这一天漫长而顺利。

白唇清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是完全适应了树上生活的森林居民。然而他们四面楚歌，为了生存，他们强迫自己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他们努力应对新的世界，对抗陌生的危险，学习食用新的水果和坚果，以替代他们日渐消失的传统食物。他们充分利用人类世界和野生世界应对困境，抓住新的机会。为非洲山地森林中的这两个代表性物种争取光明的未来。

0: 这是位于南非的一个原始大峡谷，一大群屯尾狒狒在这个峡谷安家落户。族长是只强壮的雄狒狒，他在整个山谷说一不二。如今他们的领地受到了一个新兴帮派的威胁，而该帮派的首领竟然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下期奇趣大自然班贝莱拉的狒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7: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吗？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几斤几件，
14: 不能不信的话。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6: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

0: 退给你。
1: 当时泰国已经陷在蓝鬼界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4: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4: 辛苦的你我怎么没得呀？
5: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6: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8: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8: 不知道，
10: 他是御医保局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2: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3: 好好好，
12: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3: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爪子，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9: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办；
1: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

0: 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1: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2: 我们紧扣锦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细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1: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0: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五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1: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谋定方向。
3: 本次活动的

0: 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1: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2: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1: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1: 10月11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5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3: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4: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5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3: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5: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5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齐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3: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

0: 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1: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2: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品种主要是燕川薯，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年新增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1: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2: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入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儿，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属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五一左右。
1: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是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6: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站。

0: 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地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连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

0: 其实老是真正的。我自己这样蒸菜，这米饭又没做好。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茬槐花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

0: 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中间俺们找到在找的时候，和那个地方也是差不多的，很难找，还没找着。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们红丸吃饭嚼嚼，不急不嚼掉，总是先会分家，就要人家分家形式，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工资没有。主要通知秘书就是红丸，他飞不出去，那个小秘书就不会找了。
2: 因为跑一些红丸，又跑一些秘书走，其实跟小秘书打交道也挺好的。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多钱一斤呢？
4: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4: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5: 20。
4: 20。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经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的。
4: 他60岁了。
3: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4: 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锥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像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4: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采
3: 从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啊，一个针管线。蜂蜜它种子不是上的死上的大吗？是蜜蜂吐出来的，
3: 啊啊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4: 哎，你看它四笼，你把它吃去了，你看它吃去了，吃光了。那蚂蚁进来就飞，你看它蚂蚁飞了，展翅了。你看它蚂蚁展翅了，飞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4: 马上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来了。
3: 这还是影响它哈，
4: 影响它的交通。
3: 对，
4: 看两家人在那一起不算了，看。
3: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4: 它不串门。这一层不有个蜂王板吗？蜂王不在下面转不开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4: 蜜在上面。
3: 啊，蜜在上面。
4: 下面怎么才来？
3: 啊，才来。
4: 嗯，
3: 把这小蜜蜂。嗯，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4: 嗯，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乐。
3: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4: 情，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4: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呀、
4: 啊！他连基础研究生。
3: 工程，很好。
4: 怎么讲？工程化，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

0: 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那一群蜜蜂其实刚刚跑出来，我们看看，它不是过来的，怎么就是这么小？它有点很瘦，我们家猪瘦，很瘦的，
2: 嗯，瘦的蛮
1: 可足。
2: 人会招蜂吗？
1: 嗯，它一进去没办法，先得了了。
2: 你就说先得了哪个？
1: 嗯，现在要它修进去，修差了。
0: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那用一下吧，哦，慢慢干啊，你那还不行。
4: 小三儿，带你身体。
3: 不辛苦的时候还不好，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0: 紫荆招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制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杯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意气风发的锦城人，在新时代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生动实践中拼搏担当。朝气蓬勃的雅正少年，在攻克锦州的冲锋号角中势不可挡。
0: 让我们携手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基金。

0: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枝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 那你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4: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呀？
5: 我们不是正规超跑品牌。
6: 给你的当做就是个假的呀。
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9: 上什么课呀？
10: 想你的每一刻。
1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6: 当时看出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我一个人苦苦。
1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传媒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爪子，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谢谢观众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贡锦的技艺啊，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
0: 没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